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京剧《广泰庄》。《广泰庄》是京剧马派的代表剧目。这出经典的老戏讲的是当初朱元璋邀请徐达入伙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故事就离不开这两个人，只不过我们的故事先得从山海关说起。在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城内，有一座显公庙，它是明朝代宗景泰五年皇帝敕建的，17年后，也就是成化7年才建成。有当朝内阁大学士商陆撰写的《显公庙记》，每年春秋两季，当地百姓都来这儿祭祀。这座庙是为了纪念谁而建的呢？就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中山王徐达。在山海关景区，不光有这座显公庙，还有后人为徐达建造的塑像。为什么明朝皇帝要在山海关为徐达修庙呢？徐达跟河北的长城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徐达与河北的长城有着深厚的渊源。明代的山海关长城就是洪武14年徐达北征胜利后主持修建的。徐达字天德，濠州钟离人，跟朱元璋是老乡。徐达原本是个农家娃，可是人穷志不短，从小就想干出一番事业。元朝末年，天下动乱，徐达投奔了朱元璋，跟着他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左相国，拜大将军。明洪武元年3月，徐达率兵进军河南，收降元朝的大将，占领了汴梁。5月，朱元璋抵达汴梁，亲自督战，徐达奏请城市指导员大督。2个月后，各路大军会师山东临清，沿运河北进。徐达率领明军来到河北，在河北永清县的河西坞大败元军，攻破通州。元顺帝一看徐达势不可挡，干脆卷铺盖卷逃跑。8月初2日，徐达攻克了元大都，推翻了元朝。朱元璋把大都改名北平，徐达也没喘口气，接下来又乘胜攻克真定，并跨过太行山长城进军山西庆阳，开始了太行山与燕山的长城之战，为明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后，徐达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来封魏国公。可朱元璋觉得这还不够，又跟徐达结成了儿女亲家。徐达的大女儿嫁给了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二女儿为代王妃，三女儿为安王妃。就这样，劳苦功高的徐达成为明王朝的显贵，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为人处事依旧谦虚谨慎，非常低调。他的家人住在南京，房子又矮又小，还很潮湿。朱元璋好几次想给他换一套条件好一点的房子，可他总是摆摆手推辞，说天下未定，皇上寝食不安，我怎么敢贪图家庭舒适而忘记自己的职责呢？当时军需供应艰难，徐达爱兵如子，每次出征之时遇到军粮不足，手下的士兵们吃不饱饭，徐大将军都不吃不喝，不进营帐休息。士兵们生病负伤，他前去探视慰问，亲自给医药治疗。正因为如此，将士们感激大将军的恩德，在战场上誓死拼杀，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那么徐达又是什么时候来到河北，在这里修筑长城的呢？徐达攻占北平后，元朝大将护阔贴树耳固守太原，率领援兵通过长城的雁门关，绕到居庸关，准备偷袭北平。徐达早就料到护阔的阴谋，就和将士商议，乘其不备出兵直捣太原，逼得护阔赶紧回兵救援。这时徐达又选出盘伏在半路，趁着夜色袭击他的大营，护阔仓促应战，哪里是徐达的对手，最后护阔仅率18骑亲兵仓皇逃跑。这一战，徐达俘虏了元军4万人，攻占太原，平定山西。第二年，徐达在甘肃定西打败了护阔，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洪武3年，
朱元璋派大将汤和攻克了宣德府，就是现在的宣化城。汤和请示了徐达，认为宣德距离蒙古太近，当地的居民戍守很难，于是就把这里的居民迁到居庸关以南，安排到固安、永清、顺义这些县境，同时把宣德改名宣府，把北平及其周边的长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纳入战略部署。第二年，朱元璋让徐达镇守北平，徐达到了以后训练军马，修建北平的城池，总领北方的军事。徐达从战略高度出发，修筑加固居庸关、启封口等长城要塞。《经世窃要》一书中对此有明文记载：蓟镇边墙徐达所修。徐达修筑的第一座长城关隘就是居庸关，开启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先河。明长城是中国历代长城中的建筑精品，徐达开了个好头，是明长城建筑史上第一人，所以朱元璋赞他为万里长城。徐达所建的居庸关城不在现在居庸关的中心部位云台一带，主要是在云台以北的上关，在今天的昌平区境内，地势险要，是长城重要的关隘。关城的城周 6.54 千米，高14米，当时的居庸关加修了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之处都有瓮城，还筑有护城墩、烽燧等防御体系。这里山势雄奇，树木苍翠，从此这居庸叠翠就成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徐达还把长城脚下面临北元残余势力威胁的怀来一带的军民都南迁到长城以内，安置在北平城周边，设置254所军屯和民屯，垦田1300多顷，组建北平卫府，成为戍守长城的重要军队。徐达九次执掌征虏大将军印，自从攻克大都后，他就和北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十多年中，他常年驻扎在北平，有时候在北边防御，有时候跨越长城北征大漠。再后来，徐达每年春天到北平戍守边防，冬天回到南京向朱元璋汇报工作，常年奔走在北平和南京之间。每次回到南京，朱元璋都设宴招待徐达，还亲热地称徐达是自己的布衣兄弟。徐达家的房子很旧，朱元璋一直想给他换出宅子，可他总是婉言谢绝。后来朱元璋要把自己当年受封吴王的官邸送给徐达，徐达坚决不要。朱元璋一琢磨，想出了个妙计。有一天，朱元璋把徐达叫到吴王的旧宅子里，两个人开怀豪饮，推杯换盏间，朱元璋就把徐达灌醉了。第二天，徐达醒来一看，自己竟然睡在朱元璋家的床上，急忙跪下叩首谢罪。朱元璋哈哈大笑说：“你在这处宅子睡了，就给你了。”朱元璋下诏在吴王府门前亲自牌坊大公坊，让徐达搬家，徐达还是不接受。朱元璋很从容地说：“徐兄功大，连个安乐窝都没有，怎么可以？给你的不过是一处旧宅子而已。”不要再推辞了。从此，徐达在南京才有了像样的住所。一年后，徐达与朱元璋的外甥、副将军李文忠等人率领骑

烽火台等报警系统。洪武九年，徐达命令燕山前卫、永清的左右卫、冀州、永平等11卫分兵把守北面长城的关隘，包括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等关口，而且在长城沿线修筑了烽燧、后墩一共196处，分兵把守。一旦有什么战事军报，点燃烽燧、后墩，利用烽火传递军事情报，完善了长城军事设施的配套功能，徐达功不可没。到了洪武13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让自己的儿子燕王、晋王都到长城上的封地，燕王到了北平驻扎。朱元璋还把燕山中卫、左卫两护卫的将士5770人赐给朱棣指挥。从此，朱棣和他的岳父徐达戍守北平，进一步建设和不断完善北面的长城。随着明王朝国内政局的安定，北元的蒙古势力开始不断南侵，在长城一带和明朝军队较上劲儿了。就在这一年11月，北元的蒙古军队进攻永平，就是现在秦皇岛一带。朱元璋让徐达再次为征虏大将军，出兵北征。这一回徐达旗开得胜，在山海关一带大败蒙古兵，活捉了蒙古将领完者不花。从此徐达就不回南京了，常年驻扎在北平，打跑了蒙古军队。徐达再次领着大军上工地，修筑了北平、界岭等32座关隘，而且重点修筑了山海关、巍峨耸峙的天下第一关的关城，就在这一年崛起于渤海之滨。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初设山海卫，徐达一见临榆关于此，谓之山海关。山海关古时候称为榆关，徐达修建关城的时候发现这里依山傍海，可谓辽冀的咽喉之地，所以改名山海关。还在周边修建长城，建造关隘，因为这里地势险峻，所以有了山海关观山海之说。山海关关城周长1528丈，接近5000米，高4丈1尺，超过10米，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建造4座门楼，东门镇东，镇府辽东之意，西门迎恩，迎接皇恩，北楼威远，南楼望洋，眺望海洋。城外设护城河，长城上修筑越城2处、水关3处，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山海卫。依照明朝的兵制，这一个卫驻军5600人，可以带家属，分给土地、戍守和屯众两兼顾。除此之外，徐达还在山海关城南修建了潮河港，利用潮河开通漕运，保障这里的军需。第二年，徐达又在北平周边的长城修筑更多的关隘，包括一片石黄土岭、董家口、箭杆岭等200多处，让相关的卫设置守御所，保障大明江山长治久安。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任三军统帅、征虏大将军，封右丞相、卫国公，文武全才，功勋显赫。可是朱元璋上台以后，杀死了不少的开国元勋，那么徐达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有人说徐达因为功高盖主被朱元璋加害而死。当时徐达不幸患了痈疮搭背，据说这种痈疮最忌吃鹅肉，可是皇帝朱元璋派人慰问，还专门赐给温补的蒸鹅，据说徐达含泪当众吃下，几天后就发病死在北平，年仅53岁。其实这是民间演绎，徐达与刘伯温是明朝开国元勋，也是极少数得以善终的名将。作为朱元璋的得力干将，儿女亲家，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他从来不拉帮结派，更可贵的是能摆脱乡土观念羁绊，绝不掺和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老乡徐达功劳大、威信高，总想着和他拉伙，可徐达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贿赂徐达身边的人，徐达就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拉帮结伙的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胡惟庸果然因谋反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深为感动。
正式记载

于达是积劳成疾累死的。他死后，朱元璋赐葬南京的中山之音，还御制神道碑，让他配享太庙，孝相功臣庙位都排在第一位，还追封中山王，是武宁。朱元璋还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再次赞誉徐达就是万里长城，这是古代帝王第一次把战将比作长城的最高赞誉，也说明朱元璋对戍守长城的徐达及其建造的长城都给予高度评价。说完了徐达与山海关长城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和徐达有关的这出戏《广泰庄》。京剧《广泰庄》又名《三请徐达》，是京剧传统戏马派代表作。朱元璋濠州起义后预聘一主帅，刘伯温以濠州城外广泰庄徐达相见，朱元璋遂同郭英前往聘请，徐达以奉养老母为辞，坚不受命。刘伯温又命郭英、常遇春等假扮山寇，诓徐出庄，劫持其老母妻子，并乘机烧庄。徐母设计身带剑枷至城楼劝徐达归降，徐达无奈，乃降朱元璋。这出戏是经典的老戏，京剧名家马连良在1925年的时候就演过这出戏，当时的名字叫《明太祖请徐达》。北京京剧院马派老生朱强2017年在马连良先生弟子池金生先生的指导下重排广泰庄并公演，将这出久别舞台的马派戏重现于舞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京剧《广泰庄》的唱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汉，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明代有位戍边名将，名叫马芳，是咱们河北张家口人。谁曾想呀，这位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却是奴隶出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传奇将军的身上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明代有位诗人叫尹庚，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威名万里马将军，白发丹心天下闻。诗中的马将军是谁呢？他就是燕赵名将马芳。马芳字德心，是如今的张家口玉县人。在明代镇守边陲的名将中，马芳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当时军队中就有勇不过马芳的说法，他的威名无人不知，在古时候的知名度绝对不比戚继光差多少。从明朝到当代，有不少演唱马芳威震敌胆的戏，譬如川剧《鱼鳞镇》、京剧《马芳困城》，还有京东大鼓词《香莲帕》，唱的都是马芳将军的传奇故事。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些剧目的音像资料。马芳将军啊，威风八面，后世流芳，可他也是穷苦孩子出身，有过辛酸的过往。那么他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坎坷？他的人生经历过怎样的起伏呢？马芳年幼时啊，正是残垣势力大肆侵扰明朝疆土的时候。马芳的家乡属于宣府，是九边之一，也是北方蒙古势力南下的最前沿。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年仅10岁的马芳就被蒙古鞑靼部落的人掠走了，被迫为人放牧，成为蒙古人的奴隶。在草原上，他自己制作弓箭，练习骑射，日积月累，勤学苦练，成为了箭无虚发的神射手。有一天，蒙古鞑靼部落的首领俺答到草原狩猎，遇到一只猛虎向他扑来。马芳眼疾手快，迅速搭弓射箭，正中猛虎的要害。俺答一看这个小伙子身手不错，就命他跟随左右。马芳从此受到了重用，可是他心在明朝，一直思念着故国和家乡，总想找机会回到祖国。就这样，马芳一熬就是10年，机会终于来了。马芳22岁那年，跟随俺答到临近边镇的大同外围狩猎，趁着夜色，他骑着马逃了出来，连夜投奔到明朝大同军营，在大同总兵周尚文的麾下当兵，从此开始了他保卫国家的军事生涯。马芳参与的大小战役上百次，越战越勇，全身负伤10多处，逐渐从一名士兵到下级军官，由都督升到了总兵，成为明朝的一代名将。明朝嘉靖29年，公元1550年，是马芳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战场上的丰收年。这一年的9月，35岁的马芳升为千户。他先是在怀柔遭遇了蒙古鞑靼部落的老主人俺答。马芳身先士卒，
快马斩杀俺答的部将，迫使俺答退了兵。两个月后，蒙古骑兵入侵威远卫，也就是山西右翼的威远堡，马方率兵迎敌，把蒙古军引入明朝的伏击圈，大获全胜。打了胜仗以后，手下的将士们以为敌人已经退了，纷纷松了一口气。可是马方却断定敌人必定卷土重来，于是在野马川布下了防卫。果不其然，一大批蒙古兵杀了过来。此时敌众我寡，可是马方呢，毫无惧色。他命令部将先行撤退，自己亲率精壮的勇士断后，

一场恶战竟打得蒙古军队纷纷溃逃，马方转守为攻，追击至泥河，再次大破敌军。这一年，马方先被提拔为宣府游击将军，继而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年末又加封为正一品的左都督。就这样，凭着一刀一剑杀出来的累累战功，马方走上了将军之路。为了抵御蒙古骑兵的侵扰，马方在宣府亲自督军数千人出塞去砍柴，把那些阻挡哨兵视线的树木都砍掉，又利用这些木柴和军民共同筑窑烧砖，把残破的宣府城以及周边的长城修葺一新。明朝嘉靖32年，公元1553年，安达带领蒙古军队连续对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大防区发动了攻击，明朝长城沿线的军队都损失惨重。2年后，安达绕过长城防线，率骑兵突袭怀柔，京城里人心惶惶，明朝各路援军数万人纷纷观望，谁也不敢迎战。危急之下，马方率麾下2000精骑在河北保安镇与安达的蒙古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杀得蒙古军队后退了10多里。横遭重击的蒙古军不知明军的虚实，下令北撤，一场险些复制土木堡之变的兵祸就此消解。在这次战斗过程中，马方身负5处伤，坐骑也被射杀，可谓是以命相搏。这个时候，缩在金銮殿上吓出一头冷汗的嘉靖帝听说马方打了胜仗的消息，当场感叹道：勇不过马方。蒙古军也深知马方的威名，送了他一个马太师的尊称。马方一战威震长城，威震京师，威震大漠。4年之后，屡立战功的马方升任蓟镇副总兵。这次他的主要对手换成了长期侵扰明朝东部的蒙古土蛮部。马方一到任，土蛮就发动10万骑兵南下侵扰。马方与总兵欧阳安在界岭口正面迎敌。界岭口在抚宁县城37公里处以北，与后来的古北口、黄崖关、喜峰口、冷口为蓟镇长城的重要隘口。冷口为蓟镇长城的重要隘口，具有外控辽东、内护金陵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马方命他带来的豫州将士从侧翼打击蒙古军队，两面夹击，杀得土蛮前锋招架不住，一下子被俘了很多人。等到审讯的时候，有蒙古的俘虏瞅了马方一眼，顿时惊叫道：马太师爷。后来马方把那些俘虏放了回去。土蛮部一听说眼前的大将就是多次重创蒙古骑兵的马太师，立刻率领10几万骑兵撤退了。土蛮部前脚刚走，北部的安达又卷土重来，进攻蓟镇长城。因时任蓟辽总督的王柱指挥无方，导致明军全线崩溃，遵化、玉田相继沦陷。这个时候，马方率领骑兵赶了过来，在金山寺一战中重创蒙古骑兵，再次迫使安达北撤。嘉靖40年，马方调任宣府总兵，他在宣府创造了更为经典的战例，那就是万全右卫保卫战，充满了传奇色彩。那是在嘉靖45年，公元1566年，安达的儿子辛艾亲自率领重兵攻打长城重镇万全右卫。这万全右卫

属于宣府统帅，就在位于今天河北的万全右卫城。马方作为宣府总兵，在马连堡迎战来势汹汹的蒙古兵，在敌人的攻击下，马连堡城墙塌陷，马方不但不让人修复，反而令军士们大开四门，偃旗息鼓，一下子马连堡好像空寂无人一样。这时候天色将近黄昏，心爱统领的蒙古军队顿生疑惑，怕中了马方的埋伏，不敢进人，只好在城外打着火把，一晚上叫个不停，给自己壮胆。而马方呢，却在大帐里高卧不理。敌军不清楚城里面的情况，始终不敢攻城。他们讨不到便宜，又怕中了埋伏，所以第二天一早就陆续撤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马方率军奋力出击，蒙古兵熬了一夜，人困马乏，不堪一击，不仅被马方追杀数十里，就连俺答也被赶进了明军的包围圈。周边埋伏的明朝精兵趁机出动，一路奋勇追杀，俺答再次大败而归。这是马方导演的一出空城计，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兵部尚书杨伯见此情景，连连称赞，在奏折中说马方以汉李广之智勇，手挫寇之兵锋，当为头功也。这一次跟俺答交战，马方打了胜仗，可是他的副将田士威和赵轩却吃了败仗，按照明朝的军纪理应处斩。可是马方呢，宅心仁厚，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赏赐为二人赎罪，反而遭到了御史的弹劾，又被嘉靖帝狠狠斥责了一顿。马方为人仗义，可是得救的田士威却恩将仇报，几年后他官复原职，处处与马方作对。马方胸襟坦荡，从不跟他一般见识，受到了边关将士们的称赞。马方在打了胜仗之后，主动请求用自己获得的封赏为部下赎罪的这段感人故事，后来被人写成了一部经典的京剧，名叫《困城》。就在万全右卫之战胜利五个月之后，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驾崩了，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位，改年号隆庆。新皇帝上台之后，马方再次被重用，恢复了左都督的职务，再一次提枪上马上阵杀敌。这一次他的对手又是谁呢？这一次的对手还是俺答。俺答发动了对蓟镇、宣府、大同重镇的7次侵扰，明军严防死守，俺答都没能突破长城，无功而返。有汉奸给他们献策，说想要毁掉明朝的长城，一定要除掉马方。俺答派儿子辛亥率5万骑兵假装攻打豫州，待马方中计出击以后，再派精锐趁虚攻击宣府，企图重演上一次闪击怀柔的闹剧。可马方呢，他岂能上当？当蒙古军来到宣府以后，才看见宣府严阵以待，马方砍伐宣府周边的树木，在城墙周边环列成栅栏，组成了一道遏制蒙古骑兵突击的防线。俺答一看这马方啊用兵如神，知道这一仗赢不了，立刻打马北返。马方率领部队尾随追杀200里，终于在内蒙古长水海大破俺答的主力部队。吃了亏的俺答哪里肯作罢，马方前脚刚班师，他后脚就立刻集结重兵，杀气腾腾地再次奔来。马方部队的将士呀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马方立刻把碗摔在地上，率领众将士出战迎敌，一场迎头痛击再次打得俺答狼狈北逃。战后
马方命人烹制美食，与阵亡将士的尸骨一起下葬。时任宣府大总督的陈其学闻之感叹道：“爱兵如此，方有虎师也。”后来，一个偶发事件，让明朝和蒙古双方持续了200年的大规模战争最终落下了帷幕。那具体又是什么事儿呢？原来，俺答无耻地强娶他孙子的未婚妻。这孙子呀，一怒之下，竟带着家人数十人到大同投奔了明朝。俺答立刻率领数十万骑兵杀至大同外围，企图用武力逼迫明朝交人。马方严防死守，宣大总督王崇古深谋远虑，一方面妥善安置俺答的孙子把汉纳吉，另一方面向明朝提议趁机招抚俺答。宰相张居正啊，全力支持。俺答知道自己打不过马方，再加上总督王崇古派人与俺答会谈，就找了个台阶借坡下驴，屈服了。俺答说：“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反叛。”从此，双方达成协议。俺答把之前叛逃蒙古的汉奸赵全等十余人交还明朝，明朝册封把汉纳吉为指挥使，礼送回俺答处。俺答发誓世世代代永不复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的成功虽说是由把汉纳吉叛逃事件引发的，可是马方的战功不容忽略。正是因为马方的严防死守，打出了双方谈判的环境。和平的历史画卷中最精彩的画面，还是马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名。俺答做了10年明朝敕封的王爷，到了万历5年（公元1557年），忽然翻脸了，狮子大开口，再次跟明朝叫板，并威胁要兵戎相见。明王朝想起了俺答的克星马方大将军，立刻让马方赴任宣府总兵。马方到任后，整治兵马，在宣府郊外率骑兵举行了几次游猎，马字旗的战旗在长城迎风招展，蒙古各部闻讯大惊，都说马太师回来了。比马方年长11岁的俺答也大吃一惊，很识相的火速向明王朝奉表谢罪，痛悔前过。原本一触即发的兵祸就此消解。第二年，马方因积劳成疾退休还乡，告别了他厮杀一生的战场。万历9年（公元1581年）10月，为明王朝赢得了尊严和和平的一代名将马方，在家乡豫州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享年46岁。他曾留下遗嘱，葬入大同天镇城北50里的兴平堡，那是他当年投奔大同后当过千户的地方。次年2月13日，俺答也在河套岸的美代赵寺病逝了，享年75岁。这对周旋了一生的老对手相继离世，也开启了明朝新一轮的长城防守战。可以说，马方为国鞠躬尽瘁，他的儿孙们都继承了他的英勇忠义，为明王朝战死疆场，可谓一世忠良，一门忠烈。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 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 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

否则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

0: 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糕，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知撒叶儿，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 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

0: 好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4: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4: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4: 百岁呀 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4: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4: 啊啊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4: 嗯嗯嗯。
5: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4: 嗯。
5: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高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高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呀，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4: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4: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瘫了似的。
4: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了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4: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4: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

0: 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一会儿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你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是比较年轻的，您说呢？
0: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1: 哦、
0: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啊、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啊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
0: 所以呢
1: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1: 啊、
0: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1: 嗯、
0: 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0: 嗯，
1: 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1: 哦、
0: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嗯，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1: 嗯、
0: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1: 嗯、
0: 呼吸呢、
1: 嗯、
0: 也平稳了啊、
1: 嗯。
0: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1: 嗯、
0: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现在呀、
1: 啊，
0: 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8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
1: 啊。
0: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1: 嗯、
0: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1: 啊、
0: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1: 啊、
0: 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
1: 啊，
0: 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你。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 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婆呀？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婆呀？
0: 嗯、啊，嗯，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嗯，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永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1: 哦，
3: 就躺在床上。
1: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拔、
1: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
1: 啊，
3: 就看手机，
1: 哎、
3: 啊，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啊。嗯，对呀、
1: 啊。

0: 接近咱们的胡家老糕。
1: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糕啊。
0: 啊。
1: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1: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1: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啊，您请讲。
1: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0: 是吧？啊。
1: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1: 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0: 啊、
1: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1: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七，国外认为是到七。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糕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1: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吃了这个胡家老糕，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1: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红砖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的不用遭罪了吗、
0: 嗯？太好了。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1: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糕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
0: 啊、
1: 还能出门买卖菜、
0: 嗯、
1: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0: 嗯、
1: 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
0: 啊、
1: 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糕，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0: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糕咱们在我们老胡家 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细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5: 啊，
0: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5: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5: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0: 嗯、
5: 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
0: 嗯、
5: 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
0: 嗯、
5: 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哎、感觉我的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
0: 嗯、
5: 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
0: 啊、
5: 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
0: 啊、
5: 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 哎呀、
0: 嗯、
5: 特别舒服、
0: 嗯、
5: 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
0: 嗯、
5: 就看不见个人儿呀，现在、
0: 啊、
5: 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0: 嗯、
5: 太高兴了。
0: 嗯嗯嗯，
5: 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啊、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5: 吗、
0: 啊、太好了、
5: 现在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
0: 嗯、
5: 特别高兴、
0: 哎、
5: 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
0: 嗯，
5: 其心里也敞亮了、
0: 嗯、
5: 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5: 洗面了、啊、
0: 嗯
5: 啊，原来见了人光想哭、
0: 嗯、
5: 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
0: 嗯、
5: 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5: 哎、
0: 我非常高兴啊啊，
5: 对，
0: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对对，
0: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5: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5: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啊、我现在逢人就讲、啊、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0: 嗯、
5: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5: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嗯、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5: 看再用多少、
0: 哎、
5: 好，我把这个病根就、
0: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0: 啊、
5: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5: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0: 嗯、
5: 哎呦，肯定没问题、
0: 哎、
5: 我现在逢人就夸你、
0: 哎
5: 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0: 嗯、
5: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
5: 嗯，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
5: 啊、
0: 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5: 对，
0: 好，
5: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5: 咦，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5: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5: 好，
0: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5: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5: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5: 谢谢
0: 老朋友。
5: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5: 啊、
0: 好吧？
5: 嗯，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嗯，
5: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7: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这故事啊，咱们还得从完璧归赵之后说起。想当年秦昭王贾谊啊，许诺用15座城池来换取赵国的和氏璧，结果呢，他被蔺相如看穿了，最后是失去了和氏璧。就为这事儿啊，秦昭王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出兵攻打赵国，并拿下了蔺、齐、代郡等城池。那个时候啊，这各个国家之间是纷争不断，全都是靠拳头说话，是今天啊你打我，明天我就打你。后来秦国跟楚国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为了腾出精力对付楚国，秦国又想跟赵国握手言和，就不提旧恨了，再续前缘。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邀请赵王在渑池会见，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渑池县，就准备在这儿共同商定合约。可是赵国的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都变了脸色了，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呀？因为当年楚怀王就是这样被骗到秦国，结果就成了阶下囚，好不容易啊才从秦国逃出来，可是最后呢还是被秦军所杀，客死他乡。因为这前车之鉴，大臣们纷纷劝说赵王啊不要铤而走险。赵惠文王自己他也有一些发怵啊，这打心眼里不想去秦国。这个时候大臣蔺相如站出来了，他说秦国以礼相约，我们呢也应当是以礼前往。秦国先攻城后约见，显然他是在试探咱们，大王如果不去，哎，倒显得您是胆小怕事，秦国很可能就会继续攻打赵国，我呀愿意与大王同去。赵惠文王一听人家蔺相如说的在理儿啊，我堂堂赵国君主，当有勇者之风，怎么能害怕认怂呢？于是啊他决定深入虎穴和秦王在渑池会一会。
1: 前方吉凶难料，赵惠文王走这一趟，谁护驾前往，谁坐镇留守呢？赵国上下不得不做好万全的准备。接下来赵惠文王又会做出怎样的安排？
0: 赵惠文王决定带着蔺相如等文官去渑池，廉颇率领大军留守赵国，随时做好迎战的准备。

0: 大王，你不能只带文官前去辅佐呀，应该再挑选5000名精兵护送前往。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啊，赵惠文王也采纳了这个建议。临行之前，赵惠文王任命李牧为中军大夫，率领5000精兵先行开道，平原君赵胜率领大军紧随赵王之后，让他屯守在赵国秦国的两国边境。留守大将廉颇在送行的时候说道，大王这次去赴约，算上来回路程前后不过30天，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断了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要说这话一般人可是根本不敢说，大臣拥立新太子即位，那就有机会把持朝政，甚至是篡国谋权，杀了太子取而代之。赵惠文王也知道这是一招险棋呀，但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深信廉颇的忠诚，就只得把赵国的安危全都托付在这位老将的身上。赵惠文王带着手下的文臣武官浩浩荡荡的就到了渑池，秦昭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两国博弈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大戏呢？
1: 恃强凌弱，秦昭王如何傲慢无礼？机智勇敢，蔺相如如何以牙还牙？
0: 秦昭王设下国宴，盛情款待赵惠文王等人。赵惠文王落座之后，推杯换盏，喝到兴头之上，秦昭王就对赵惠文王说了，说寡人听说赵王擅长音律，我这儿啊有宝瑟一只，能否请您鼓瑟助兴呢？瑟是赵国人喜欢弹奏的一种乐器，形状像琴，一共有25根弦。在这种场合之上让君王弹奏乐器，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挑衅。赵惠文王可是也没办法推辞啊，就只得弹了一首。谁知他刚刚弹奏完毕，秦国的史官就拿出笔和竹简写道，秦昭王28年秋月吉日，赵王为秦王弹瑟，并高声宣读了一遍。赵惠文王这算是被秦昭王给算计了，吃了个哑巴亏，这心里能是滋味吗？那张脸呢瞬间就耷了下来了。这个时候蔺相如顺手就拿起了一个否，这否是当时盛行的酒器，这肚子大口小。蔺相如走到秦昭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否，请大王敲打伴唱以助酒兴。秦王大怒啊，当场拒绝了。没想到蔺相如是横眉怒目，举着否大声喊道，大王如果不答应，在这5步之内，我脖子上的血就能溅到大王您的身上。宴会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了，秦王左右的卫兵抽出宝剑要杀蔺相如，而蔺相如呢把否高高举过头顶，瞪大双眼怒视着他们，大声喝道，你们敢？卫兵们吓得是倒退一步啊。秦昭王一看这架势，担心收不了场，可是又没有更好的法子，就只好皱着眉头勉强在否上敲了一下。蔺相如马上奏请赵惠文王，宣赵国御史走上台来，御史写道，赵惠文王20年秋月吉日，赵王与秦王在渑池会饮，秦王为赵王击否助兴。如此一来呢，赵国算是扳回了一局。秦国的群臣见秦王不但占不到便宜，反倒是受辱了，就想替秦王啊挽回一些面子。这时候双方敬酒，秦国群臣是齐声喊道，请赵国割让15座城池为秦王祝寿。于是蔺相如一步向前回敬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请秦王割让咸阳为赵王祝寿。 秦国的大臣们无言以对。最终赵国在渑池会上占了上风，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决定互送人质，赵惠文王安全回国。蔺相如在渑池勇敢机智斗秦王，维护赵国尊严的故事，为国家立下了重要的功勋。而这段故事也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中，也留下了“渑池之功”这个成语。现如今，“渑池之功”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为国家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话说这一番渑池之行，蔺相如功不可没，就帮赵国出了恶气。赵惠文王对他进行了重赏，并拜为上卿，这官职啊比廉颇老将军还要高一些。这一任命让老将军廉颇很不痛快，他就跟同事蔺相如闹起了别扭。这个呢就引出了一个成语，负荆请罪。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同样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的是廉颇光着上身背负荆条向蔺相如请罪的故事。这个成语呢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赔罪，请求责罚。那这段故事要从蔺相如担任上卿之后说起。自打蔺相如升官以后，廉颇一直很不服气，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这自个儿出生入死多少年呀，拼着老命是攻城野战，保家卫国，为赵国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而蔺相如出身低贱，只是陪着赵王出了趟差，还动了动嘴皮子就立了功了，还封官加爵，官位居然比自个儿还高。哎呦，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公开表示，哼，我要是碰上蔺相如啊，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看，哼，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蔺相如听了这话就寻思着说，哎，少闹别扭啊，和谐第一，最好别为这事儿跟廉颇撕破了脸皮。具体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干脆啊泡着病假就不上朝了，就避免跟廉颇碰头。他还吩咐下人，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得让着点儿，不能和对方起了争执。
1: 不过呀，两人毕竟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还能一辈子不相往来呢？这不，有一天啊，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狭路上相逢了，这又如何是好呢？
0: 这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和随从准备出门办事儿，车子由南向北向前走，迎面就碰上了廉颇的车架。当时那地方那车道很窄，只能允许一辆马车通过。蔺相如身为上卿啊，廉颇理当让路，但是廉颇继续迎面向前，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蔺相如知道这是廉颇存心挑衅呢，就让手下，哎，赶紧呢，咱们主动避让，就把车退到路旁的一条小巷里，等廉颇的车马过去之后自个儿再接着走。现如今邯郸城内有一条小巷就以蔺相如回车巷命名，这是游客到邯郸的必游之地。蔺相如如此忍让，这门客们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们就说，我们离开自个儿的家人投靠相爷您的门下，那是因为我们仰慕您的雄才大略啊。现在您在廉将军面前忍让到这个地步，不仅在朝中躲避，哦，还要在道路上躲避，这种胆量连普通人都感到羞愧，更何况您是身为相府中人呢？要是这样啊，还不如请我们都回家吧，我们呀是不想跟着您再受屈辱了。蔺相如心平气和的就回答这些门客的问题，说，廉将军跟秦王相比，你说哪一个厉害呀？大伙说，当然是秦王厉害呀。蔺相如说，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那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是一条心，我跟廉将军呢 就好比是两只老虎。

0: 然大悟啊，满心的羞愧。虽然蔺相如没有真刀真枪上战场，可是他通过唇枪舌剑保住了赵国的尊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不是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冒险前往秦国，那和氏璧不可能完璧归赵。而在渑池之会上，如果不是蔺相如智斗秦王，那赵国也早已经颜面扫地，赵王也就不可能安全回国。他自个儿身为上将军，只顾是争功泄愤，不为国家着想，那想起来可真是惭愧呀。廉颇明白了这个理儿，这心里就更加的过意不去了。那这位大将军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1: 知错就改，耿直教君怎样负荆请罪？兵士前嫌，将相携手如何再谋发展？
0: 话说这一天，廉颇听说蔺相如正在府上大宴宾客，他脱下战袍，光着上身，背负荆条，来到蔺相如府前登门谢罪。当时蔺相如正在家里招呼客人呢，听说廉颇老将军来了，急忙走出府门出迎。不过眼前这一幕可是让他大吃一惊啊，只见门口的廉颇老将军是光着膀子，背后绑着荆条跪在那儿。周围的老百姓看见廉颇这个架势，全都凑上前来看热闹，把蔺相如的家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廉颇见蔺相如从家里出来，恭恭敬敬地说，我呀是一大老粗，没修养没见识，蔺上卿您对我是如此的宽宏大量，让我实在是惭愧啊，请您呢用荆条责罚我吧。蔺相如看到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有这样的举动，是既震撼又感动啊，他急忙上前两步，把荆条丢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把他迎进府中坐下。廉颇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激动地说，从今以后我愿意和你结成刎颈之交，精诚团结，同心报国。从此以后，两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一段千古佳话。赵国将相和的事迹传到了其他诸侯国，大伙都对他们竖起大拇指点赞，赵国也因为他俩的精诚合作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赵国。秦昭王还把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后十年间都没有敢进攻赵国。赵国的都城邯郸也越加繁华，商贾云集，一片是升平景象。廉颇和蔺相如一武一文，一生为国操劳。蔺相如顾全大局的宽宏气度，和廉颇知错必改的坦荡胸襟，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这正是相如渑池射秦人，位高南浮廉将军，小象回车朝堂壁，负荆请罪见真心。

0: 今天这故事啊，咱们得从一个魏国人的遭遇讲起。话说魏国有一叫范雎的人，这个人呢挺有才华的，但是家里穷。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因为手里没钱，他就没办法找人引荐去见魏王，他只好到大夫虚谷的门下当了一名门客，就先从基层慢慢做起吧。有一次虚谷奉命出使齐国去搞外交，带着范雎一同前往。齐襄王见了他们以后没给好脸，说我父王在位的时候，燕国乐毅联合五国攻打齐国，你们也出兵相助，如今又要恢复友好往来，哼，我为什么要信你啊？这个时候啊，范雎说话了，他说当年齐闵王是骄横无比，贪得无厌，是五个国家的敌人，现如今呢，大王您是雄才伟略，那就应该重振齐国的雄风，如果还斤斤计较从前的恩怨，哦，就知道挑别人的理儿，不知道想自个儿的错，那恐怕呀又要重蹈齐闵王的覆辙了。齐襄王听了这话，不但没生气，反而是很欣赏范雎的胆识和辩才，就私下里给他传一话，说希望他呢能够留在齐国发展。可是范雎是义正言辞地给拒绝了。齐襄王啊就打心眼里敬重这是个人才，然后呢又派人送去十斤黄金还有礼物和美酒，他呢还是婉言拒绝了。这个事儿呢被虚谷知道了，这心里头哪能痛快呀，他琢磨着呀，齐襄王对自个儿都没好脸色，对范雎哦又是美酒又是黄金的，该不会是这范雎泄露了魏国的机密，他才能换来这些个奖赏吧。回国之后呢，他就跟丞相魏齐打小报告，魏齐呢还就信了这套说辞，派人把范雎抓起来是严刑拷打，逼他承认叛国的罪名。您说这范雎啊啥都没干，那有什么好承认的呢，他被打的是牙也掉了，肋骨也折了，浑身是血肉模糊，一处好地方都没有。为了逃过一劫，范雎只能是屏住呼吸装死。魏齐呢以为他真死了，就派人用竹席子把他卷起来扔进厕所了，而且还让人往他身上撒尿，就是说呀死了都不让他好过。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范雎死里逃生，化名张禄，逃到秦国，受到了重用，当上了丞相。士可杀不可辱，当年魏齐那般侮辱自己，这仇又该怎么报呢？
0: 范雎成了秦昭王跟前的大红人，秦昭王啊遇到什么事儿都会询问范雎的意见。在范雎的建议之下，秦昭王一直派兵攻打魏国，日子一长，这魏王吃不消了，就派遣虚谷啊出使秦国，想说服秦相别打了。范雎听说哦，虚谷来了，那就换上一身破烂的衣裳到客馆去见他。虚谷一看，哎呦喂，这范雎还活着呢，吓了一跳，就赶紧问他，你现在你在秦国干什么呢？范雎编一瞎话，说自己啊过得挺不好的，给人当佣人呢。虚谷见他穿的是破破烂烂，挺可怜的，就留下他呀一块吃了顿饭，还送给他一件丝织的袍子。这两个人呢是边吃边聊，虚谷就问说，我听说张丞相在秦昭王那儿很得宠啊，秦昭王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你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朋友啊，帮我通融一下啊？范雎就说了，我家主人跟张丞相关系不错，我跟他老人家也算是比较熟，那这回啊我给您引荐吧。后来呢，范雎带着虚谷来到丞相府的大门口，说要进去通报一声，可是一进去就没影了。这虚谷是左等右等等着急了，就问守门的人说，哎，刚才给我驾车那个人进去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呀？守门人说，哦，你说的那个人呐，那位就是我们张丞相啊。虚谷听这个人这么一说呀，两条腿顿时就软了，知道自己刚才呀被人耍了。再想想从前的事儿，这心里都是砰砰直跳，自己估计这事情啊不好办。

0: 就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向范雎认罪。范雎啊，也不跟他客气，当下隶属虚谷是三条罪状，说你在魏齐面前诬陷我暗通齐国，这个是第一条罪状。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边是肆意侮辱的时候，你没有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过分的是啊，你喝醉酒之后往我身上撒尿啊，这是第三条罪状。这三条罪状可都难以饶恕啊。不过你今天送我一件袍子，还算有点老朋友的情谊，所以呢我放你一条生路。你啊，回去传话给魏王，如果不想开战，就砍了魏齐的头送过来，不然呢别怪我翻脸。魏齐听说范雎想要自个儿的脑袋，吓得是扔掉了相印，连夜逃离魏国，到赵国邯郸投奔了平原君赵胜，就藏在了平原君的府上。这事儿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头，他呢也挺生气，我跟赵国的御宇之仇还没报呢，哦，如今赵国又敢收留丞相的仇人，哼，这个呀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他亲自率领20万兵马，任命王翦为大将，征伐赵国，一连攻克了赵国的三座城池。情况危急啊，那赵国又该如何自保呢？
1: 使者进谏，太后三问三答，留下哪番故事？秦军来犯，触龙循循善诱，留下何种美谈？
0: 当时赵惠文王是刚去世，儿子赵丹继位，称为赵孝成王。赵孝成王还年轻，赵太后呢就当政，成了赵国的一把手。他是巾帼不让须眉，贤德爱民，深明大义，努力促生产，搞建设，保持赵国的强盛势头。齐国呢是赵太后的娘家，齐国为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就派人呢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拜访赵太后，双方见了面行了礼，使者呢把信就递上去了。赵太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拆开信来看，而是问使者说，齐国今年的收成好吗？使者回答好。赵太后又问，黎民百姓安乐吗？使者回答百姓安乐。赵太后最后问道，齐王也很好吧？使者回答也很好。赵太后的问题问完了，使者就有点不高兴了，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可您不问齐王好不好，却先问我收成和百姓，这不是把低贱放在了前边，把尊贵放到后边了吗？赵太后笑了，他说你错了，没有好收成，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没有百姓的安居生活，哪儿还会有君王的尊贵呢？所以我这样问，那才合乎情理啊，怎么可以舍弃根本，只问细枝末节呢？这就是成语舍本问末的由来，比喻啊分不清主次，抛弃主要的去追求次要的。这赵太后是个聪明人呐，谁轻谁重那分得很清楚，所以呢才留下了这个经典的成语故事。话说齐国的使者还没有离开，忽然有人来报说秦军来犯，已经接连攻下三座城池了。赵太后啊忙派遣大将廉颇前去抗击秦军，两军相持不下。赵太后啊决定向娘家齐国求救，那齐国肯不肯帮这个忙呢？赵太后的求援信到了齐国，那边很快就传回信来了，帮忙可以，不过有个条件，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这样的话齐国才肯出兵。长安君是谁呀？赵太后最受宠的小儿子，那他当然舍不得呀，于是就一口回绝了。大臣们是再三劝说呀，这就把赵太后给逼急了，怒气冲冲地说呀，谁要是敢再提这事儿，我呀就啐他一脸唾沫。这个时候 有一退休老干部触龙

0: 要求拜见赵太后。他慢吞吞的呀走过来，向太后施了礼。太后呢，板着一张冷脸，冷冰冰的看着他。这故事说到这儿啊，就涉及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成语“盛气凌人”。这意思就是用骄横的气势压人，形容傲慢自大，气势逼人。赵太后这盛气凌人的样子，触龙全当没瞧见。他呢就坐在那儿，就唠上家常了。
1: 这个老臣的腿脚啊不太好，哎呀，这好久都没来看您了啊。这心里头啊，可是常常挂记着您的身体啊。今天呢，特意来看看您。
0: 太后说了，哎，我这腿脚也不利落呀，只能坐在车子上靠人推着呀，能来回走动走动啦。初龙又问，饭量还可以吧？太后回答说呀，哎，年纪大了，牙口不太好，硬的食物我不能吃了，只能啊喝点米粥。这一来二去的呀，太后这脸色不那么难看了。初龙就又说了，
1: 我有一个15岁的小儿子叫舒淇呀，我特别疼爱他呀，就想趁着呀这把老骨头还没有入土，给他安排个工作，让他到宫里啊当个卫士。想请您恩准，这样啊我就是死了啊也就放心了。
0: 太后痛快地答应了，又笑着问，你们男人也知道疼爱孩子呀？
1: 初龙说，那当然啦，我们男人呐，比你们女人更知道疼爱孩子。我觉得呀，您疼爱女儿胜过长安君。
0: 赵太后摇摇头说，哎，你错了，我最疼爱的那就是长安君呐。初龙接着这话茬就说下去了，说父母疼爱孩子得为他们的将来考虑。当初您的女儿出嫁去燕国之前，您是哭得那么伤心呐，真是舍不得她走啊。后来呢，每逢祭祀您祈福的时候啊，却希望她不回来，您希望她在燕国为后，子子孙孙为王，宁可是不要见到她呀。相比之下，您对长安君的考虑，哎，就没那么深远呐。您疼爱长安君，给了他富庶的封地，却不让他建功立业。那您百年之后，没了您这棵大树，那谁还能罩着他呀？所以啊，还是先让他为国家立功吧。
2: 触龙的这番话把赵太后说得心服口服，她流着眼泪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了人质。齐国倒也说话算话，立刻任命田丹为大将，发兵10万抗击秦国。赵国找来了帮手，秦国能不能善罢甘休呢？
0: 秦昭王派使者去见平原君，说秦国攻赵，那是为了索要魏齐，如果你能交出魏齐，我们立刻就退兵。平原君是不想出卖朋友啊，就编一瞎话说魏齐啊不在他这儿。秦昭王就没了脾气了，那继续打吧难以取胜，退兵呢又不能抓获魏齐，他就只好给赵孝成王写了一封信，说赵国跟秦国呀就像亲兄弟，我误听他人之言，说魏齐躲在平原君的府中，这才发兵索要，不然的话秦国的军队怎敢擅自进入赵国的国界呢？现在啊，我把之前打下来的3座城池全部奉还，咱们呢还是重修就好吧。秦国就此撤兵，一场风波就好像这样过去了。那之后的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
2: 仗义凛然，平原君只身赴险为何故？豪迈洒脱，于相国解印辞官为哪般？
0: 秦昭王回到函谷关，又给平原君写了一封信，请他到

咸阳来做客，谁都知道这顿饭那可不好吃啊，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哎，为了赵国的利益，平原君明知前面是虎穴，那也得闯一闯了。平原君只身来到咸阳，秦昭王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有一天双方喝酒啊，喝到兴头上了，秦昭王就又提起了魏齐的事儿。平原君说，常言道，显贵的时候交朋友是为了卑贱的时候互相关怀，富有的时候交朋友呢是为了贫穷的时候互相帮助。魏齐啊是我的朋友，即使他真的藏在我家，那我也不忍心将他出卖啊，何况他本来就不在我家。秦昭王瞬间就变了脸色了，说不交出魏齐，你也甭想走了。于是他就把平原君软禁起来了，又给赵孝成王下了战书，如果不交出魏齐，那我就举兵伐赵，要亲自讨要那家伙。平原君这辈子呀都甭想离开秦国了，请大王三思。赵孝成王是权衡再三，觉得为了一个魏齐失去左膀右臂啊，还得引火烧身，这买卖做得不值啊。于是下令包围平原君的家，搜捕魏齐。这魏齐呢趁着夜色啊逃走了，就跑到了相国于清的府上去求救。这于清啊也跟魏齐是好朋友，他知道自己难以说服赵王收回成命，可是也不想丢下朋友不管，干脆解下相印，不当这相国了，他和魏齐一块儿投奔魏国的信陵君去了。可是这事儿啊那非同小可呀，信陵君左右为难。魏齐心想，自个儿连累了朋友，而且还扰的是列国不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思来想去，不如拔剑自刎，换个安生得了。魏齐死了，这个事儿终于就算是了了。赵孝成王把魏齐的脑袋装在匣子里边送到了咸阳，秦昭王这才把平原君放回赵国。平原君回到邯郸之后，赵孝成王任命他为相国，就填补了于清空出的职位。这段故事成了历史，故事里的成语却一直流传下来。没发达的时候啊，相结以义，这种托生死救急难的朋友交情就被称作是贫贱之交。这正是强秦如虎叩国门，触龙一语拨千金，贫贱之交不可忘，留作青史传后人。

0: 到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奉公守法、良属斗学、武安瓦镇，这三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头一个成语“奉公守法”说的是赵奢不畏强权、秉公收税的故事，形容人办事儿讲规矩。要说起这段故事，还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那个时期。当年呢，赵奢支持胡服骑射的做法，赵武灵王去世之后，他却因为这个事儿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流落到了燕国。好在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赵奢在燕王手下也得了一片用武之地，担任了上古郡守的职位。后来赵国弄权作乱的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放弃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故乡，在地方上就做起了管理税务的小官。赵奢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这工作很是出色。他不管面对的是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他是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一律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这一天，赵奢来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税。这赵胜是谁啊？他是赵国的宰相，赵惠文王的亲弟弟。老话说了，宰相家臣七品官，这赵胜的家臣平时就仗着相府的权势嚣张惯了，压根儿不把赵奢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说什么也不交税。
1: 足下何事啊？
2: 本人奉田部吏赵奢大人之命前来征粮征税。
3: 赵大人是哪个啊？赵奢他又是谁啊？
1: 大胆，年景不好，地庄欠收，无力交粮纳税，还望见谅。
2: 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岂容讨价还价？
1: 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0: 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就给惹急了。他嚷嚷着说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不把他给我打出去。
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的们给我打、啊、
0: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是不怕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呀给逮到衙门里边，一一砍了脑袋。
4: 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儿，他立马就怒了，气头上还说早晚得要了赵奢的命。那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好多人都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赵奢到底会不会卷起铺盖逃跑呢？
0: 赵奢可不是那种遇事开溜的人，他说呀，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如今我非但不能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呢。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他义正辞严地说道，您身为宰相举足轻重，可现在呢却自己带头以权谋私，如果长久下去的话，国法就会削弱，法弱则国衰，这国力要是衰弱了，其他的国家就会来侵略，那赵国就会灭亡，连国都没有了，您这个做相国的还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吗？如果您要是带头奉公守法的话，那么别人就会都以此为榜样，上下都公平合理，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强盛，您呢作为国君的亲戚就可以永保富贵。
5: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 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大人德高望重，若能带头奉公守法，则影响巨大，民安家富，国库充盈，国家就强盛。
0: 这一番话把平原君噎得是没词儿了，可他毕竟是一要面子的人呢，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一句话来，说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向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是依法办事儿。这一下平原君彻底的服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平原君把赵奢推荐到朝廷中主管国家财税，赵奢上任之后还是老作风，奉公守法，一视同仁，在他的管理之下，赵国的财政

0: 收入年年增长，国库充盈，偷税漏税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再后来赵奢做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那么他的戎马生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武安瓦镇将军赵奢如何巧施反间计，梁蜀斗学战士许立如何献策立战功。
0: 赵奢弃文从武，在赵惠文王时代就做了将军，他驰骋疆场，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成语梁蜀斗学武安瓦镇说的就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故事。赵奢当将军的日子当中，赵国的边境并不消停，秦国呀经常是攻城略地来找茬。话说有这么一次，秦国又来找事儿了，他们派将军胡杨率军进攻赵国重镇玉宇，就是现在的山西和顺。秦军把玉宇是重重包围，还派了另外一支军队来到武安城监视赵国，以防赵军发兵救援。赵王被这样的阵势啊吓坏了，赶紧找手下大将共同商量救玉宇的对策。要说这次面临的问题确实有点棘手了，玉宇是出了名的天险，再说了离邯郸城是山高路远，别说打仗了，就是路上的粮草也不好办。面对这样一个难题，老将廉颇是直摇头说没辙。另外一位大将乐胜也和廉颇回答的一样，只说是没有办法。赵王愁的眉毛都拧到一块儿了，又把赵奢请到了跟前。赵奢到了大殿之上，向赵王说了自己的观点。玉宇虽然是路程远，道路艰险又狭窄，但是两军在这儿作战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里边打架，这地方很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拼的呀是勇敢，谁的勇气多一点，谁的胜算就大一点。
2: 玉宇虽距邯郸偏远险狭，但离咸阳同样坎坷遥远，这就犹如两只老鼠在洞中打斗，谁骁勇持久谁就能获胜。
0: 赵奢这话说到赵王的心坎上了，他立马下令让赵奢率领大军援救玉宇。
3: 好，此战王帝伐交，赵奢伐战，廉颇将军坐镇邯郸，我赵国君臣将相同心尽力，定能解秦军于国门之外。
0: 赵奢带着部队刚刚出了邯郸城，走了不过30里地，他就下令部队啊停止前进，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谁要是胆敢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我就砍了他的脑袋。哎，说好的啊是要去玉宇救援的，怎么没走多远就按兵不动了呢？赵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原来秦军听说赵国已经出兵了，于是派兵断了赵奢增援的后路。赵奢当然不是吃素的，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就想出了一条妙计。那个时候秦国一支军队正驻扎在武安城的西边，他们每天在那儿出兵操练，擂鼓呐喊，声音大的呀把武安房屋的瓦片都震动了，这也就是成语武安瓦镇的出处。秦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造造声势，引诱赵国军队去救援武安。赵奢军中一个探子见武安形势危急，就向赵奢建议火速出兵救援武安。赵奢当然知道秦军的这个奸计，他有令在先，谁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格杀勿论，他立马把这个探子呀按军法处死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赵国官兵啊是谁也不敢前来进言了。赵奢每天指派他们修筑工事，按兵不动，在武安待了28天。秦军有点摸不着头脑，
4: 奇怪啊，
5: 赵军统帅何人？
4: 名叫赵奢。
5: 赵奢什么人？
6: 末将倒是听说过此人，据说曾是个收租税的官，一日征租征到了赵王之弟平原君赵胜府上。这赵家是何许人也？管事的自然是不肯交租，可这赵奢却不管他是谁，硬是把这几个管事的一个一个绳之以法， 听说连着杀了九个人。此举虽也曾得罪了平原君，不过却深得赵王赞许。
7: 原来是靠征税出了名的，可这征税与打仗差得远呢，搞不好一到战场他自己先吓破了胆。
6: 大帅所言极是啊，不然这赵军才出邯郸30里地便安营扎寨不再前进，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啊。
7: 还是需探得赵军的真实意图，
8: 再去打探，务必探得实情。
0: 秦军终于就耐不住性子，派人前来打探。赵奢呢，明知道来者是间谍，还好吃好喝好招待，并装成啊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的把探子请进大营，告诉他我驻扎在这儿啊，不是为了御雨，而是为了保卫邯郸。探子再回到主子那儿，把这几天所听到的看到的事实就如实的汇报了。秦国的大将听完报告以后，误以为赵奢是胆小无能，以为他呀只会挖沟驻守，于是就放松了警惕。赵奢一看秦军中计了，赶紧召集全军紧急集合，轻装上阵，迅速奔赴御雨前线，整个行动做得十分隐秘。经过2天1夜的急行军，赵奢率领大军到达目的地。他一方面让人构筑工事，一方面呢让弓箭手在距离御雨50里的地方设下埋伏。
1: 一见赵奢没了影儿，驻扎在武安的秦军就知道上了当，他们急急忙忙赶到山西去增援，眼看着两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出一场恶战。秦军人多势众，还没开打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
0: 赵军虽然赶到了御雨，但是因为远离后方，孤立无援，形势并不乐观。赵奢也是一筹莫展，也不停地琢磨作战的方法。这个时候啊，军中有一位名叫许立的战士求见，说是要给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提意见。赵奢把他迎进自己的营帐，就听许立说了：将军，秦军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到来，我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奋勇一击，不然必败无疑。赵奢觉得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这一想法。谁知许立又补了一句：请将军按军令处死我。前面咱们说了，赵奢有令，谁对军事行动进言，格杀勿论，军令如山呢。许立这一趟来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赵奢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等以后回到邯郸再让赵王发落你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仗要怎么打？许立你怎么看呢？许立回答说：咱们人力不足，就要占下最好的位置，我看那北山顶上就是战略要地，咱们先下手为强，霸住那块地方，一定能把握胜算。赵奢采纳了许立的主张，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北山制高点。果然秦军到了地方，一心想占北山高点，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全部围困在山下，陷入被动的境地。赵军呢，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伏击秦军，打得秦军是落花流水，四处逃散，最终御雨得救了。成语武安瓦镇和梁蜀斗穴正是由此而来。武安瓦镇形容敌兵声势浩大，梁蜀斗穴形容的是两军在地势不利的情况下打仗，勇敢者胜。赵奢靠着严明的军纪、巧妙的反间计、骑兵奔袭的法子和军士许立的战术，完成了廉颇等大将都束手无策的任务，取得了胜利。将士们凯旋回朝，赵惠文王论功行赏，赐赵奢封号马服君，从此和廉颇、蔺相如是平起平坐。马服君这一封号还是中华民族汉姓马姓的渊源出处。现在马氏后人将赵奢尊为马氏之祖，将邯郸视为马姓的发源之地。
1: 一生磊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 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
0: 赵奢呀，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可他在战场的摸爬滚打当中积累出了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子，爱钻研，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是哪一样都不输给别人。他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从来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而对于身边的将士们，他却用上了12分的感情，但凡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啊，赵奢都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的兄弟，拼杀出了一番惊天的伟业。就连很少给人点赞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也出了好些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28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名臣马周，这些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一忠良，奉公守法，勇担当，武安瓦镇不畏险，良属斗学，展军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 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

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
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

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十二点躺下，有时候早上五点还醒着，偶尔睡个十分八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

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之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呢、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 啊。
6: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6: 共同
0: 百岁呀 啊。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6: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6: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6: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6: 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6: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6: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0: 嗯，
6: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6: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
0: 嗯、
6: 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6: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0: 啊、
6: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啊，
6: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0: 啊，
6: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0: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
0: 啊、
6: 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6: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呦，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6: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0: 啊、
6: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6: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
0: 嗯、
6: 水也填好了，以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6: 是
0: 比较年轻了、
6: 啊、
0: 您说呢？
6: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0: 嗯，
6: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0: 哦、
6: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0: 啊、
6: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0: 啊、
6: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 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6: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0: 啊、
6: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6: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0: 嗯、
6: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
0: 啊，
6: 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啊、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0: 嗯、
6: 神清气爽的。
0: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嗯，太好了。
6: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0: 哦、
6: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嗯、都没有。
6: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0: 嗯、
6: 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0: 嗯、
6: 呼吸呢、
0: 嗯、
6: 也平稳了啊、
0: 嗯、
6: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6: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0: 嗯、
6: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0: 嗯、
6: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
0: 嗯、
6: 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呦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真的太好了。
0: 嗯嗯、
6: 现在呀、
0: 啊、
6: 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6: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6: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0: 啊、
6: 一会儿跳得快呀、啊
0: 哎。
6: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0: 嗯，
6: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0: 嗯，
6: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0: 啊，
6: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0: 哎、
6: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0: 啊、
6: 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6: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的，是的，
0: 啊、
6: 特别高兴的。哎呀、
0: 嗯，
6: 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6: 嗯、
0: 啊？
6: 嗯，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嗯，
6: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症。

0: 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2: 我叫王有贵。
1: 哦。
2: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啊。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吧，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2: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2: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2: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2: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2: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2: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2: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
2: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2: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2: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2: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1: 哦，
2: 就躺在床上，
1: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2: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啊。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2: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2: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2: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2: 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1: 啊、
2: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2: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拼命也没啥事儿嘛、
1: 啊、
2: 就看手机。
1: 哎、
2: 啊。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2: 嗯，对呀、
1: 啊，
2: 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椒，
2: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2: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2: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1: 啊、
2: 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看看
2: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2: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2: 对呀、啊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2: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2: 啊、嗯，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2: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2: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2: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 都没超过七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七，国外认为是到七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2: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2: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2: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2: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2: 大红斑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2: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2: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2: 嗯，对呀、啊，你看我已经的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2: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嗯、
2: 也不胀了，吃饭呢、
1: 嗯、
2: 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2: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2: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
1: 啊、
2: 还能出门买买菜、
1: 嗯、
2: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
1: 嗯、
2: 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1: 嗯、
2: 收拾收拾啊。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那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2: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2: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
1: 嗯、
2: 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
2: 嗯、
1: 没有问题，好吗？嗯
2: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2: 嗯，好的，谢谢胡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2: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2: 说说。
1: 哎。
2: 啊，
1: 您请讲。
2: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2: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太
2: 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吗？太好了，
2: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2: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2: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2: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它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2: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2: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2: 是
1: 非常高兴吧。
2: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2: 对对对，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

0: 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1: 好，
0: 胡椒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2: 桂香满枝头，月满人团圆。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中秋特别节目《本草飘香话中秋》。在这个充满温情与团圆的传统佳节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医药文化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探寻家门口的中草药，感受经典妙药良方中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缕缕本草芬芳中共话中秋安康。
13: 金风送爽，桂子飘香，中秋佳节话安康。
12: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乐享健康团圆。
13: 家门口的中草药，寻找身边本草，发现藏在草木间的健康奥秘。
12: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智慧。
13: 桂香盈袖，本草有情，传统文化里藏着健康密码。
12: 老中医会生活中秋特别节目，
13: 本草飘香话中秋，
12: 品本草芬芳
13: 话中秋团圆，
12: 中秋明月照万家，
13: 健康幸福常相伴。

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肝火的良药夏枯草。有一种野草，不仅在山沟、水湿地或河岸两旁的湿草丛中可见，而且在路边、荒地等处也经常见到。每年的五六月份，它会长出麦穗，开出紫红色的小花，可到了夏天，它就会枯萎，是一种很有个性，而且有点奇葩的植物。它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很少有虫害，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可到了夏天，许多植物正娇艳芬芳，它却枯萎，像消失了一般，因此被人们称为夏枯草。夏枯草性寒，能清肝明目，在广东一带，人们做凉茶时常用到夏枯草。夏枯草跟其他食物搭配，能达到清热祛湿、防暑降温的效果。夏枯草在农村通常被当作杂草除掉，殊不知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相传古代有一位书生，因对夏枯草不了解，结果弄了个贻笑大方。这位书生啊，脖子上长了一串串黄豆大小的肿块，肿块溃破流脓，让他感到痛苦万分。一位采药老人见状，好心告诉他，这种病叫裸痢，并且还说自己有治此病的方法。书生连忙向老人请教如何治此病。老人带书生来到山沟水湿的草丛边，找到一种开着紫色花穗、花萼为中型的草。他对书生说，这种草药叫夏枯草，煎汤服用定能治愈你的病。书生将信将疑，采了一些草药回去煎煮服用。一个星期后，书生发现此种草药确有疗效。半个月过去，他脖子上的裸痢基本消除，书生这才相信了采药老人的话。这年秋天，书生在路上看见县令的儿子脖子上也长有许多黄豆般的肿块，书生认得这病，想到采药老人给他介绍的草药，于是他找到县令，表示自己能治好他儿子的病。县令听了皱着眉摇摇头，心想，这书生平日里读的又不是医书，怎么可能会治病呢？书生说，此病叫裸痢，河边有一味草药能医治。县令听得神乎其神，但心中还是充满疑惑。书生看出县令的疑虑，于是发誓道，县令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我说的草药治不好你家公子的病，你可以治我的罪。县令听了微微点头，这才有了几分相信，但还是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决定让书生试试。书生来到上次采药的地方寻找开紫花的草药，可是他找了很久却不见草药的踪影。书生急得满头大汗，又仔细找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找到。黄昏，书生两手空空回到了县衙，见到书生，县令立刻问，药呢？书生一脸窘迫，吞吞吐吐地说，平时还看得到，不知为何今天去找就突然不见了。县令本就对他不信任，又听到他的辩解，气不打一处来，怒道，难道那草药还有遁身术不成？此话一出，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书生慌了，低着头不再说话。县令虽然没有治书生的罪，但书生闹的笑话不胫而走，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书生也

0: 到奇怪，这草药怎么几个月就没了踪影呢？难道真的有遁身之术？采药老人也听说了此事，叹道：唉，那草药名为夏枯草，一到夏天便会枯死，当然就采不到了。书生听后羞愧难当，这时他才明白此草药为什么叫夏枯草，原来是因为它的特性，到了夏天自然枯死。看来很多事不懂就不能乱说，否则必然会闹出笑话。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3: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五谷当中呢，小米、黄米和小麦性质都偏温，适合北方人种植食用。本期呢，我们就来说说性质偏凉，适合在南方栽培食用的五谷之一，稻，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米。稻又叫水稻，它的天性离不开水。中医判断食物的寒热温凉属性呢，一般都要看看它的生长环境。凡是水生的动物和植物，一般都偏寒凉。我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稻米原产地，最早的水稻呢，发现于浙江河姆渡遗址。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我们中国还属于禾麦文化，也就是以小米小麦的主产地为政治经济中心。之后呢，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水稻的播种面积逐渐扩大，最终呢，水稻取代其他的农作物，成为粮食中的老大。所以自古江南富庶，民间有苏胡熟天下足的说法。寒性的稻米也恰恰适合在南方炎热天气下食用，虽然在中国的北方，天津东北、宁夏也有稻米的种植呢，但是终究离不开水，也改变不了其寒凉的属性。水稻一般分成两大类型，鲜米和精米。鲜米呢，以泰国香米为代表，米粒比较长，煮饭的以后呢，粘性比较弱，膨胀性比较大。我曾在巴基斯坦吃的大米呢，也属于这种类型，颗颗直立，互不粘连。这种米呢，含糖量比较高，蛋白质的含量相对较低，不抗饿。精米呢，短而厚，煮饭的粘性比较大，膨胀性比较小。这种米呢，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口感和营养价值都比较高。不过，水稻中粘性最高的还属于糯米，蛋白质含量也最高，好吃，但是也难消化。所以呢，打糯米糕的时候呢，需要费些功夫。打得越久，前期工作做得越细，后期人吃了以后呢，就好消化。中医认为大米性凉，味酸，入肺大肠经。我们吃小米或者是馒头的时候呢，多嚼一会儿，嘴里会觉得发甜。而当你嚼一口米饭在嘴里久了，你就会觉得发酸。正因为如此呢，大米能够滋补肺、大肠、皮毛，使人肺气足、肺津生、皮毛润泽、大便通畅。所以说南方人皮肤好、声音娇嫩甜美，都与水土，特别是饮食以大米为主有关。中医的经典著作《伤寒论》中，在治疗大热、大汗、大渴的病人，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剂，叫做白虎汤。根据道家理论，西方色白属于金，对应人的肺和大肠，它的代表图腾动物呢，就是白虎。白虎汤里面就用精米为主药，配合知母甘草，佐以石膏，专门滋补肺和大肠的气血津液。在治疗大病初愈、气津两伤的病人的时候呢，用的是白虎汤的便方，叫做竹叶石膏汤。同样用的是精米熬汤，加上党参等其他滋补药物，同时补益脾和肺的精气。为什么不用善补脾胃的小米和小麦呢？因为这些食物呢，它们都具有温热的性质，刚刚退烧或正在发烧的病人吃了，就会助长体温，再烧起来，或者是烧的体温更高。脾胃虚寒的人

0: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古人用菽泛指一切豆类，我们今天说的是大豆，专指黄豆和黑豆，不包括蚕豆、绿豆、红豆、豌豆等其他有鲜明个性的豆子。在五谷之中呢，大豆的油脂含量最高，蛋白质纤维含量比较高，但它含糖量是最低的。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我们说大豆是最难消化的五谷。如果饲养牲畜的话，那么大豆就是上好的精饲料，因为牛能够反刍，不停地咀嚼，而且呢，食草动物的回肠和盲肠都很长，能够充分消化吸收大豆的营养成分。别说用大豆本身，就是用豆饼喂养出来的牲畜都会膘肥体壮，毛色鲜亮。可是人就不一样了，吃过炒豆子的人都知道，吃完了就会胀气，甚至还会腹痛，还会不停地放屁，而且很臭，这就是典型的消化不良。那么大豆怎么吃，营养才能够被人充分地消化吸收呢？中华民族除了有四大发明以外呢，我个人认为第五大发明就是豆腐。因为制作豆腐是充分利用转化大豆中的油脂和蛋白，能够为人充分利用的技术。在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有制作豆腐的工艺记载。为什么说豆腐的营养容易被人吸收呢？我们来看一下制作流程。首先呢，把大豆经过浸泡，用石磨磨成豆浆，过滤以后的豆浆经过煮沸就能饮用。这个过程呢，替我们的牙齿和胃减轻了负担，也为豆浆在小肠中被酶转化分解创造了条件。熬制豆浆的过程中呢，锅面上会浮起一层金黄色的油皮，挑起来晾干，这就是腐竹。如果在煮沸的豆浆中按比例的加入卤水，就能制成豆腐。卤水呢，是用盐津里面的卤盐水熬盐后剩下的黑色的液体，就是盐卤。它的溶液呢呈咖啡色，性热有毒。卤水能使蛋白质凝固，人喝下去呢就会死亡。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喝下卤水死掉的。民间对卤水中毒的病人急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热豆浆灌下去，里带桃浆，豆浆在凝固在腹中，人就得救了。所以中医认为大豆性凉，于是呢以毒攻毒，用卤水的热毒去平衡豆浆中的阴寒，阴阳中和以后呢就凝结成了豆腐，相对容易被人消化吸收。遗憾的是呢，现代社会因为卤水有毒已经不再让使用了，改用石膏点豆腐。石膏呢也是中医常用的中药，其性质和卤水恰恰相反，它是寒性的，所以今天的豆腐已经不那么太好吃，也不大好消化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吃豆腐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加一些热性的佐料，比如说用小葱去拌豆腐，去吃麻婆豆腐、油炸豆腐。根据道家和中医的理论，北方对应的颜色是黑色，属水，在季节上对应冬季，在人体对应肾和膀胱，所以呢冬天要特别注意补肾。中医认为呢，大豆特别是黑豆能入肾膀胱经。看一下豆子的形状，它长得就像肾脏。怎么看人是否肾虚呢？当一个人的黑发变白，就是肾气不足的明显表现。同样，黑色的食品能够起到补肾的效果，尤其是黑豆，它不仅能够补肾固精缩尿，还能乌须黑发。我们把黑豆蒸熟晾干，用淡盐水送服，长期食用，不管是针对少白头还是老年人的白发，都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介绍的这个方子叫当归饮。当归饮可以缓解秋冬季节的皮肤瘙痒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个医案，说有位朋友啊，有一年秋天从老家过来旅游，闲谈之间总见他来回的抓挠，于是就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位朋友说，一入秋就是这样，已经有两三年了，白天稍微好一些，晚上还要痒得更厉害。见他舌质淡白，又有明显的季节特点，就知道这是因为血虚，于是给他推荐了当归，分别的时候让他带了一些回去。结果怎么样呢？不光把痒止住了，就连气色也跟着变好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当归为什么能止痒呢？史记中记载，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我们知道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特点，春天的特点是生发，人体内的气血也会随着万物的萌发而被唤醒，然后被派往边疆，也就是我们的体表。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终于在夏天气血到达体表，整体状态可以用耗散来形容。道理很简单，夏天气温高，哪怕是一滩水都比其他季节蒸发得快。到了秋天，气血要撤回大本营了，要从体表往回走了。如果一个人本身就血虚，再经过一整个夏天的耗散，可谓是损兵又折将。而且啊，这秋天还有一个特点，秋天多燥邪，燥邪伤阴，所谓阴邪，阴邪伤阴也就是在伤血，这样一来留给皮肤的气血也就少之又少了。血虚了以后会怎样呢？生风，风动则痒。所以我们说皮肤瘙痒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如果在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秋冬瘙痒，通常是因为血虚。再说刚才那位朋友，为什么会入夜了以后瘙痒更甚呢？这是因为啊，人卧则血归于肝，说白了还是血虚惹的祸。要想彻底把风邪制服，就得补血。说到补血这件事儿了，还真少不了当归。方法也很简单，当归十克煮水喝，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加点红枣、红糖之类。我们知道当归是著名的血家圣药，它的知名度有多高，我们看看古人的用药经验就知道了。在古代，十个人因为血虚去抓药，有九个都离不了当归。这就好像我们炒菜一定要放油，否则这菜呀就没法下锅。而且当归很日常，煲汤也好，炖肉也好，都能用得到。早在东汉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用当归炖羊肉了，既调理了身体，又满足了口腹之欲，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您觉得一味当归势单力薄，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还可以给他找个搭档。找谁呢？白芍和防风就不错。当归和白芍是老朋友了。宋代的合剂局方里有一道著名的四物汤，被后世誉为补血第一方，当归、白芍占了半边天，把它们两个凑到一起，能大大增强补血的效果。当归性温，白芍性寒，寒热搭配比较均衡，也符合人体的特点。防风驱风很厉害，古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风邪啊是个小贼，擅长流窜作案，防风是正义的化身，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在路上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障碍，挡住他的去路。当归饮这个方子的组成是这样，当归十克，白芍十克，防风六克。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

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缓解秋冬季皮肤瘙痒的当归饮，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宝贝，妈妈回来啦。
7: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6: 过来，来，妈妈抱抱。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9: 哎妈，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9: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1: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2: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1: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8: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素爽，桂子飘香，中秋佳节话安康。
1: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时节，调养身心，乐享健康团圆。
0: 家门口的中草药，寻找身边本草，发现藏在草木间的健康奥秘。
1: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智慧。
0: 桂香盈袖，本草有情，传统文化里藏着健康密码。
1: 老中医会生活中秋特别节目，
0: 本草飘香话中秋，
1: 品本草芬芳
0: 话中秋团圆，
1: 中秋明月照万家，
0: 健康幸福常相

家门口的中草药。在说今天的这味中草药之前啊，我们要先问一问大家，您觉得您在生活中是一位有价值的人吗？说到了价值，今天讲的这个中草药啊，可是很有价值。它的名字叫苍耳子。苍耳子的入药部位啊，为菊科植物苍耳的干燥成熟果实，表面上有钩刺儿，多为生用或去刺炒用。这苍耳子啊，有散风寒、通鼻窍、除湿止痛和止痒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啊，小剂量的苍耳子有兴奋呼吸的作用，而大剂量的用可引起中毒。另外啊，苍耳子有降血糖、降血压、抗真菌、抑菌等作用。这苍耳子啊，分布是十分广泛，一般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荒山野岭上随处可见它的踪迹。这苍耳子上啊，布满了密毛状的钩刺儿，如果您路过，它便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粘在你的衣服上，而且是很难摘除它，所以啊，也有人叫它粘巴药。还有更烦人的是啊，这粘巴药有小毒，当你把它们从衣裤上扯下来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啊，它是一种不太讨人喜欢的植物。有人也许会问，这种植物也有药用价值吗？实际上啊，它不仅是一种良药，还有一个关于它的动听的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小男孩叫苍耳，只有八九岁，却早早地失去了母亲。苍耳的父亲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没娘的孩子经常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加之苍耳的身体瘦小，又经常是被人欺负，他感到非常的委屈。于是苍耳逐渐养成了一种叛逆的性格，处处跟大伙作对，如此的就越发的不讨人喜欢了。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堂，苍耳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没有一点的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也许也有这样的朋友，很孤单，没人待见他，但是性格上还比较叛逆。有一天，苍耳跟他的父亲争吵之后，一气之下跑到了山上，累了坐在草地上休息。突然他发现衣服上粘有不少的小刺球，难道连这些植物都要欺负自己吗？苍耳是越想越生气，他从衣裤上扯下了小刺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他觉得还是不解气，又用脚狠狠地踩它。就在这时，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看到生气的苍耳，走到他身前问他，诶，你为什么要狠狠地踩它呢？苍耳说，它粘在我的衣服上，让人讨厌。

老爷爷看着他说，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它也有价值呢？苍耳好奇地问，它有什么价值呢？老爷爷说，它呀是一种药材，如果你感冒了，鼻子不通，郎中给你开的药里面可能就有它。苍耳看着地上的植物，自言自语地说，它竟然也有价值。老爷爷听到苍耳的话笑了出来，对他说，哈哈哈哈，孩子，要知道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用处。苍耳若有所思地挠挠头问道，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那么我……苍耳有些难为情，没有说下去。老爷爷明白了他的意思，说，那是你没有挖掘，就像你踩的这个小刺球，如果挖掘出来，它便是一种良药。苍耳嗯的一声听明白了，他非常高兴地告别了老爷爷，一路小跑地回了家。打那天之后啊，苍耳变得懂事了，尊敬长辈，热爱读书，因为老爷爷的话深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苍耳长大之后，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地方官，造福一方百姓，受到老百姓的尊敬和喜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一个植物上的小刺球改变了苍耳的一生，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把这种小刺球叫做苍耳，后来又慢慢地演变成了苍耳子。说到苍耳子的药用价值啊，苍耳的干燥成熟果实苍耳子入药啊，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名为西耳石。不仅这苍耳子可以入药，苍耳全草也是中药，名为苍耳草。大家熟知的消食中药六神曲，在加工的时候啊，就用到了苍耳草做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上期节目我介绍了具有温热性质的羊肉，今天呢，我来说说比羊肉更热的，那就是鸡肉。简单的概括说，那就是说水生的动物呢性质都偏寒，比如说鱼鳖虾蟹，包括水禽鸭子鹅等等，而陆生的食草动物性质都

0: 偏温，比如说牛羊骆驼等等，而食肉的动物呢都性质偏热，比如说豺狼虎豹，而天上的飞禽则是最热的。天上的飞禽呢，它心率都极其快，翅膀扇动频率也快，而且飞禽早上醒得最早，生性好斗，喜欢叫嚷，一飞冲天，所以呢吃完鸡肉呢容易让人兴奋燥热，甚至出现流鼻血、咽痛、发烧、早醒等等症状。中医认为鸡性热，入心和心包经，能温补鼓舞心经的气血，善于治疗心气心血不足的虚损症。中国人历来就把炖鸡汤作为妇人产后调补的首选，事实证明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恢复妇女在生产中流失的气血导致的体力疲乏，尤其对于恢复妇人失血伤精以后导致的精神疲惫消极甚至产后抑郁的状态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一般呢我们选用公鸡来炖汤，因为公鸡性质最热，而小公鸡的话那就更好了。如果滋补温热的力量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在炖鸡的时候加一些温补气血的中药，比如说当归、黄芪、红花等等。著名的中成药乌鸡白凤丸就是药补和食补的完美结合。我看到有些地方呢盲目跟风推出什么药膳，用刚才我们说的炖鸡的方法，也就是适合那些产后虚寒羸弱妇女的方法的鸡汤去招待普通的客人，甚至是给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壮年男士和孩子们去吃，结果呢吃的这些人脱发谢顶，鼻血横流，这不仅是没有得到滋补，反而是受了热毒。所以呢吃鸡的讲究在于充分发挥利用鸡的风火温热之性，而避免它对人体造成伤害。除了青壮年男士，儿童和青少年也不大适合吃鸡肉。中医认为少儿是纯阳之体，他们生性好动，心率快，生长发育也快，所以给他们喝阴寒性质的牛奶，吃偏寒性的猪肉、鱼肉等等，正好阴阳平衡，保证他们的健康。当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由于吃鸡不当造成的青少年的身心疾患，比如儿童性早熟的问题，有的小女孩不到10岁就来了例假，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我们吃的鸡肉被打了激素。其实呢即使不打激素，鸡肉本身就有激发性欲的作用。吃鸡不当造成的疾患还有少儿的咽喉疼痛、扁桃体的反复肿大、青少年的痤疮、少儿的多动症、成人的失眠、早醒等等。很多家长苦于孩子经常发烧、扁桃体反复肿大、感染化脓，就是不去反思一下孩子的饮食，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不难发现今天的发烧可能和昨天的吃鸡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已经中了鸡肉的热毒，可以炒盘绿豆芽或者苦瓜来吃，也可以用莲子心或苦丁茶泡水喝，或者熬绿豆粥喝，这样呢就能达到清热解毒的效果。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介绍完了温热性质的羊肉和鸡肉，今天我来讲讲不温不凉、中性平和的牛肉。中医认为牛肉甘平偏温，能温补脾胃的气血津液。我们讲过羊肉补肝，鸡肉补心，而牛肉汤则最适合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喝，在五谷为养的基础上呢增强补益作用，特别对那些大病初愈精神体力刚刚恢复的人，如果你给他们吃鸡肉羊肉，容易成为发物，引起旧病复发，或者是高烧复起、死灰复燃。而如果给他们吃阴寒的猪肉和鱼肉的话呢，又可能导致阴寒过重凝滞疼痛。 而牛肉的平和之性呢，正好符合体弱人的特点。虽然牛肉有这样的好处呢，但是如果吃的方法不当呢，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有句俗话说，牛肉不烂多费把柴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能大块吃牛肉的人肯定是有很强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消的功能，而牙口不好的人吃不了牛肉，吃了也嚼不动，而且呢还会塞牙缝。胃动力不足的人也不能吃牛肉，吃完了会胃胀腹痛，过了很久胃都不能排空，打嗝泛酸，满嘴的异味。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大块吃肉和吃牛肉干都不大合适，最好的方法就是选嫩牛肉，或者耐心的慢火把牛肉炖得烂烂的吃。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最好不要吃牛肉，而是要喝牛肉汤，用牛肉汤浇汁吃小米干饭是最好的食疗补益脾胃的佳品。当然现代社会的肉牛的品种经过改良，肉质变得细嫩，牛肉切片都可以涮着吃了。即便如此，当我们吃西餐的时候，还是点小罐炖牛肉为好。如果非要吃烤牛排的话，一定要别逞能，不要去吃那个烤的半生不熟的牛排。中医有个理论叫做以脏补脏，最有益于人体胃肠消化功能的不是牛肉，而是牛的百叶。大家都知道牛是反刍动物，它有四个胃，牛先吃饱了草料，然后卧在那里把胃里面的草料倒回到口腔里面慢慢的咀嚼。牛的胃不仅有弹性，而且肉质细嫩，容易做熟。在北京有名的爆肚就是用牛羊的胃过开水做成，加点香菜麻酱吃，不仅可以提高食欲，而且能促进消化。牛肉当中呢还有一个宝贝，就是牛的蹄筋儿。其实最好的蹄筋儿呢是鹿蹄筋儿，只不过那玩意儿呢普通人吃不起也吃不着，所以只好就吃牛的了。比起鹿蹄筋儿来说呢，牛蹄筋儿爆发力差点，但是呢它更有耐力。很多回民馆子做的蹄筋儿呢都很有名儿，比如说芙蓉蹄筋儿、红烧蹄筋儿、凉拌的蹄筋儿呢也可以。比起牛肉来说呢，牛蹄筋儿更富有营养和食疗价值，对于过度运动损伤筋腱的人和过度不运动筋腱软骨退化的人来讲，牛蹄筋儿就是很好的补益食品。牛的全身都是宝，最有名的就是名贵的中药牛黄。牛黄是以用牛的胆结石，以前是天然形成，现在有人工培育和人工合成的。牛黄呢味苦性寒，能入心和心包经，它善于清解心脑内的热毒，能醒神开窍。著名的安宫牛黄丸就是预防和抢救急性脑溢血的良药，值得人们珍藏储备一盒，以备不时之需。好，本期节目就讲到这里。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味药食皆可的宝藏中药，它就是乌梅。这个乌梅啊，不是那种酸甜可口的蜜饯乌梅，而是药房里卖的那种中药乌梅。乌梅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从古医书中去找找答案吧。翻开《神农本草经》，在《神农本草经》中说乌梅去死鸡，食恶肉。古人啊，还给出了相关的用法，把乌梅放到米醋里泡上一天，再把泡好的乌梅肉切下来，敷到恶肉上即可。我们说啊，扁平疣是不是恶肉呢？是长在身体表面的恶肉，扁平疣就可以用这个法子来消。那么对于身体内部的恶肉呢？比方说息肉，我们知道息肉有很多种，有鼻息肉、胃息肉、肠息肉、子宫息肉。

无一不是长在身体内部，乌梅食恶肉，不分内外，尤其擅长消息肉。一说到中药，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苦，殊不知啊，也有一些中药材以酸味著称，乌梅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乌梅有多酸，连诗人都忍不住感叹道：任君百计香薰制，本性依然带点酸，酸味可以收。乌梅去到体内以后，能把息肉收住。表面上来看，息肉是恶肉，实际上呢，它是痰瘀互结。这些浊物本应该被排出体外，但是现在却留了下来，凝结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他们呀，还会招兵买马，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体检查出了息肉，过段时间再去复查，它可能就变大了。不过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因为大部分的息肉都是良性的。乌梅把息肉收住，让他们失去大展拳脚的机会，一边收一边还能让气血重新流通起来，新鲜的气血过来能把淤堵冲开。这就好比河道里有了一些垃圾，该怎么清理呢？除了把垃圾捞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大水流，让流水把垃圾带走。贵州名中医石恩俊先生是中医世家，他有一个治息肉的特效方。石恩俊先生特别看重这味药，还给他找了三个帮手，分别是威灵仙、白僵蚕、薏苡仁。方子是这样：乌梅30克，威灵仙15克，白僵蚕10克，炒薏苡仁30克。有人也许会问，万千的中药材里头，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们三个呢？这就好像古时候打仗要讲究战略战术一样，在这里头也是有学问的。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有收有散。乌梅已经代表了收，对此仲景先生也表示赞同。张仲景有一个方子叫乌梅丸，乌梅丸可以治疗蛔虫症，也是取乌梅的酸味把虫子收住，他就安分守己，不再到处乱跑。所以乌梅身先士卒，已经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把敌人收入囊中，如果这个时候再用点消散的药物，仿佛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应声而来，这一仗打得岂不是更加痛快，更加酣畅淋漓？威灵仙、白僵蚕就代表散。威灵仙是什么呢？威灵仙是藤本植物，入药的部位是它的根茎。我们知道别的植物呢，根茎是深深的往土里扎，这威灵仙倒是倔强，喜欢长在有石头的地方，就在石头的缝隙里是钻来钻去。所以威灵仙的作用就一个字，通。身体的任何部位有淤堵，威灵仙都能把这个淤堵打通，它甚至啊能钻到骨头缝里去。息肉在中医看来，不也是淤堵，是气血不通吗？和威灵仙并肩作战的是白僵蚕，没错，就是那种养在蚕扁里的，喜欢吃桑叶吐蚕丝的蚕宝宝。这个蚕啊特别怕一种菌，叫白僵菌，受白僵菌影响，蚕宝宝在死后身体是不朽的，非但不朽，甚至还会变得坚硬起来。像这种致硬的药物，在中医看来都有开破的力量。所以您别看这蚕宝宝在蚕扁里的时候是柔柔弱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入药呢厉害得很。最后再用点薏苡仁。我们说啊，这息肉的本质是痰瘀互结，这些浊物要排出去离不开薏苡仁。这就是以乌梅打头阵组成的一支所向披靡的攻击

0: 间队伍，石恩俊先生治息肉的特效方，各种息肉都可以用它来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能散全身息肉的乌梅以及石恩俊先生治息肉的特效方，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药香传古韵，明月寄深情，感谢您收听了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本草飘香话中秋》，愿本草芬芳伴您团圆，愿健康幸福常驻身边，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

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
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
能改变失眠这个

实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

0: 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你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

0: 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 啊和您的家人呢、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4: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4: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4: 百岁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抬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 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4: 嗯，
5: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
4: 嗯、
5: 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4: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4: 啊、
5: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啊，
5: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4: 啊、
5: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两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4: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
4: 啊、
5: 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
4: 嗯、
5: 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4: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呦，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4: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4: 啊、
5: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4: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
4: 嗯、
5: 水也填好了，以后呢、
4: 啊、
5: 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
4: 啊、
5: 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
4: 嗯、
5: 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4: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5: 是
4: 比较年轻了、
5: 啊、
4: 您说呢？
5: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4: 嗯，
5: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4: 哦、
5: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4: 啊、
5: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4: 啊、
5: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4: 啊，确实，
5: 所以呢，
4: 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5: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4: 啊、
5: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4: 嗯，
5: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4: 啊、
5: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啊
4: 嗯、
5: 神清气爽的。
4: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5: 嗯，
4: 太好了。
5: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4: 哦，
5: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4: 嗯，都没
5: 有。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4: 嗯、
5: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4: 嗯、
5: 呼吸呢、
4: 嗯、
5: 也平稳了啊、
4: 嗯。
5: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 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让我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4: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5: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啊？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4: 哦，八个月。
5: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4: 你看看。
5: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4: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4: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儿，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的，对的。
4: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5: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4: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4: 哦，好啊。
2: 我叫王永贵。
4: 哦，
2: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吧。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 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4: 啊啊啊！
2: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4: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2: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4: 嗯。
2: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4: 嗯。
2: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4: 啊。
2: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了医院嘛。
4: 啊。
2: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4: 啊啊！
2: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4: 嗯，那么高啊！
2: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4: 啊！
2: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4: 哦，
2: 就这么控制着。我那在2018年就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4: 哦，
2: 就躺在床上，
4: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4: 嗯，
2: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4: 啊啊！
2: 然后就开始腐烂。
4: 你看看，
2: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4: 嗯嗯。哇，
2: 嗷嗷的疼呀！
4: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嗯，
2: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4: 哎，
2: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侯家老膏嘛。
4: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2: 嗯，对呀，这现在
4: 胡
2: 老，我跟你说，
4: 胡家，
2: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膏啊，
4: 啊，
2: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4: 嗯嗯嗯，
2: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4: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2: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4: 啊，您请讲。
2: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4: 是吧？
2: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4: 嗯嗯嗯。
2: 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4: 啊。
2: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4: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2: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4: 没错，嗯。
2: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4: 啊，
2: 说这个胡家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4: 你看多好！
2: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4: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

0: 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嗯，对呀、啊，你看我一见的不用遭罪了嘛、
0: 嗯。太好了，嗯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
0: 嗯、
1: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1: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卖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个人样来。
0: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来看我的时候、
0: 嗯，
1: 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5: 啊，
0: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5: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

0: 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三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
0: 哈，太高兴了。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
1: 不
0: 了了。
1: 那可
0: 不
1: 是
0: 吗？
1: 太好了，
0: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0: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0: 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0: 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我把这个病根就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
1: 谢谢
0: 。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好，咱们多联系吧，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

0: 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人才，那是治国者的无价之宝。西汉第三位皇帝汉文帝刘恒即位了，这就是文景之治中的那位文皇帝。这文帝有志向，想把这大汉天下治理的风调雨顺，他就得启用新人。谁也没想到，汉文帝首先启用的是一个20岁的少年天才，这个人叫贾谊。贾谊是汉文帝身旁最年轻的博士，这么高的学历啊，跟学历没关系，当时那博士主要负责咨询呢、啊、谁咨询呢、啊、皇帝咨询呢、啊、天文地理各国情况人文状态你都得了解，皇帝自己顾不过来，所以手下养着很多这些方面的专家，有什么事不明白随时找来，随时发问。那当博士的一般都得是好手穷经的老学究，哪有20岁就当博士的呀？有这本事吗？有啊。贾谊18岁的时候就名震洛阳了，他在洛阳那是远近皆知的神童，所以名声震动天子，汉文帝才启用他。为什么要启用贾谊呀？说来这汉文帝也够不容易的。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就是那位薄太后啊，薄太后这命啊够薄的。怎么够薄的呢？当年就不招这刘邦待见，刘邦肯定是不宠爱这薄妃呀、啊、要宠爱能把他挤得远远的吗？因为失宠，母以子贵，子以母荣，所以这刘恒刘邦也不是十分疼爱。但是杀了异姓王，要封同姓王，非刘不王吗？就封刘恒为代王。 在那个代国那地儿，你去当国君得了。那他的生母伯后呢，也就跟着儿子奔了代国呢。这伯后出身卑微，日后又失宠，可是却也因祸得福。他要是不失宠的话，那吕后兴许早就把他害死了。离吕后很远，倒落得一个安全舒适。命运向博士母子张开了笑脸呐。博士对这代王刘恒要求挺严格，你别看皇帝跟皇后不待见咱们娘俩，咱们自己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善待下人。所以这代国上下对这二位都很念叨他们的好处，品德好，名声就在外，敢等到周勃安刘歼灭诸吕的时候，那汉惠帝刘盈不是没有嫡子吗？只能在刘盈的兄弟里去找，就剩这代王刘恒最合适了，年纪长，品行高，这是刘家正宗的血统，说是庶出，顾不得嫡庶了，反正是刘邦儿子不就得了吗？周勃派人要迎请代王，代王就赶快问他的母亲。伯后一听，心里边替儿子担惊啊，会不会去京城冒的风险太大呀？让你舅舅去一趟吧，让刘恒的舅舅伯昭去京城探探虚实。伯昭回来跟自己的姐姐外甥如实相告，放心吧，就是等您登基继位呢。这样这伯后才放心，让这代王刘恒跟着手下的文武亲近知己一块儿进京城。太尉周勃早早就在那儿等着呢，周勃要抢头功，半道上就捧着皇帝的大印要送给代王，拥立之功啊。周勃怎么想，要没我你当得了皇帝吗？没想到这代王刘恒很会做事，既然宗室将相决意推定让我来继承正统，我也不好固执，各位同心戮力共保汉室。至于大印嘛，还是等我正式即位之时再麻烦太尉转交于寡人吧。这会儿用不着拍马屁，说的这周勃脸上有点怪不好意思呢，扫不大眼的带着队伍把这位未来的皇帝迎进了都城。汉文帝即位之后，拜自己的谋士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舅舅伯昭那是自己的亲近人了，这得许以厚禄高官，刘氏弟兄进行封赏，尊母亲博氏为皇太后。那么三公之位这不能改动，他拜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这不当年刘邦都安排好了吗？说周勃不太精通文墨，得用机灵人陈平作为辅助，那会儿右丞相说了算，周勃为右，陈平为左，灌婴接替周勃掌握兵权，当了太尉。汉文帝感觉这一回好像天下挺稳定了，但是就对这些前朝旧臣他心里边没根。这时候有郎中袁盎看见皇帝有心事，他问这汉文帝说，我看您怎么忧心忡忡，您觉得这位周丞相怎么样啊？周丞相就那周勃呀。汉文帝想了想，他是一个忠臣呢，要没有他天下也许就姓吕了。哼，袁盎摇了摇头，陛下，我看周勃只算功臣，尚算不得忠臣，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一心一意跟着君王同生死，那才能算忠臣呐。当年吕后专权，刘氏危急，周丞相身为太尉掌管兵权，他没有挺身而出，也不敢挽回失局，他是违背先盟，就那高皇帝刘邦的盟约，不要白马盟吗？非刘不亡啊。但是他附和吕后封吕氏为王，是等吕后死了之后他才敢起兵收灭诸吕，他只能是有功于刘汉，绝不能算忠臣的。汉文帝一想

0: 也对，以爱卿之意呢，您对他可以恭敬，却不能纵容他的骄傲。嗯，汉文帝明白了，打这儿起再见周勃，虽然很尊敬老臣们，可是带着一份威严呢。周勃还真就有点怕这汉文帝了。汉文帝继位，大赦天下，召集群臣议大事，怎么样去减轻百姓身上的负担？少交点税吧，让那些最轻的犯人都出来参加劳动，对那个残酷的刑法要进行更改。监狱里有多少犯人呢？汉文帝就看着这周勃，周丞相，押在狱中的囚犯有多少人呢？
1: 这个周勃捋着花白的胡须，掐指缩了半天，最后摇摇脑袋，微臣不知。
0: 不知道。汉文帝又问，一年当中收入还有支出的钱粮大概有多少啊？告诉你大概有多少，不用很准确。
1: 周勃又摇摇头，还是不知道。
0: 说这不知道这几个字儿容易，再看这老头那脑袋上可就见了汗了，冒汗了。当然了，百官之首，一问三不知，那你这相国当个什么劲呢？汉文帝又看了看左丞相陈平，这两位老人家是一右一左，一正一副，两个丞相啊，你知道吗？左丞相陈平比那周勃机灵多了，一肚子墨水，反应很快。这些事情都有主管的人呐。陛下，您要想知道监狱的情况吗？可以问问廷尉，廷尉是当时的司法最高官呐。您要想知道钱粮的收支，可以问问治粟内史，专门有管粮食的官儿。哼，汉文帝不得高兴，这种回答跟没说没什么两样。既然一切事情都有主管的人，那么二位丞相，你们管的是什么呀？这个周勃没话了。陈平反应很快，陛下，当丞相的主要的职责是上要协助天子调理阴阳，顺从四时，下要适应万物，外要镇抚四方，内要爱护百姓，使得文武百官各司其职啊。还这一堆空话，合着没什么具体工作，就是协理阴阳，调整调整。汉文帝听完这些漫无边际的话，也不好再问了。汉文帝要犯轴脾气，你说说吧，怎么调理阴阳，如何顺从四时，怎么适应万物，如何安抚八方，对百姓怎么才能叫好？真要把这二位问得哑口无言，也怪尴尬的。汉文帝知道这陈平跟周勃实际已经年纪很大，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了，但是是前朝旧臣，又是扶自己登上天子宝座的功臣，所以也只能迁就。由此汉文帝才知道人才的重要。回家之后，这周勃可受不了了，觉得同样是丞相，你看人家陈平巧舌如簧，自己光会摇头说不知道，得了吧，别等着难堪，主动交还相印，人家不干了，周勃告老还乡。汉文帝趁此机会废除左右丞相制度，让陈平一个人做了丞相，但是对这陈平他不很满意，他还在寻找人才。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他保举，人才得在年轻人中去寻找，光依靠老人不行了。谁给他推荐的？就是那位京城中的廷尉吴宫啊。吴宫最早治理黄河以南一带，政绩突出，汉文帝才把他调到跟前的，让他主抓司法工作。问吴宫，你们当地有什么优秀人物啊？有啊。吴宫说，我们洛阳那儿有一个孩子叫贾谊，熟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吗？汉文帝说，多大年纪啊？

这不是奇才，这是什么呀？再说汉文帝也不是文盲，那也是又读诗书，他要是佩服这贾谊，可想这位少年天才有多高的学识，多强的本领了吧。光这一位博士吗？朝廷上博士多着呢，可是都是一帮老人。汉文帝每每要起草诏书，有什么疑惑向大伙咨询商量的时候，这帮老先生都顺着汉文帝说，点头哈腰，陛下圣明，老朽无知，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怎么办都行。汉文帝这气呀，花这些钱就养你们这些呗，还得听人贾谊的。这贾谊年轻，不懂得什么叫人情世故，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敢做敢当。贾谊上书打动了汉文帝，就是那份著名的治安策。贾谊的治安策详细叙述了对天下局势的看法，以及解决各种社会弊端的策略。汉文帝正需要这种建议呢，自己没有什么根基，但是却当了皇帝，面对前朝旧臣，他们有的时候是占着位置，自己就没有办法解决。对于自己那些兄弟称王称霸，如何削减势力，汉文帝也觉得万分棘手，而贾谊却都替他想在了前面。在治安策里，贾谊先唤起了汉文帝的危机意识，他认为当今形势不容乐观，就好像在柴草下面纵火，而人却躺在那草垛子上一样，在火还没烧上来之前还能苟全性命，一旦熊熊大火就能把这人烧死。那么具体说来，社会的危机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贾谊自己形容，可谓痛哭者一，可谓流涕者二，可谓常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便以数举。我有很多要哭要叹息要流泪的地方，要一一举例啊，恐怕我都写不完呐。其中迫在眉睫的危机，贾谊认为是诸侯王势力越做越大。这句话正点在汉文帝心窝子上，贾谊把当时的汉朝中央集权跟诸侯王的紧张关系做了一个比喻，说大汉朝就跟得了浮肿的病人一样，这个手足腿胳膊都很粗，相反这腰很细，这腰就是这汉朝中央集权的代表啊，手足壮大就是那些诸侯王啊，您想翻个身都不行，怕失去平衡，您想动一动都受他们的调控，现在还不治理必成痼疾呀，就没法治这病了，后虽有扁鹊不能喂矣，赶快除根，要不就麻烦了。贾谊真知灼见，打动汉文帝，他对症下药，提出解决办法，欲令天下之治安莫若重见诸侯少其力。什么意思？你得多增加诸侯的名额。这是什么意思呀？诸侯不都有子孙吗？让他们挨个去继承父辈的封地，那一块封地怎么继承不要紧呢，变大为小啊，递进而止，一变俩，俩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个，你就慢慢封吧。诸侯王是越来越多呀，由最初的八王变十六王，后来这王上百了，你可别忘地方就那么小，王越多则利越少啊，利少则一时以义，国小则王邪心呐。这个力量越微弱他越容易听话，国家越小他就没什么邪念了。要说贾谊这个策略，那可是安邦的妙计，如果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天下形势必然为之一变，诸侯王与当时汉朝中央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协调。贾谊上书治安策震动了汉文帝，但是由于汉文帝是由这些宗室大臣拥立的，汉文帝明白贾谊说的对，却也不敢随随便便就触动那些贵族们的利益，所以他在实施重建诸侯少其力这一

策略上，汉文帝有点犹豫，不坚决，只是在齐王死后，把齐国一分为六，这算重建诸侯了吧？齐国由原先的一个大国变成六个小国，多封了六个小王爷。就从这一点来讲，很多人，尤其是齐王的那些儿子们，都算恨上这贾谊了。但是贾谊不以为然，他还给汉文帝上书呢。公元前178年，贾谊请求汉文帝提倡生产，厉行节约呀。这表彰写得很长，大概其什么意思呀？说当年那位管仲，就那管子先生，不是曾经说过吗？储藏粮食的仓库要是满了，这老百姓才能够讲求礼节，有吃的有穿的了，才能谈到什么叫荣誉，什么叫耻辱。现在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要说能把天下治理好，这简直是亘古奇闻呐、啊，没听说过。古人早就说过，作为一个男人要是不耕种，就有人挨饿，女人要是不纺织，就有人受的饥寒呐、啊。生产又是要遵循季节规律的，所以消费呢就得有限制，如果没限制，那么财务再丰富也不够用，言外之意不能浪费啊。古时候治理天下着重是节俭跟积蓄啊，就在于这个道理。可是现在奢侈的风气越来越厉害呀、啊，生产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消耗的人越来越多了，天下财物自然缺少。要知道积蓄是天下的命根子，如果粮食多了，财务富足了，什么事儿可就都好办了。所以朝廷应当劝导老百姓好好的种地种庄稼，天下人都应该自食其力。像什么好吃懒做那些游民，都得让他们固定在田亩之中参加劳动，多生产多节约多积蓄，这才能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啊。一个20多岁的青年有这种政治眼光，把这个生产与社会安定分析得这么透彻，汉文帝能不喜爱这贾谊吗？这一点他完全同意。汉文帝在春耕以前特意还下了诏书了，以皇王圣旨的形式劝导天下百姓要大力生产，而且亲自率领大臣到地里干活。皇帝都下地里干活了啊，表率天下嘛。另外还规定，农民缺少五谷种子，没有口粮的，由各个县郡拨给他们，这国家掏这钱。各地的长官不能说老在那衙门里待着，到点您就得下乡转转，要劝告百姓及时耕种。老百姓有了帮助，听说汉文帝等今天子还亲自播种，那干活劲头可大多了。土地这是不辜负人的呀，农民多用力气，打出来的粮食就多。就在那年秋天来了一个大丰收啊，可以看出这位少年博士贾谊很有远见。可是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完全得以施展，因为汉朝初期大都执行无为而治，崇拜黄老之术啊。贾谊的那些积极措施有很多人认为都是不吉之物，不用马上执行。贵族的反对，汉文帝的犹豫，使得这位洛阳奇才郁闷不得志。文帝也怕这贾谊过于张扬的个性，过于凛冽的言论，使得政权不稳，所以汉文帝疏远贾谊，很多东西也不按他说的去办了，让贾谊到长沙去做皇子的老师。这本来是作为一种储蓄的政治力量，让他远离是非。可是贾谊在政治上毕竟有些幼稚，他认为皇帝疏远自己郁闷不乐，偏偏赶上这位长沙王骑马给摔死了，贾谊更觉得自己有罪了，对不起当今陛下呀。郁闷之中一场大病，跟那位皇子相差不到一年，贾谊病死了。这位青年才俊才活了33岁，就英年早逝，是令人叹息。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 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 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 整整八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 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

0: 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4: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4: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4: 百岁啊。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4: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4: 啊啊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4: 嗯嗯嗯。
5: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4: 啊。
5: 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
4: 嗯、
5: 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
4: 啊，
5: 还有囊肿、
4: 哦，
5: 还有积液，
4: 嗯，
5: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4: 嗯，
5: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
4: 啊、
5: 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
4: 哦、
5: 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膏之后吧，
4: 嗯，
5: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老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4: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4: 啊、
5: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4: 啊、
5: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两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4: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4: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了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4: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4: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4: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5: 是
4: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5: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4: 嗯，
5: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这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4: 啊，确实，
5: 所以呢
4: 胡家老高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5: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4: 嗯，
5: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4: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5: 嗯，
4: 太好了。
5: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哟，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呀，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4: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5: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呀、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4: 哦，八个月。
5: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4: 你看看。
5: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啊。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4: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5: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4: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的，对的。
4: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5: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4: 哦，好啊。
2: 我叫王永贵。
4: 哦，
2: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4: 嗯，
2: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4: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2: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 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床那么高啊。
1: 完了，我在那住了三个来月的院吧，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0: 啊！
1: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0: 哦。
1: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0: 哦、
1: 就躺在床上。
0: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1: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1: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1: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0: 嗯嗯。
1: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0: 啊。
1: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0: 啊，
1: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0: 啊，
1: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1: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1: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喉甘老膏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1: 嗯，对呀、啊，就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甘，
1: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甘老膏啊。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1: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1: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嗯、啊，您请讲。
1: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0: 是吧？啊。
1: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嗯
1: 用了这个胡甘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0: 啊、
1: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1: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甘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1: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甘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1: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1: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腿根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

0: 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喘气儿的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个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5: 啊，
1: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5: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高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哈哈哈哈，
5: 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山心灵的窗户就得开不了了。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

0: 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
1: 嗯，
0: 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啊，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
0: 哎，
1: 我非常高兴啊！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1: 为您高兴啊！
0: 对对对，
1: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0: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啊，
0: 我现在逢人就讲，
1: 啊，
0: 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1: 嗯，
0: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
1: 哎，
0: 看再用多少，
1: 好，
0: 我把这个病根就，
1: 嗯，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1: 嗯，
0: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1: 嗯，
0: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嗯，好好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啊，
1: 好吧？
0: 嗯，
1: 哎，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

0: 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嘛？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3: 市面上
2: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3: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2: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衬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3: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2: 嗯，
3: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2: 嗯，
3: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2: 嗯，
3: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2: 嗯，
3: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2: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嗯，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3: 嗯
2: 嗯，
3: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2: 是，
3: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2: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嗯，
3: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2: 是
3: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2: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3: 空口吃它不咸，
2: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这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2: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开口，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了，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3: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2: 十九块九。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3: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十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2: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3: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2: 我知道。这样吧，
3: 我不行，我是75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3: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2: 那
3: 你这有点 不是有点为难我。
2: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3: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2: 嗯，
3: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
2: 嗯，
3: 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2: 哎，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3: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2: 嗯，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对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3: 对。
2: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3: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3: 没有
2: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 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市蓝牙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3: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2: 嗯，
3: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2: 嗯，
3: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2: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家，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是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本周急诊最前线当中所提示的两个重点的案例。一瓶开盖的矿泉水居然差点导致一名孕妇流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石家庄市妇产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曹艳敏的讲述。
14: 两天前吧，我们接诊了一位孕30多周的孕妈妈，她呢就是急剧的腹疼腹泻，然后来到我们急诊科，追问患者呢，她是就是昨天晚上喝了一瓶开了两天的矿泉水，然后引起了这个上吐下泻，一系列的腹痛，然后通过我们诊治呢，一看这个胎儿呢就是有缺氧现象。宫口呢，宫颈管也缩短了，要求保胎治疗，要进行保胎治疗。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要提醒这个孕妈妈，尤其到了这个秋季啊，要谨防这种，开口的矿泉水。大家都认为开口的矿泉水是没事的，不是这样的，经过隔夜以后就不要再喝了，就开完口之后呢，要尽快喝完它，不要吃这些隔夜的这种水质，也会引起。肯定有大量的细菌污染啊，造成这种造成这种急症的腹泻，会对我们的胎儿造成影响，严重的可能引起早产啊，甚至是孩子在宫腔内的急剧缺氧。腹泻呢，它会进行肠道的刺激啊，引起剧烈的腹痛啊，引起宫缩啊，这是引起他孩子早产的一个原因，也是一定要引起注意来。对于孕妈妈来说，腹泻一定要进行及早的就诊。早孕期的它容易引起流产，中晚孕期的呢就可以引起早产，都有可能。
13: 另外的一例急诊案例呢，是连线的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酒后胸痛就诊，但是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还是没能阻止死神的脚步。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天急诊的详细内容。
15: 这个患者是李某，男，34岁。他当时来的时候是在大概凌晨的4点半，爱人陪着他来的。因为他爱人呢是当时正在我们医院住院，那么这个患者他主诉呢就是胸痛20分钟，因为离的医院其实他来的时间还是很快的，走了5分钟，所以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那么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胸骨后的一个压榨性持续性的一个胸痛。到了我们那里的时候，他还有大汗，就是全身出汗，脸上是比较明显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我们马上因为他也有出汗，也有这个患者是明显的是一个肥胖的体型，我们做了心电图。就是在做心电图以后，心电图我马上让护士就是煎夜露，点硝酸甘油，给他爱人说你这是心脏病的问题的时候，刚刚做完心电图，病人就抽开了。一般这种心源性的要室颤的话，心脏不射血以后，患者先是会抽搐，我们叫阿斯综合征，不射血抽搐完了以后，这没有血压，没有射血，这就是猝死。来的还算是比较快，如果再晚一些，我们说这个患者有可能在半路上会心跳停在半路上，也有可能我们心电图没有做就是猝死了，我们到后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患者猝死以后，我们马上就进行了心肺复苏。其实在他抽搐的时候他没有听，我就知道他室颤了，因为他那个图就有问题。他在抽的时候我就开始按，我们按了很长时间，心肺复苏后来后期上了呼吸机，然后用了抢救的药物，抢救了4点半这个样子到7点半吧，3个小时，电除颤了6次，自主的心跳一直没有恢复。后来
16: 很遗憾人没有救过来是吧？
15: 对对对。
16: 你有跟他家人，当时其实他还是清醒的一个状态哈。你说他就是比较肥胖，这么年轻34岁，有什么这种心脏病的基础病史吗？
15: 因为年轻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其实 好多人是不做体检的。做体检呢，大部分的情况下，体检有的时候能发现问题，有的时候不能。你比如说肥胖的人，他这个冠脉有没有狭窄，有没有缺血，不犯病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主要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16: 他有这个饮酒的一个诱发因素是吗？
15: 有，就是他爱人说他之前喝了酒了，他也吃了洋葱了。病人呢，他指着就是这个胸骨后，我们胸骨的一般位置就是正中间脖子下边这种食道和气管的正中间，所以说我们心梗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说是就是胸前区啊这一片，那么不一定的啊，位置可以多，从嗓子疼啊、脖子疼啊，到包括腹痛，有人就觉得我胃疼、我胃病、我肚子疼，其实他也是心梗。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他主要的高危因素就是肥胖，之前是有饮酒。心梗的主要的高危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肥胖，还有高龄。就是说其实年龄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冠心病心梗的年龄越大，这个发病率确实是越高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高的原因是生活方式改善以后，肥胖的人比较多。一般这个肥胖的人，其实我们一看，一般也不用查也知道，他尿酸、他的血脂会高的，而且他的脂肪肝大部分人也会有啊，所以就是他的高危因素其实还是有，或者说我们年轻的猝死的好多基本上都是有肥胖的这个因素，中心就是肥胖，因为肥胖以后才可能会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尿酸啊，或者说是脂肪肝什么的。
16: 他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心源性猝死是吗？
15: 对，就是心跳停了嘛，因为他的心电图就是提示，因为当时已经有早搏了，而且早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当时就觉得他很危险，而且病人的症状和他的心电图就提示一个是很危险的病人。我们患者说，比如说腹痛，腹痛的原因很多，着凉啦、吃的不舒服都可以腹痛，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
16: 嗯，
15: 那肚子疼、肚腹痛，我们说腹痛原因很多，有的有事，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胸痛一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胸痛里边主要的是有冠心病的、有动脉、有夹层的，还有就是肺栓塞的，这三种病都是可以导致猝死的。比较常见的还是冠心病的心梗。
16: 确实是这个病发生的非常快，非常出人意料哈。这个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快的，所以王大夫他这个情况的话，只能提示大家，您说在预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的注意，其实是一个关键，是吧？
15: 对，其实我们这种最重要的就是预防疾病。如果发生了，打个比方，就是你这个患者手里拿了一个炸弹，拿了好几年，一直你也没管他，快要炸的时候，你找到了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帮我一下，别让他炸。”那医生有的时候能抢救得过来，有机会，溶栓或者做支架。有的时候呢。

0: 有机会。你比如这个患者，心跳没有恢复，那做什么治疗？除了抢救生命之外，所有的治疗那是没有机会的。预防是最重要的，对个人来说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对国家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也会更少。健康的生活方式吧，是最重要的。
1: 好，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您看今天这个案例非常惋惜哈，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没有抢救过来，所以是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年轻朋友一定要警惕这个肥胖的问题，多运动，吃动量平衡，预防是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关键哈。很多朋友会觉得呢，我们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会牙龈出血呢？为什么每天刷牙还会有牙结石，还会口臭呢？刷牙谁不会呢？那可能是您呢，每天刷牙的方法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刷牙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内科副主任程瑞清讲到，要想面面俱到，就要用巴氏刷牙法。
2: 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刷牙的话，口腔里面的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是预防的。所以说如果有能够正确的刷牙，并且一个有效的刷牙的话，对我们口腔健康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长期这个牙齿刷不干净，可能会引起来龋病，就是说的虫吃牙，还有可能引起牙周病，就是我们见的牙龈红肿啦、出血啦，或者牙齿松动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口腔卫生不好造成的。
1: 这个正确刷牙法您给大家说说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正确刷牙法，我们讲究第一要面面俱到，内侧外侧包括我们的咬合面，还有尤其是后牙的最后那个面，我们叫远周面，就是牙龈和牙之间那个面，还有上牙的我们靠着腮帮子这个叫颊侧面，最后这个位置都特别不容易刷干净。
1: 对，
2: 这是啊，还有一些拐角的地方，这是我们平常在刷牙过程当中应该特别小心、特别注意的。
1: 怎么样才能面面俱到呢？就像您说的，每个面都能给它刷上。
2: 对，这时候啊，就有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一直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都推荐用巴氏刷牙法。它就要求你就是在刷牙的时候，一个是所有的牙都刷到，我们的牙齿要有一个刷牙的时候，牙刷和牙齿之间有一个交叉，我们刷的最后两颗牙，2到3颗牙，那么下次再刷的时候可能就是倒数第二颗和倒数第四颗这个位置，所以有一个交叉就会不容易遗漏。那像我刚才讲的这时候比较容易遗漏的这个面呢，我们就要用这种小头软毛的牙刷。如果说这个刷头太大的话，我们可能就拐不过弯，这个牙刷在口腔里面它就是这个移动就不是太灵活，就容易遗漏。所以说选对牙刷，然后我们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刷干净。
1: 就是说您说从牙刷选择上，小头的可能会灵活一些。
2: 我们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如果这个牙刷太大的话，可能它在嘴里尤其最后边它就拐不过，它就绊住了。因为我们口腔张口度还有一些颊黏膜、腮帮子等等，它都是限制我们这个牙刷的移动的。不要觉得这个大刷毛，这个大头的牙刷面积大，可能刷的效果好，其实很多细节是刷不到的。
1: 哦，就选择小头的软毛的好一些是吗？
2: 对对，太硬的像有些人刷完牙之后，他那个牙就是牙颈部那个地方和牙龈交界那个地方，它就刷出一道沟来，就有一大片磨损，都是牙刷太硬、刷牙方法不正确导致的造成的。
1: 很多朋友其实他是直着这样上上下下这样刷的哈，可能也是这样教孩子的。咱们这个巴氏刷牙法是不是有个倾斜的这个度数是吧？
2: 哦，对，巴氏刷牙一般是45度，上牙的话我们是刷毛冲着牙龈是一个45度，下牙的话也是刷毛冲着下面的牙龈是45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牙龈还有牙，我们就是上下牙分着刷，像我们以前都是上下咬住牙然后上下就刷，这样是不正确的。
1: 对，
2: 对，损伤牙、损伤我们的牙龈。我们上牙是从上往下刷，下牙从下往上刷，然后有一个角度才能刷干净。
1: 那样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角度嘛，咱们以前都感觉都是直着它不会刷到牙龈，要是斜着45度会不会碰到牙龈呢？
2: 这个会，我们刚开始放牙刷的时候是一半的刷毛是在牙龈上，一半的刷毛是在这个牙齿上。因为我们的刷毛是软的，然后又掌握一定的力度，就是让我们感觉不到疼。它正确的刷牙就是这么放的话，一个是能把我们龈沟里，就是牙龈和牙齿之间有一道沟叫龈沟，里面容易残存一些食物残渣了、细菌了，可以刷干净。另外一个，这个刷毛对牙龈还有一个摩擦，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作用，能促进循环。所以说是一半放在刷那个牙龈上，一半放在牙齿上。
1: 真的不仅仅是刷牙齿，还是有一半在牙龈上。

0: 清洁口气的可以用，带有一些抗菌素等等这种治疗作用的不建议长期用，因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引起口腔菌群失调。
1: 咱们怎么辨别是您说的这种有治疗效果的这种漱口水？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一般这个漱口水上面它会写着的，一般清新口气的居多，市场上基本上市场上的都是清新口气的，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菌斑和牙石它肯定是漱不掉的。
1: 那如果有一些漱口水里面说添加了什么什么这种药那个药的，这种就是您说的这种治疗效果了吗？
0: 对，它治疗，比如一些你像有一些氯己定啊什么的，这些它都是药用的，药用的我们就不要长期的用。
1: 对，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好像买过这个叫什么复方氯己定漱口水。
0: 对，
1: 中药的味道，
0: 药的味道。对，这些都是药用的，一般医院开的，超市里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药店里的我觉得大家就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是什么成分。因为药用的它不应该是在超市里的一般大部分没问题。
1: 长期用的话这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把口腔的菌群给破坏掉了是吧？
0: 对，我们口腔里有好多的细菌，它就给我们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当你用这种有抗菌作用的话，它一些正常的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一些菌群破坏掉之后，可能其他的非优势菌它就长起来了，长起来之后可能对我们口腔会产生一些其他不好的作用，所以说这种抗菌性治疗效果的大家尽量的少用，对，到医院让医生给你开需要用的时候再用。并且还有一些药用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色素沉着，像这个氯己定这种时间长了会舌苔发黄了，牙齿发黄等等，所以说用的时候看一下成分。
1: 一般这种超市买的漱口水主要就是以这种清新口气为主要所谓的作用的是吗？
0: 对，它要是说能够清洁牙石啦或者去菌斑啦，这些是不可信，大家就不要用了。如果起这个作用可能加其他的东西，大家尽量也就少用，我建议。
1: 肩周炎呢是一个常见的病种，令人十分的烦恼，有时啊会让人痛得无法入睡，让人没法动弹，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长期伏案工作的老师们很容易因为劳损而引起肩周炎。在上周五县里教师节的特别策划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医科主任牛艳平教授就讲到，肩周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定要找准原因，对症治疗，居然呢还有可能跟您的眼睛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牛主任的具体讲解。
2: 肩周炎这个概念，这个名词，第一个它背后实质的这个内容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第一，我们先说疼痛该怎么治。疼痛背后它的问题也很多，你比方说感觉的问题、知觉的问题、听觉的问题、前庭的问题、呼吸的问题、运动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注意的问题、记忆的问题，还有学习等等诸多，还有运动控制，诸多诸多问题可以是疼痛。但是这诸多这些问题同样也可以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就是那两个问题，其实肩周炎背后这两个主要问题，疼痛和功能障碍，它背后还是这一堆问题，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就浮出水面来的就是疼痛和功能障碍。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处理的呢，可能都是背后这些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处理疼痛，也不是直接处理炎症，也不是去处理所谓的抬不起来硬抬，这样就是传统的我们一些治疗爬肩梯。你不是举不起胳膊来吗？好，一节一节一节一点一点往上爬，一点一点往上爬，硬往上爬，那这个呢就是治表不治本的一个治疗方法。
3: 那应该怎么治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最为关注的。
2: 怎么治？就是必须去找出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3: 每个人不一样是吗？
2: 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你就说疼痛，疼痛怎么治？我们原来就是贴块止疼膏，我们吃一个扶他林，吃个布洛芬，直接对着疼痛治，实在不行打封闭，我们那个都是对疼痛的治疗，像这些治疗也都是比较标签的。这些治疗有的是有效的，有效也是暂时的，这是这几年我们做康复治疗带来的最新的几个进展，也是广大患者朋友的福音。那治疗就是个体化的、针对性的，你的疼痛和他的疼痛是不
3: 同
2: 的，不一样。
3: 这要是详细具体来说一说的话，大概上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呢？
2: 可以，
3: 在咱们康复科的话，
2: 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会给大家说很多，但是我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提几个，让大家理解这个
3: 了解一下是什么
2: 意思就行了啊。

0: 你比如说感知觉的问题，那你在写字的时候抒发那个伏案的时候，你那胳膊肘一般是放在这个台面上的桌面上的，放时间久了之后你的肩部感觉可能会差，尤其是一个姿势你光手在动肩不怎么动，尤其是右手写字左手左肩几乎是不动的。
1: 对，
0: 你想想一个姿势待着不动时间久了它会麻木的，那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会导致感觉或知觉的功能下降，哎，到时候可能起来以后你会感觉这些做伏案时间久了你会感觉麻木酸胀疼，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原因。治疗你可能需要针对着他的感知觉问题，嗯，那你用右手写字导致左肩疼也是这个原因，他久了一个姿势待久了
1: 保持不动啊，一直
0: 保持不动感觉知觉下来了，运动控制丧失了，当然突然一动的时候他那个动作就会失调，
1: 嗯，
0: 都会出现突然的一些障碍，他会导致一些疼痛。哎，只要他咧着疼一次，
1: 嗯，
0: 这个疼痛本身就又让他产生过度的警觉，
1: 嗯，
0: 保护，保护呢就让他这个肩的活动越来越
1: 受限越疼了，
0: 越受限越疼，
1: 哦，
0: 就开始出现这样。
1: 那就是从这个姿势上也得改变嘛，找到这个问题所在。
0: 嗯，对啊，你这样或者说，如果是这种原因，
1: 你比方老师们，咱这个
0: 老师你这
1: 样
0: 对，
1: 这个，
0: 那你一会儿你要知道你这左胳膊，你右手在动，
1: 嗯，
0: 你左胳膊左手你还有左胸廓腰啊，
1: 哦，
0: 屁股啊，
1: 哦，
0: 你都得经常活动活动，
1: 嗯，别老保持一个姿势。
0: 对，你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那这个动的一个重要性，晚上睡觉，你睡着觉了，你说你平躺着睡觉了。你已经睡觉的时候人们是没有意识的，
1: 嗯
0: 啊，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姿势，但是就是没有意识状态下我们的身体也在自己感知着你的状态。你知道你早晨醒的时候绝对不是你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你醒来的姿势绝对不是你刚入睡的姿势。
1: 对对对啊，无意识中就会发生变化，
0: 你无意识身体自己就在调整，
1: 嗯，
0: 你就是躺时间长了不行的，久卧它也会导致整个身体的一个感知下降，
1: 嗯，
0: 好的功能下降。一个长期的卧床和制动带来的一系列肺功能的、肾功能的、心肺、心脏的功能，
1: 嗯，
0: 然后肌肉骨骼的、免疫系统诸多功能下降，神经系统功能都会下降。这是一个道理，感知觉的问题，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你要是伏案久的人，在伏案写作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一个肩的一个前移。因为你写的时候尤其现在有鼠标，你有时鼠标你手要往前够是吧，因为远了以后要拿个东西，肩的要往一个前移和前倾，肩胛骨的前倾，盂肱关节的一个前移，这个姿势呢可能会导致胸大肌，
1: 嗯，
0: 一个胸小肌的一个紧张长期的缩短。
1: 哦，
0: 再有一个呢，伏案写作的时候容易低头，
1: 嗯，
0: 那低头久了以后，
1: 脖子啊，
0: 颈前肌可能也在胸，包括胸锁乳突肌啊、斜角肌啊，这个胸前筋膜啊，它都处于缩短状态。
1: 对，
0: 说伏案久了以后，好多人往起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挺胸还有点困难了。
1: 对对对，感觉后背这块有点疼。
0: 就是坐久以后导致的，是吧？后背有点疼，
1: 是
0: 啊，然后停一停。你看伏案走了以后，需要伸伸懒腰嘛。
1: 嗯嗯。
0: 啊，一会儿两手交叉，然后往脑袋顶上伸一伸。
1: 嗯。
0: 哎，挺挺胸，哎，你就感觉会舒服很多。
1: 嗯，对对对，
0: 就这个原因。那么这样或者它导致的功能障碍是前部的胸大肌的、胸小肌的、前胸筋膜的、颈前部软组织的一个软组织的功能障碍，
1: 嗯，
0: 时间久了之后它的延展性出问题了，
1: 嗯，
0: 它的长度变短了，它就出现了可塑性变化而不是弹性变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它的功能障碍可能叫软组织延展性功能障碍，
1: 嗯，
0: 那么你把胸大肌、胸小肌给它做一个松解，他自己伸懒腰是，如果出现可塑性变化的时候，
1: 嗯，
0: 他自己伸懒腰挺胸开他是松不开的，
1: 嗯，
0: 你如果是弹性变化呢，你自己伸一下挺一下胸就 OK 了就好了，
1: 嗯，
0: 他完全可以恢复原状了，但是可塑性变化他就不可能了。可塑性变化指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是个弹簧，
1: 嗯，
0: 弹簧你要一拉一下再松开它能恢复原状，
1: 对对对，
0: 这叫弹性变化，
1: 哦，
0: 但是你把这个弹簧拉的时间太长了
1: 回不去了，
0: 你再松手它能回去一点，但是不能完全恢复原状，
1: 对对，
0: 那要可塑性变化了，
1: 嗯，
0: 那出现可塑性变化我就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帮你来调了，
1: 哦，
0: 好多人驼背就这么驼出来的，
1: 嗯，这个专业人士的帮助在康复科就能可以帮助大家，
0: 对，没有问题。 再有好多、嗯、还有好多问题，你比如说眼睛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是那个近视前庭的问题，光啊或者辐射、嗯、眼睛的功能很多，
1: 嗯，
0: 眼睛的问题现在想跟大家说，它会影响全身，它不光会影响肩，
1: 嗯，
0: 还影响呼吸、胸背或下肢都有可能的。嗯，肩背痛，它眼睛的问题会引起颈肩的疼痛，肩背部的疼痛，它当然会波及到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它，你要找不到这个原因，你处理不到它、
1: 嗯、
0: 你就永远好不了。
1: 嗯，找不到根儿是吧？
0: 找不到根儿上。
1: 这个眼跟肩背有什么关系？
0: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吧、
1: 嗯、
0: 我经常举个例子，非诚勿扰看过吧？
1: 嗯，
0: 孟非那非诚勿扰，当男嘉宾出场的时候，他一点点下降，出场的时候那女嘉宾离得很远，对不对？
1: 对，
0: 离得很远，他为了先看清了男嘉宾，他怎么他歪头，
1: 嗯，
0: 他探头，
1: 对对对，往下看，
0: 那男嘉宾长什么样，他着急看的话他就要探头，也就是说他为了看清视觉、
1: 嗯、
0: 为了看而探头耸肩，
1: 嗯，
0: 或者是歪脖，
1: 嗯，
0: 哎，去看，这样的话他就看很清楚，离那么老远的距离、
1: 嗯、
0: 那你头往前移动得3-5公分，
1: 嗯，
0: 2-3公分，它不足以呢让你离得多近，所以说它不是因为探头让你的眼睛离你看的目标近了点，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动作让你的视觉更清晰了。
1: 哦，
0: 它是为了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聚焦。
1: 明白了，
0: 聚焦姿势，聚焦状态。
1: 如果说这个眼部有各种各样问题的话，这个姿势它会长期的存在一些不太
0: 对
1: 的、啊、
0: 是眼的功能障碍，不是眼部的疾病啊。
1: 哦哦，
0: 不是眼的病、嗯、功能障碍。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你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你拿这个笔盯住这个笔看清楚，尤其笔上有字儿，你看一个字儿，然后往你眼里边走往跟前走。有的人呢你又走到跟前了，你仍然能看清楚这个字儿，也就是说、
1: 嗯、
0: 平时我们说那个对眼儿，
1: 嗯，
0: 啊，我们的对眼儿，你能对上眼吗？如果你对不上眼儿，那你看东西，尤其是老师批改作业看书的时候，那你总是在找来找去找那个能把、看清的姿势，那你就需要脖子颈肩
1: 动
0: 去动。
1: 哦，明白了。刘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我明白了，就是可能每个人这个肩周疼痛的原因都不太一样啊，得找到他这个根儿在哪儿，咱们再个性化的治疗。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不少50岁左右的朋友呢，都会被肩膀疼痛所困扰哈，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肩周炎。那么在疼痛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时候，多数人呢选择不治疗，认为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是自行的盲目锻炼。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就提到，不是所有的肩膀疼都是肩周炎。其实呢，肩膀疼痛第一步您要这样做。
12: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肩痛啊，首先呢，我们先了解啊，因为有一些肩痛呢是确实是肩关节的问题啊，我们包括不限于啊肩周炎，还有肩袖损伤啊，还有钙化性肌腱炎啊，或者说甚至肌腱出现这种劳损性的问题的这些问题啊，但是肩痛呢不光是肩的问题啊，可能包括一些其他的方面引起的肩痛，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甄别这个肩痛的来源啊。至于说具体的治疗方法呢，如果我们诊断清楚的话呢，根据我们确诊的这个疾病呢，会有一个相应的治疗的方案。有的是肩部局部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呢是不是由肩部这个疾病引起的所以刚才您提到的50岁左右的一位人士他肩痛一年半了。那首先呢就是50岁左右呢确实是肩痛高发的一个年龄段有一种说法呢叫做50肩50肩就或者说呢称作漏肩风啊，或者中医讲的这个总结肩周真言这类的问题啊，都是50岁左右高发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50岁左右的这种50肩的情况呢，它是有一个自限性的啊，一增性的话呢，1年、1年半啊，最多2年呢，它可以自行缓解啊。如果这个患者呢，他已经疼了1年半了啊，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50肩或者是肩周炎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问题。所谓自限性的问题呢，就是可以啊，有可能就自行缓解了。但也有的人呢，时间会更长一些，这种更长哈，就是说他经过这段时间他没有自行缓解，那么就有可能掺杂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那种肩部的损伤啊。那这种情况就复杂了，那么就需要明确诊断啊，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呢，他给他一个对应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治疗。
11: 节目当中，肖主任讲到，肩膀疼痛大部分都是肩袖损伤，症状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
12: 肩袖损伤的这个比例呢，远远比肩周炎要大很多，对，而且它的年龄分布呢更广泛。因为我们门诊呢，有时候遇到的患者呢，30多岁啊，跑过来说，哎呦，别人给我诊断肩周炎，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对，30多岁是不会得肩周炎，除非是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手术，比方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引起的他这种继发的这种肩周的这种粘连性的关节炎，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大部分情况呢，实际上这样的患者往往他就是肩袖损伤。我们需要了解啊，肩袖是什么意思？肩袖呢是肩膀周围的。围着肩膀的4条肌肉，这是4条主要是驱动肩关节活动的4条肌肉。这个肌肉呢，像袖子一样包着肩关节，它称作是肩袖。这4条中的1条或者说几条出现问题了，那么通通称作是肩袖损伤。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给出一个医学诊断的话呢，还要具体到哪一个肌肉有伤啊，是什么性质的伤，我们还要再确定。所以肩袖损伤是这类疾病的或者损伤的一个通称。肩袖损伤的话呢，2种情况哈，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在于年轻人或者说运动人群，就是他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他或者说出现这种。对这个局部肌肉的过度使用啊，或者出现了暴力的牵拉拉扯。我们打一个比方哈，比方说打排球啊，有一个扣球的动作，它是一个抡起来向下砸的一个动作，它是出现一个胳膊呢在触及到这个扣球发力扣到球之后呢，它还有向前随挥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抡起来。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撕裂。 就是我们论到这个使用发力这个肌肉出现撕裂了啊。如果说他是一个职业运动员，或者说一个运动强度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每天都要做，那么他损伤的机会就大很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就之前一个月前我们不是要奥运会吗，奥运会大家看到那个不管是打排球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类的就是肩部活动运动比较多啊，在这种运动类型运动员在那个肩膀上缠的五花八门的那个贴布啊贴纸啊，那往往都是肩袖损伤的这种情况，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讲，一种是运动不大啊，就是大部分呢都是这种爱好者，就你本身并没有非常大的这种运动量运动强度，但是你不恰当的运动就是掌握的不特别好，或者说就是有这种错误的运动模式，那出现的这种损伤，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度使用啊，像专动运动员，他的技术没有问题啊，他的技术特点啊也是专业的，但是他用的量太大啊，他的超过他的身体的负荷能力了，他也会出现损伤。对，这是急性损伤的情况。嗯，而我们说到劳损呢，其实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类，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士，他往往呢他并没有这种运动的经历啊，或者他觉得他并没有就是非常大量的运动的经历但是他也会出现这种磨损啊，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就觉得他坐办公室人群啊，或者我就是一个家务劳动啊，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活动量啊，但是他也会出现就是六七十岁啊，甚至他会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肩袖损伤的情况啊。但这种情况呢，他是因为重复的做一项动作啊，它是没有大量啊，但是它日积月累，年深日久，一点一点的出现了啊，这种情况更加多，非常比刚才我们说到这种运动损伤的还要更多一些。哎啊，那我们说到这个特点啊，症状特点，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是首先呢，它安静状态下大部分情况下是不痛的啊，除非是刚刚受伤啊，对，这是区别，就是说它不动，它不疼的啊，它在某一个角度啊用到这个肌肉或牵拉到这个肌肉才会出现疼，这是一种情况。甚至呢，它不疼，它就是肌肉断了，肌肉断了反倒不疼，肌腱断了不疼，但是它的这个肌腱的功能，这个肌肉的功能表现不出来了，就是特定的，就是某一个方向的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对，这是。这是另外一个特点啊。那这个和肩周炎的区别就在于，刚才我们讲了，肩周炎的痛呢，它是相当持续的，对，即使不动，甚至它也痛啊，甚至夜里它也会痛，哎，这是肩周炎的痛的特点。那么肩周炎的关节活动受限的特点呢，它是各个方向都会受影响，就是前后左右内旋外旋，它三轴六个方向都会受影响，这是肩周炎的特点。但是肩袖损伤的特点呢，它是某一个特定的方向会出现问题，它其他的方向没有问题。
11: 很多朋友肩膀疼认为是肩周炎，都会去八门框，认为这个动作呢就能治好肩周炎。在节目当中，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气功推拿科主任肖青讲到，八门框治疗肩周炎其实是一个误区。
12: 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自行锻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部分呢，首先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介入的时机，就是你早了也不好，晚了也不好，它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所以就是说我们八门框行不行呢？这就不能泛泛而论啊，就是结合我们具体的这个疾病的情况。这是一。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锻炼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会有一个高效的锻炼和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锻炼啊。如果说你是确定了某一个方向的一个功能障碍，你是肌肉的弱化呀，你是关节的粘连呐，你是这个活动的受限呢，它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的就是我们康复训练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需要有根据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特点，根据他人的体质，根据他损伤的情况，不一而定啊。就是他不一定说去拔门框啊，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 对于肩关节的这个这个认识啊，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了解到，的肩关节的疼痛是复杂的。我不是说我们肩痛就一定有一个照方抓药，就有一个某个方法啊，它是有一定的策略和它的治疗方法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就说大门框这件事儿呢，行不行呢？不一定啊，只能说是不一定。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举例子会更清晰一些。比方说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或者大家认为比较高发的这种肩周炎哈，肩周炎这就是五十肩这种情况。这个病呢，它的发生发展呢，它的转归是有一个规律啊，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比较清晰的规律，就是五十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女士来说呢，它是更年期；对于男士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关节蜕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出现的一个这个生理周期。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就是这个肩关节的痛啊，这个痛呢是逐渐越来越重的，它这个疼呢是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到三个月左右呢痛到极限呢，这个关节呢活动会出现障碍啊，到三个月左右出现障碍了，关节活动受限啊，它这个各个方向活动受限出现了之后，反倒它的疼会减轻。在减轻的过程中呢，这个康复这个关节粘连会逐渐加重啊，到六个月左右这个关节活动受限最严重啊，最严重就是说它的各个方向活动都明显的，它就是不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活动范围啊，甚至就是说提裤子呀，穿衣服啊，梳头洗脸都做不到啊，这种情况啊。那到这种情况呢，最严重的情况下疼痛也减轻了，粘连的减轻，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就逐渐缓解了，大概一年半左右他的症状就趋于缓解，然后他的关节活动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一个自然病程。刚才我们讲到了大部分人的肩周炎或者叫冻结肩，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种疾病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哈，如果说这个人刚开始疼，你去做这个锻炼啊，去扒门框啊，去我们老百姓愿意说叫遏制，怎么疼他可以去抡去治疗，其实往往效果不好啊，不但效果不好，你的疼会加剧，刺激他这个炎症扩散啊，炎症加重，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对啊。但如果说你在后期需要你去锻炼了，比方说冻结期趋向于缓解了，这时候因势利导，通过锻炼啊，包括拔门框啊，包括我们擦桌子啊，包括搁后背洗澡这种活动，或者拿一个棍儿呢在左右去摆，像这个康复训练可以促进它恢复啊，可以使它更早的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使它恢复一下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介入的时机的。
11: 有些朋友肩周炎没有治疗，慢慢的就不疼自愈了，那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呢？我们来听一听肖主任的讲解。
12: 那我觉得还不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肩周炎这个疾病呢，它的痛苦哈，带给人的这个痛苦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本身会很疼，对，有的人会疼得睡不着觉。对，就是会痛醒，一翻身就痛醒了，甚至就痛到彻夜睡不着，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因为关节活动受限呢，他的生活非常不便。刚刚我们提到了啊，甚至有的人提裤子都提不了，就是比方说我们像女士系个胸罩啊，像穿脱衣服啊，洗脸梳头这样做不到，包括很多这种日常生活，你需要去，就是向高处举个东西呀。或者够个东西啊，比方说我们过这个高速收费口去伸手接个单子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实际上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那么即使你有一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恢复，那你这年半实际上你会带来痛苦是吧，你会生活非常不便，那依然是有治疗的价值，这是一。第二的话呢， 也有一部分人他是缓解不了的，就是你可能到了一年半的时候大家都好了，但是你还不好，那你实际上你应该及早治疗，是吧？你避免你到真的说到后期还是效果不好，那你不是耽误了吗？就那治疗还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治疗的话呢，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啊，刚刚提到了，我们就以肩周炎这个问题啊为例啊，像早期它是疼的话呢，重点呢是止疼啊，不管是什么方法啊，包括针灸啊，包括推拿啊，包括做理疗啊，包括呢我们关节注射药物种种的这些治疗哈，都是去缓解疼痛的啊。那么疼痛控制了之后啊，我们后期呢就需要去解除它这个关节活动受限。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康复的活动啊，包括一些推拿的手法呢，可以促进它那个关节活动改善关节活动，恢复正常的关节的这种功能。这是第二期啊。第三期的话呢，就是说它往往是呢，就是肌肉会萎缩，因为长期的费用啊，肌肉没有劲儿。这时候即使关节功能活动改善了，被动活动改善了，就别人一蹬你胳膊可以把你的胳膊蹬起来，你的关节活动恢复了，但是你自己举东西，你自己就是去拿一个什么东西，你还是受限，因为你肌肉力量不够。实际上这个后期呢是一个主动的肌肉训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从策略上来说是这么一个策略啊。但是呢治疗的效率它有高有低啊，这个是我们选取不同的治疗技术的一个考虑啊。比方说呢，如果说我们早期疼痛为主，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哈，如果我们确定到它这个粘连的部分啊，肩关节的粘连啊，包括有一些肌腱的一些损伤啊，比如会有一些滑囊，就是炎症的问题啊，我们会通过就是目前我们比较成熟的效果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会在超声引导下啊，就是我们做那个超声检查的那个设备，用那个超声引导下呢，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的病损的部分和病损的程度啊，我们在引导下去做可视化的针刀治疗啊，这种治疗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快的缓解疼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关节活动受限的情况。那么一般的常规做2次到3次，大部分的情况它的疼痛就缓解了。
1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以上的这些服务内容了，欢迎您持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5: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6: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月圆化中秋，秋养固安康。秋天到了，不少的朋友都开始贴秋膘，但是怎么贴秋膘才是合理的？怎样才能不伤身体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实践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天如何科学贴秋膘，避开那些越贴越伤身的坑。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初秋时节啊，暑热渐消，早晚转凉，但是秋老虎仍然不时发威，暑湿未消，秋燥初起。那中老年人的身体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正处于从防暑湿向防秋燥、健脾胃过渡的关键时期。那这个阶段养生要注意什么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要清补为主，润燥养肺。初秋季节呢，脾胃的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切忌急于贴秋膘，大量进补油腻厚味。那饮食也以清淡易消化、健脾养胃为原则，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山药啊、冬瓜、薏米、赤小豆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的暑湿。同时呢，秋燥渐起，可以增加梨、银耳、百合、莲藕等等滋阴润燥的食材，少吃生冷瓜果、冰镇饮品以及辛辣烧烤类的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建议老年人一日三餐搭配两次加餐，每天的饮水要达到1200毫升以上才可以。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起居有常，早睡早起啊。秋季呢，阳气收敛，作息应该随之调整，尽量在每晚的10:30前入睡，早晨的6点左右起床，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午间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夜间呢，气温下降明显，也应及时的关窗，加盖薄被。重点要护住腰腹、肩颈和关节的部位，避免夜半寒凉侵入。

三点呢是秋冻有度，不可盲目。俗话说啊，春捂秋冻，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不能盲目的追求秋冻，早晚呢应该及时添衣，重点护好颈部、胸背以及腹部。正午闷热时段，注意开窗通风，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低，避免一冷一热诱发感冒和关节不适。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慢病管理一定要按时监测。初秋时节，昼夜温差较大，血管收缩波动，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坚持监测血压、血糖，切勿自行调药。秋季是流感等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建议老年人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外出勤洗手，室内勤通风，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俗话说啊，这立秋到贴秋膘啊，一入秋，很多朋友就开始琢磨着怎么给自己和家人补一补了。红烧肉、炖牛羊肉，还有煲浓汤，想着呢把夏天的苦夏啊掉下去的肉咱给补回来，为冬天储存能量。但是在今天咱们饮食条件已经非常充足的时代，这种大鱼大肉贴秋膘的做法真的还适合现代人吗？盲目进补会不会反而给身体带来负担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季如何科学贴秋膘，怎么样去避开进补的那些坑，以及如何用三减食品来搭配，帮助我们安稳度过秋燥节气。当然，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3。

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秋天到了，不少朋友都开始了贴秋膘，但是怎样贴秋膘才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不伤身体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实践医生，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石大夫。石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立秋以后呢，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阶段啊，尤其是早晚开始变凉的时候，就想着要贴秋膘了啊。大家伙一说这个贴秋膘呢，第一反应就是多吃肉多进补。想问问您啊，这个习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说现在有点不太适合咱现代人了呢？
1: 贴秋膘呢，这个习俗呢，其实是我们古时候的人在特定的那种生活条件之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主要就是因为像古时候夏天，我们既没有空调又没有电扇，然后呢酷暑难耐，这个时候呢我们吃饭，那么我们的食欲可能就会差一些。
0: 对，
1: 这个再加上古时候可能这个农忙，体力活动相对比较大，出汗多，可能就是会出现在夏季就会出现体重下降。而这个秋天一到，那么气候变凉爽，我们的胃口可能就会自然会变好一些。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把夏天我们流失的体重或者流失的我们这个成分营养成分我们来补回来。再一个呢，就是古时候呢，我们的防寒保暖的手段相对比较少。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身体当中储存一部分脂肪，来冬季来御寒。是这个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说不适合我们现在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就面临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身体挑战也是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我们的日常饮食的能量和脂肪其实已经是相对非常充足了，甚至很多人都已经超标了。如果你还是盲目的就去贴秋膘，很容易就变成了贴肥膘了，然后增加了这种慢病的这种风险。而且呢，我们的现在的体力活动是要比以前要减少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呢我们冬天的保暖手段非常完备了，所以我们在不需要我们靠我们身体当中脂肪来抵御严寒了。再有呢，像现在的贴秋膘往往就像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就是变成了我们一种
0: 炒作
1: 大鱼大肉的这么一种给自个找到的这么一种
0: 借口，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就是贴秋膘，对，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现代人的。
0: 确实，我们之前老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夏天叫苦夏啊，就是特别的痛苦，而且过得也特别苦。而且我们看到以前好多这个记载里边，古代人的这个夏天过得确实是挺艰难的，而且人一到了这个夏天瘦的跟啥似的，到了冬天得补一补。所以说到了咱们这个阶段啊，到了现代，确实咱们不太用补。也不是说不太用补，应该不像古代那样的大补，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对对
0: 对，但是咱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传统，也是需要去贴贴秋膘，只不过是我们得有科学的方式。所以说我们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不需要贴秋膘了？就是哪些人需要，哪些人不需要呢？
1: 看我们是否需要贴秋膘，那么是我们靠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夏天的消耗和我们的体重的变化，以及你现在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来进行一个评估的。也就是说，简单点来说，身体消瘦虚弱的人需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补充，而超重肥胖甚至有慢性病的人则 都需要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稍微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如果在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然后呢出现了明显的体重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个合适的易消化的蛋白类食物、动物性食物来恢复体力。再有呢，就是出有已经有明显的营养不良或者贫血的人，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一些，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储备。再有呢，就是对于像特殊的这个重体力劳动的这种工作者，这种人呢，他因为在夏天出汗比较多，那么体重肯定流失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贴秋膘，来进行一个合适的进行补充。
0: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营养不太均衡或者说营养不够的人，我们到了现在还是需要贴秋膘，还是需要补的，对吧？
1: 对对。那么对于他本身就超重肥胖甚至有慢性病的人，而且就是还有一部分像我们很多的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体力活动很少的，这个时候就不要来进行贴秋膘，盲目的贴秋膘只会让你的去贴上一层肥肉，
0: 厚厚的脂肪。
1: 对，
0: 对，这属于这个超重啊、肥胖者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慢性病啦，甚至我们刚才说到的上班族啊，这些其实都是不需要这个贴秋膘的。但是呢，有一些老年人会说，那我不贴秋膘，那我身体里边会不会缺这个营养物质啊？别人都贴，我不贴，他日常饮食是不是也能辅助他能补充一些必需品啊？
1: 其实，在我们在日常生活，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相对比较丰富了。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食物，像我们的优质蛋白类食物啊、脂肪类食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植物性食物啊，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几乎就是我们相当于在每个季节都能吃到我们想吃到的食物。然后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做的均衡饮食，参照着我们这个居民的膳食指南，均衡的饮食就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我们的生理需要，这是没问题的。
0: 它这个贴秋膘，它引申到了咱们现在也不光指的是单纯的肉，对吧？肉、蛋、奶、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营养补充品哈。
1: 对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一说贴秋膘，可能就是更侧重于
0: 吃肉、
1: 大鱼大肉。
0: 对，尤其是像羊肉什么的，这是温补的这种的。对，确实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贴秋膘啊，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啊，确实是对于各种各样的人，他有不同的这样的进步。那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也有不一样的一些进步的方法。你比方说儿童啊、成人呀、老人呀，他肯定是方法不一样。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侧重点有哪些呢？
1: 你比如像老年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他的消化功能相对年轻人可能相对要弱一些。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就吃这些个大鱼大肉，它可能非常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多吃一些，比如像鱼，像这种脂肪含量较低的鱼肉、去皮的这种这个鸡肉，然后鸡蛋啊、豆制品，这样就是既能够预防贫血和肌肉流失呢，也能够减少我们的过量的脂肪的一个摄入，限制胆固醇这个摄入。而且呢，在做的时候，我们无论吃哪种食物，做的稍微软烂一些，易于消化。这样的话，吃的时候我们做到少食多餐，然后甚至可以在一日三餐之外进行一个适当的加餐，这就可以。对于老年人来说，而儿童呢，儿童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我们日常是要以均衡营养为主的。然后呢，比如像多吃一些优质蛋白类食物、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只要我们满足生长发育需求即可。相反，更应该避免高糖高脂的食物的一个摄入。

0: 小胖墩儿，
1: 嗯，
0: 体重稍微偏大一点的，那更是应该注意，不要去做这个贴秋膘的这种行为。
1: 嗯，对，确实，刚才说到是老人，包括儿童，这都需要这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来分析哈。嗯，还有这慢性病患者，他们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0: 慢性病呢，就是更是我们更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更不能只看着这个补，而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疾病的一个影响。然后你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个呢，我们要保持清淡饮食，更要少吃这些个动物的内脏啊、肥肉啊这些个。而糖尿病患者更要注意什么呢？除了刚才说的这种脂肪摄入，因为脂肪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能量，然后呢还要控制我们的碳水和糖分的一个摄入，选择一些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些个食物，比如说粗杂粮啊。然后呢，总体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和疾病情况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整，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风。
1: 嗯，确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我们到底是贴秋膘还是应该去温补，还是应该什么都不补，我们还要往下减。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身体有不同的这样的补的一些方法。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来给我们看一看，判断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那其实很多人他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补它会不会对我身体其他的器官或者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你比方说一补，有的人说我就口腔溃疡啦，什么那个咽喉干痛啦，长痘便秘啦，它会有补上火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是有问题吗？
0: 有些人呢说所谓的一补就是出现一些个所谓的上火的症状，其实这就是你的这个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营养摄入的一个过量或者不均衡产生的一种应激或者一种严重的反应。比如像我们做的一些比如说浓肉汤啊，或者油炸的食品啊，这种糕点之类的，都属于高热量热量炸弹。
1: 嗯，
0: 大量摄入之后，它就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的水电解质一个平衡，激发起一个局部的严重反应。比如你到这个咽喉，就是因为咽喉肿痛、口腔溃疡。再有呢，还有一些个，比如说我们可能吃肉的时候，往往就是喜欢吃一些有口味的，可能有一些辛辣刺激性的，也会破坏我们的口腔黏膜或者消化道黏膜的这种表面，然后呢形成这种口干、舌燥、嗓子疼这种的一个症状。再有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贴秋膘是往往都看重的是什么？大鱼大肉，对不 对？那么我们大鱼大肉吃的同时摄入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你肉吃的多了，自然而然你的蔬菜吃的相对较少，那么蔬菜减少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缺乏膳食纤维，使我们的胃肠蠕动减慢，引发一些便秘。而我们这种在肠道代谢废物长期积蓄在我们的肠道里，就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炎症反应，会使我们感觉着燥热不适的这种感觉。
1: 嗯，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其实是固定的啊，这个肉确实吃多了以后，这个菜就会吃少，包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应激的反应和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像这种我们过多的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问题哈？
0: 对，你像我们高热量的食物，我们摄入过多，除了就是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快速上涨之外，还会使我们的就是这种超负荷的蛋白质和能量代谢，也会抑制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球蛋白的一个形成，使我们机体的在这个免疫力出现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是这一个，比如说病毒啊、细菌啊，更容易趁虚而入，出现比如说局部的炎症，像长痘。长痘，这个长了个火疖子，对吧？或者是出现感冒啊，这些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1: 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补过了，反而不仅没有给自己身体增加免疫力，还会降低免疫力。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叫我们的一个膳食指南，我们中国家推出这个膳食指南，就是来指导我们哪些东西该吃多少，不能过量，这是我们的一个指导。
1: 对，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有的放矢的来选择。

0: 才可以。
1: 嗯，
0: 对，刚才说到这个补上火的这个情况，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现上火的可能性吧？
2: 对，这跟你的个体的这个差异性啊，个体差异性它是有的啊、
0: 嗯。
2: 但是你不光是上火的症状，有些人你可能因为一顿大鱼大肉下去之后，不但是说上火的症状，这是小事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就是很严重的一些个疾病。你比如说，像这个前一阵儿这个我们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可能就只有40岁左右，平时可能就体重稍微偏点高，连续3天吃了三天火锅，
0: 哦，
2: 三天火锅正好有体检，然后抽血抽出来，发现是止血，然后胆固醇、甘油三酯大幅度的一个升高，这个时候
0: 白色的血哈，
2: 对，白色的血就是赶紧要紧急应用这种降糖的、就降脂的药物，因为为什么？如果这种止血、这种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这么持续往下发展，很有可能引起急性的胰腺炎，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
0: 嗯，对，确实这就是属于补多了。而且是没有加节制的这样的大量的摄入这样肉类哈，而且对像那个火锅这样嘌呤过高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确实对身体如果说长期大量的这样食用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老说贴秋膘，您刚才开头也说到了，有很多人就贴成肥膘了，就是要大量的吃这种大肥肉，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方法去避免呢？
2: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还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总的能量摄入，优先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吃一些瘦肉，同时呢配合着我们适当的一个运动，真正的实现是我们做营养储备，而不是变成了脂肪的一个囤积。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刚才我们选择一些个鱼虾这个禽肉这种的，它相比起我们的猪肉、牛肉、羊肉，它可能脂肪含量要更低一些。
0: 对，
2: 再有呢，就是要做到一个荤素搭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餐当中肉类占到30%，蔬菜要占到70%，这种一种比例，而不是说这种比例进行去一个倒置啊。再有呢，像我们的这个红烧类的东西、浓汤类的东西、火锅类的东西，这个时候不但是这些个汤汁会让你摄入更多的油脂还有盐分，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其实我们很多食物其实特别适合清蒸，比如说我们有些鱼、有些个这个鸡肉，我们清蒸其实特别好，可以做一些清蒸、水煮或者凉拌，这个既保持了这种我们食物本身的风味，又控制一个热量的一个摄入，再加上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运动，不能光吃不动。
0: 对，吃动平衡啊。
2: 对，
0: 这个运动方面，现在这个天儿也凉快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其实呢，你像运动，我们就是两种，一种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呢，其实我们一周可以3到5次的一个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跑、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每次呢也不用时间太长，30到60分钟，选择我们天气相对凉爽的一个时间点，这然后呢再适当的加入一些个这个力量运动，也就是我们无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有条件呢，可以说一周进行一个2到3次的一个力量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或者进行到健身房进行一个撸铁，适当增加一部分肌肉量，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这个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
0: 对，这个是我们比方说年轻人可以这样去做。关于这个老年人，是不是运动的时候得稍微减一减啊？
2: 对，运动呢就是还是这个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一个相对较缓的一些个运动。你其实像老年人，像这个跳跳广场舞，这个
0: 散散步
2: 啊，对，散散步是吗？还有一些你看老年人打打门球，就是这种其实特别练太极拳，特别好的一种这个运动方式。
0: 对，确实上周我们讲到中医的时候也是给大家提示过，就可以打打太极拳呀，做做八段锦啊，让自己这个身体能够达到微微出汗，然后这个面也不红，然后气也不喘，然后达到一个初期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就可以。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对吧，我们聊了这几个话题，都是给大家一个点，就是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方法。贴秋膘，这个小孩、大人、老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点。你运动，他也有不同的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咱还是身体是自己的啊。尽管说到了秋天了，但是也别跟风。咱们还是要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方法去进行对待，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一件事儿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石健大夫，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秋季科学贴秋膘啊，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在秋天啊贴秋膘方面的一些困扰，包括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一下健康动起来节目，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直播链接下面给我们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月圆话中秋》，秋养护安康，贴秋膘不等于胡吃海塞。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那些隐藏的进补误区，千万别走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0: 我的身体我负责。
9: 你的健康谁管理？
10: 我的健康我管理。
1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石健大夫，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石大夫。石大夫你好。
1: 嗨，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贴秋膘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儿哈。但是有的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啊，有的人会说，那我确实是缺啊，我补的越多是不是就越好呢？我一顿吃上那么多的肉会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风险吗？
1: 因为我们的肉类往往都是高蛋白高脂肪的，消化起来要相对比较慢，如果一顿吃的太多，就会超出我们的胃肠道胆囊胰腺的一个我们的消化的一个极限，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消化不良、胃胀，甚至引起胆囊炎或者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问题。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30多岁，年纪也不大，曾经有一次晚上就是猛吃了一顿烧烤，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大量的饮酒，这一下就诱发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十分凶险，光病危就是下了好几次。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但是它的一个消化功能就难以恢复到它以前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大量的吃肉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就负担是非常大的。
0: 而且这个急性胰腺炎是不是也特别疼啊？
1: 对呀、啊。对，急性胰腺炎是非常是剧痛的，这种疼超越了一般的疼痛。除了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个影响呢，就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次性吃太多的肉，会使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飙升。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就会诱发这种痛风。诱发痛风的一个发生，如果说本身就有高尿酸血症的这种人，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说一次性大量的这种吃肉，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的我们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它都是有一个上限的，吃多了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成为这个身体的负担，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讲究平衡。
0: 对，确实是。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案例，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又有点痛心，但有点庆幸的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秋交替啊，就是趁着这个夏天的小尾巴，都要出去大吃一顿啊，吃吃烧烤，喝点这个啤酒什么的。但确实，因为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那个过度的去吃大量的这样的肉，或者说突然之间去进食大量的肉类，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坏处啊。对，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你不吃光吃肉不吃菜，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 对呀、像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这个方面了，就是你肉类你吃的太多了，必然你的菜就吃的少了，那我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么最直接的就会导致你便秘。那么如果长时间的这种长期的便秘，你的大量的毒素排不出去，甚至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发生。
0: 对，什么东西咱吃多了以后，它肯定是有一些坏处的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是不饿，但是我就是馋，我就是想吃，吃多了以后是不是身体有很大的负担呀？
1: 对呀、是，其实我们的饥饿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如果说我们身体缺少能量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你就会产生饥饿感。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饿，如果一点饥饿感没有，说明你的身体就对于能量的需求是
0: 没有
1: 不需要，或者说这需求没有那么大的。如果你还是说这个违背着我们的需求来做的话，那自然而然的它会产生一些健康的一个危害。
0: 对，这个时候本来你就没有这个需求，反而你还要给它大量的东西，其实就增加了身体的一些代谢的负担了哈。
1: 对，
0: 对，只要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负担，它一定会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反馈，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机体，所以哈、啊、还是要跟我们的身体当好朋友啊，这是我们这个每天都要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当然对于我们贴秋膘啊，我们的身体这个补的这样一个过程，咱们国家卫健委也一直在推行这个三检三健啊，包括我们节目的每天播的这个片花广告里边都在强调这个三检三健，这个和咱们的贴秋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这个三检三健呢，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对于我们的一个科学健康的这么一个指南。
0: 嗯，
1: 它与贴秋膘的关系，其实它可以引导着我们的贴秋膘升级成对于我们身体有益的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新做法。这个因为我们时代背景变了，我们的贴秋膘的含义也一定要变，所以呢我们三检三健，我们就要通过减盐减油减糖来预防慢性病，然后呢这个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与我们说贴秋膘的当时的初衷，是我们要健康的过冬的这个初衷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要在三检三健的指导下，使我们的这个手段方法更科学一些。
0: 嗯，对，确实。那我们具体到我们的实际，咱们这个减盐啊减油减糖应该怎么做呀？
1: 嗯，这个其实减盐减油减糖，咱们先来说总量，食盐每天不超过5克，我们的食用油烹调油每天25到30克，添加的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之内。那么具体来说，减盐除了我们要炒菜的时候要少放盐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比如像酱油、蚝油、酱类和有的我们的
0: 咸菜、
1: 榨菜，甚至我们的常吃的一些个零食，还有一些火腿加工的肉制品当中的这些隐形盐，往往他们当中的含盐量都是不少的。所以呢我们要购买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看后面的食物成分表，看它当中的钠的含量，这是减盐。然后呢再有呢，在我们做饭的时候要学会一些个多样化的一种烹调方式，不要只做红烧啊这种方式，可以呢我们多用一些个这个我们天然的调味料，比如葱姜蒜啊、柠檬啊，这种来提味，减少对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依赖。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比较忙，可能我们在外就餐或者吃外卖的比较多，在外就餐，那我们吃外卖的这个食物，它可能为了追求这种风味，往往都是重油重盐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尽量呢还是要在家吃饭，或者说选择一些清淡的一个餐品来做到一个减盐。那么减油呢，减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比如像我们的鸡啊鱼啊这种，我们可以不用非得要做红烧，我们做一个清蒸白灼，做一些个这种方式来减少我们的用油量。其实我们每家都应该在家里准备一个油壶，也就有刻度的油壶，来每天有控制，而不是说凭感觉。
0: 嗯，就不要凭经验了。
1: 我们炒了一盘菜，我们吃完了之后，这个吃完了菜，这个盘下面一层油，那么你的油脂肯定放的要就是超量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减糖。其实说到我们贴秋膘，我们秋天呢，我们可能这个在我们传统上往往就是提倡一个秋天多吃一些的，比如说冰糖雪梨啊、银耳汤啊，还有就是像我们马上要中秋节了，对吧，我们的月饼啊什么的，这都是这个含糖量对高糖。再有就是现在很多人爱喝的一些个饮料，都是奶茶，都是含糖量特别多的一些个食物。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说减少这个喝这些个含糖量高的饮料，所以最好的我们就是喝一些白开水、淡茶水，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还是就是我们一样跟盐是一样的，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营养食分营养这个成分表，对于像这个它的配料当中，比如含有白砂糖啊，或者这个蔗糖呀、啊，或者什么各种的葡萄糖浆啊之类，这种含量比较高的，尽量少买或者不买。
0: 对，还是原始一点比较好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喝这个，其实喝白开水，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规则其实还是好的。喝白开水总归是比喝这个饮料还是要强很多的啊。对，而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也凉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喝点这个温开水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其实我们到了秋天了，我们知道润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饮食上有什么可以推荐到的吗？
1: 嗯，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润燥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充足的补充水分和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然后呢这个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多喝水，多喝水，保持我们身体的这个水分的一个平衡啊。再有呢，我们多吃一些个这个绿叶的蔬菜，比如说芹菜啊、菠菜啊等等，这些个多吃一些个绿叶蔬菜，它不仅水分含量高，还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预防我们秋天出现的什么这个便秘啊、肠道这个干燥啊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我们呢也可以说多吃一些个天然的这种胶质的食物或者润肺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再有一些个像这边我这个白萝卜、南瓜等等，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包括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还要是减少我们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个摄入我们是要这个润燥，而不是要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干燥感。
0: 嗯，对，还是要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贴秋膘，包括秋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情况，我们来判定到底能不能补。那其实我们刚才最早说提到了很多慢性病的这样的人群，慢性病的人群毕竟是因为长期要用药嘛，而且有这个长期的慢性病的困扰，他们这样的人群在秋季的饮食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呢？
1: 嗯，对于慢性病的人群呢，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平稳的一个控制指标，要而不是说这个盲目的进行所谓的一个这个进补。你像高血压呢，高血压的患者呢，那么你的盐分那是肯定是一个底线，这个每天不能超过5克，而且呢要注意增加一些个含钾高的一个食物，像比如像这种蔬菜，像我们的香菇以及我们的一些水果含钾都是非常高的，这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对抗我们的血压的一个升高。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注意秋天注意这个足量的一个饮水，因为如果说你饮水不足，造成血液浓缩，血管压力增大的话，很容易出现诱发比如说像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发生。每天呢要保证喝水1500到1700毫升啊，少量多次。而糖尿病人说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一个糖分的一个摄入啊，多吃一些个粗杂粮、杂粮类的一个主食，然后呢，因为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我们的进食量不要一次性大量进餐，或者说暴饮暴食这种情况下，因为一顿吃太多会导致你的血糖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
0: 对，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吃什么火锅啊什么的，是不是也不太建议哈？
1: 对啊，你高能量高脂肪的摄入，你无论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种都是没有好处的。
0: 对，确实，我们不管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话题，说什么样的这个疾病的治疗以及养护，我们说1000到10000啊，还是要对自己的健康去负责，还是要根据我们的时节来判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一些调整，一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哈。确实，今天我们跟史大夫一起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秋天啊，从贴秋膘开始啊，聊到了我们身体上的营养的一些补充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题。说1000到10000，我们刚才还是提到了，一定我们要有一些好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这个我们节目最后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有一个小的问题，给我们发过来留言了，说到了是。这个人是说，我属于那个喝凉水都长胖的体质，说秋天别人都在贴秋膘，我还补吗？
1: 其实说喝凉水都长胖的这个体质，这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如果说只喝凉水，那是不可能会长肉的。
0: 对，
1: 所以呢，你肯定是你摄入的额外的能量，或者说你的能量消耗，不足，
0: 嗯，
1: 导致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是本身就是一个易胖体质，说相对于别人易胖体质，那么你贴秋膘更要注意了。也就是说，没必要，你本身就是易胖体质，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到这个去贴秋膘呢？只是把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做到均衡就可以了。
0: 嗯，对，确实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科学的去判定一下啊。对，确实今天您给我们讲了。

0: 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专业知识啊，当然很多东西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用到的，比方说喝八杯水，比方说我们少油少盐等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听到医生的这样的建议，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做好我们充足的准备，迎接我们的秋天。节目最后还想请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秋季进补方面还有什么想对大家送上的嘱托吗？
1: 总结两句话吧，就是不要盲目跟风贴秋膘，我们要牢记三件，认真倾听我们身体的声音。秋天最好的进步是让我们身体健康舒服，而不是只是让我们的嘴巴过瘾。
0: 好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到位啊，不是让我们的嘴巴过瘾，而是让我们的身体舒服啊，也希望这句话能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史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再见。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和时间医生聊了很多关于秋季科学贴秋膘的一些知识啊。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请大家记好。第一，贴秋膘呢不是人人需要，也更不是大鱼大肉盲目进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确定。第二呢，就是避免进补的误区，先健脾再补养，循序渐进。第三，就是要把三减三健的理念融入到秋季饮食当中，减盐减油减糖，选择优质蛋白，多吃一些润肺的食材。第四，那就是秋燥时节要多吃银耳百合梨这样的滋阴润肺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科学的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安稳度过这个秋天。如果说您还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节目的后续内容。感谢收听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科学贴秋膘，巧妙避开坑，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 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 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

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
给他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

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

0: 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

0: 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4: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4: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4: 百岁啊。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4: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4: 啊啊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西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4: 嗯嗯嗯。
5: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4: 啊。
5: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4: 嗯。
5: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4: 嗯，
5: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呀，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4: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嗯。
5: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4: 啊、
5: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4: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4: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4: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4: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以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了，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4: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62岁，年岁不大呀，还是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5: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4: 嗯，
5: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4: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啊。
5: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4: 啊、
5: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4: 嗯，
5: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4: 嗯、
5: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4: 啊、
5: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
4: 嗯、
5: 神清气爽的。
4: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5: 嗯，
4: 太好了。
5: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4: 哦，
5: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4: 嗯，都没有。
5: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4: 嗯、
5: 到后来呀、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4: 嗯、
5: 呼吸呢、
4: 嗯、
5: 也平稳了啊、
4: 嗯。
5: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4: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5: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4: 嗯、
5: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4: 嗯、
5: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
4: 嗯、
5: 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
4: 嗯嗯嗯、
5: 现在呀、啊，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4: 哦，8个月。
5: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4: 你看看。
5: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4: 啊，
5: 一会儿跳得快呀、
4: 啊。
5: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4: 嗯、
5: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4: 嗯、
5: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4: 啊、
5: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4: 哎、
5: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4: 啊、
5: 真的太感谢了。
4: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5: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
4: 哎、
5: 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你。
4: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嗯，对的对的
4: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
5: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4: 好，再会。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0: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4: 哦，好啊。
0: 我叫王有贵。
4: 哦，
0: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4: 啊，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4: 嗯，
0: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4: 啊啊啊！
0: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4: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0: 嗯，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4: 嗯。
0: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了。
4: 嗯，
0: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4: 啊，
0: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4: 啊，
0: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4: 啊啊。
0: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4: 嗯，那么高啊。
0: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4: 啊。
0: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4: 哦。
0: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4: 哦，
0: 就躺在床上。
4: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4: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4: 啊，
0: 然后就开始腐烂，
4: 你看看，
0: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4: 嗯嗯，
0: 哇，嗷嗷的疼呀！
4: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4: 啊，
0: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4: 啊，
0: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嗯，
0: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4: 哎，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4: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就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4: 啊，
0: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4: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 天天都能下地、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4: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4: 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4: 是吧？
0: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光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4: 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0: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4: 没错。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4: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4: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4: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4: 没错，
0: 大骨头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4: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4: 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啊，你看我以前的不用遭罪了吗？
4: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4: 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4: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卖菜，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4: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豁出个人样来。
4: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4: 别客气。 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4: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4: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4: 哎。
5: 啊，
4: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哎，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哎，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
4: 不
5: 了了。
4: 啊，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
4: 你看多好。
5: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4: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5: 对，
4: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对对，
4: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4: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5: 对对对，
4: 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5: 是
4: 非常高兴吧。
5: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4: 啊、
5: 我现在逢人就讲、啊、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
4: 嗯、
5: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4: 嗯，
5: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
4: 好的。哎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2: 对对对。
4: 啊
2: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4: 好，别客气啊。
2: 嗯，
4: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4: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2: 对，
4: 好，
2: 就是
4: 祝贺您吧，啊！
2: 好，
4: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2: 好，谢谢谢谢。
4: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4: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2: 好。
4: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2: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4: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哎，好。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嗯，谢谢谢谢，好。
4: 好，姐姐啊，嗯。
2: 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 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

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膏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
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
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

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
解决利索的也。

0: 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糕，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呢、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1: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1: 共同能跟您
0: 百岁啊。啊，
1: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1: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啊啊啊！
1: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1: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0: 嗯嗯嗯。
1: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0: 啊。
1: 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0: 嗯嗯嗯。
1: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1: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0: 嗯，
1: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1: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
0: 嗯、
1: 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0: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
0: 啊、
1: 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啊，
1: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0: 啊、
1: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0: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1: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0: 嗯，
1: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呦，特别犯困呐、
0: 嗯，
1: 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0: 嗯嗯嗯，
1: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0: 嗯、
1: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0: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1: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
0: 嗯、
1: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
0: 啊、
1: 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
0: 啊、
1: 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
0: 嗯、
1: 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0: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1: 是
0: 比较年轻的、
1: 啊、
0: 您说呢？
1: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0: 啊、
1: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0: 嗯，
1: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0: 哦、
1: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0: 啊、
1: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0: 啊、
1: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0: 啊，

0: 确实，咱们的国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1: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0: 嗯，
1: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0: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1: 嗯，
0: 太好了。
1: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短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0: 都没有。
1: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0: 嗯。
1: 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
0: 嗯。
1: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1: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其实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0: 哦，8个月。
1: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1: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0: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2: 我叫王有贵。
1: 哦。
2: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1: 啊。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2: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吧，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2: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2: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2: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2: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2: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2: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2: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2: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2: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2: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2: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1: 哦，
2: 就躺在床上，
1: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2: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2: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2: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
2: 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2: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2: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2: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2: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2: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1: 胡椒，
2: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2: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2: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2: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2: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2: 啊，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2: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

0: 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七，国外认为是到七。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说到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骨头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的不用遭罪了吗、
1: 嗯？太好了。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0: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棒了、
1: 啊、
0: 还能出门买卖菜、嗯、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1: 嗯、
0: 也能洗洗刷刷呀、
1: 嗯、
0: 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
1: 啊、
0: 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在那看我的时候、
1: 嗯、
0: 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
0: 嗯、
1: 没有问题，好吗？嗯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 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1: 你
4: 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4: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
1: 不
4: 了了。
1: 那可
4: 不
1: 是嘛，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4: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4: 对，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4: 对，
1: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1: 为您高兴啊，
4: 对对对，
1: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4: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1: 啊，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我这是跟上胡教授走，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

0: 价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椒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姐姐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向下官下向权怒。
1: 师姐，
0: 先过岭有利，好过码头村，这就是富人的旧家母，
2: 这是妾身的本职。
0: 哎呀呀呀，如此说来，夫人也是下官的
2: 什么
0: 自命了，自命了。

0: 向夫人行礼，怎么连尊姓之礼来了啊？
1: 我本姓李啊。
0: 那姓刘的呢？
1: 乃是我的义父。
0: 原来如此，林堂爷。

0: 像一个人得了两样的病症，这分明是假的了啊。
1: 我是假的，
0: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哎呀！千不敢，万不敢，不敢将事令落在外人之手，这就是令尊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啊！
1: 真是我爹爹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0: 以后我如何？
1: 相公。

0: 好戏雅韵。
1: 低眉心，干拔状元脉，地有略不变，偷日换天。你们可知，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考官。啊？为何容貌温变？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 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 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 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

妮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

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你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呢、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3: 好的，谢谢您啊。
4: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3: 没问题，咱们
4: 能跟您通个话
3: 百岁啊。啊，
4: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3: 嗯，好的。
4: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3: 啊啊啊！
4: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3: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铁西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3: 嗯嗯嗯。
4: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3: 啊。
4: 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3: 嗯嗯嗯。
4: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3: 嗯。
4: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3: 嗯。
4: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3: 是吧？
4: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3: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啊，
4: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3: 啊，
4: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两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3: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4: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胆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3: 嗯，
4: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3: 嗯嗯嗯，
4: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3: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4: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3: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4: 是
3: 比较年轻了，您说呢？
4: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3: 嗯，
4: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啊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啊有帮助嘛。
3: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啊。
4: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3: 嗯。
4: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3: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4: 嗯，
3: 太好了。
4: 您说我这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3: 都没有。
4: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 那天呢，我说我想。

0: 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点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哎，也没让我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就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现在呀，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八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你。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永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3: 这个生。

0: 活嘞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0: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0: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0: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0: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0: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0: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0: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怎么那么高啊？
0: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0: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0: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不能走道了、
1: 哦，
0: 就躺在床上。
1: 很痛苦啊。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0: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0: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嗯。
0: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0: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0: 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1: 啊、
0: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0: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地没啥事儿嘛、
1: 啊，
0: 就看手机。
1: 哎、啊，
0: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啊，就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了、
1: 啊，
0: 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看看
0: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0: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0: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
1: 嗯、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

0: 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0: 嗯，没错。
1: 大鼻尖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1: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1: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的不用遭罪了嘛、
0: 嗯。太好了，嗯
1: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现在肚子变小了，
0: 嗯、
1: 也不胀了，吃饭呢、
0: 嗯、
1: 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1: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
0: 啊、
1: 还能出门买卖菜、
0: 嗯、
1: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得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0: 嗯、
1: 收拾收拾啊。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0: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在那看我的时候、
0: 嗯、
1: 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
1: 嗯、
0: 没有问题好吗？嗯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胡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0: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哎
5: 啊，
0: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5: 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这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 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的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三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0: 哈哈哈
5: 哈，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开
0: 不
5: 了了。
0: 那可
5: 不
0: 是
5: 吗？
0: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0: 你看多
5: 洗面了。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5: 是
0: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
0: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5: 对，
0: 为您高兴啊。
5: 对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5: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好，我把这个病根就
0: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5: 对对对，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5: 对，
0: 好，
5: 就是
0: 祝贺您吧。
5: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5: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好，咱们多联系吧。
5: 好，
0: 胡家老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5: 就是的，好，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5: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5: 谢谢，谢谢，好。 好，
0: 好，再见。嗯，
5: 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向。

呢，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出丑行戏。大家都知道呢，京剧共分四大行，那就是呢生旦净丑。一般来说呀，丑行大都是京剧中的陪衬，那么以丑行为主的剧目呢不算太多。这并不等于说是丑行不重要，相反呀，这个丑行在京剧当中呢还占了很重要的比重。就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虽然美味佳肴琳琅满目，但是无酒不成席。当然了，我这种比喻呢也不一定十分恰当，但可以说明丑行它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啊，京剧中呢以丑行为主的戏呢也不少，除了一些保留的传统京剧以外啊，近年来啊又编创了许多以丑行为主的剧目。你像前些年演出的《许久经升官记》啊，还有《法门众生相》啊等等啊，这些剧目的诞生充分发挥了丑行的特点，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和教益。总之，丑行的最大特点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今天呀，我就给大家播放一出以丑行和小生为主的剧目。这个戏的名字呢叫《连升殿》。这出戏啊，以极其辛辣的表演刻画了那些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故事说的是啊，赶考的举子叫王明芳，三场已毕，等候班榜的时候呢，住进了一家旅店。店主人是个以貌取人的势利眼，见王明芳呢一朝破旧，身无分文，对其百般刁难。后来啊，得知王明芳呢金榜得中，马上一反常态，对其卑躬屈膝，丑态百出。这出戏啊，丑角是店主人，小生呢演王明芳。全剧啊只有六句吹腔，其余的全是道白。有些观众呢对此不大了解，以为啊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呢，没有唱腔就不是京剧了。那么这种认识呢是不正确的，不仅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的这个旋律，有的时候呢这一出戏下来啊连一句唱腔也没有。你比如有一出戏叫三岔口，这出戏呢就没有唱腔，全剧呢仅有的就是两句吹腔，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几句像样的道白。还有一出戏啊叫雁荡山，那么这出戏呢就是几乎一句唱腔一句道白也没有，这出戏全部是舞蹈和武打。我想呢这就是京剧艺术的特点。今天啊为大家播放的这出戏呢，演员以精湛的表演和辛辣的道白呢使剧情得到了烘托。还得说一句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戏的主角呢是著名的丑行表演艺术家，叫艾世居。艾世居啊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丑角，在上海京剧院呢供职多年，经常与周信芳等艺术大师呢配戏。他的表演诙谐，道白清晰，口齿伶俐，文武兼备。好，咱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连升殿》这个戏的前半部分。

号淹没林芝草，一线个紫金盆。学生望明方，乃徐州沛县人士，今当家臣可会试之期，进京赴考，且喜翻唱一笔，文章倒也得意，吃得常来，天色已晚，不免寻找旅店投宿便了。朕那是文章本无价。

0: 连三的，道也吉祥，就在此处治下吧。啊，电池洞，电池洞，里面有人吗？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是哪位啊？大殿之东，往下站，我这儿不打发闲钱
1: 啊。
0: 什么叫做闲钱呐？像你们这样的，我这儿有包月，到了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一概不打发，我是掏府的呀。
1: 哦，
0: 住店的，
1: 真是。
0: 有你的住处在哪里呀？来，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帘，那还是你的住处。
1: 哎呀呀，
0: 那是庙啊。耶，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的旅店不成吗？
1: 哎，
0: 那是些要饭花子们的支持，岂是我值得的呀？你不是要饭的，难道说还是个乞丐不成？
1: 啊，吐，吐，
0: 又一个吐，
1: 你哪儿这么三拖呀？
0: 你把我当作深圳洋人看待呀，不过是个要饭的吧嘞？
1: 差异
0: 何差呢？我是个可靠的巨子啊！
1: 啊托，啊托，啊托，我照样还你三托。
0: 可靠的巨子，哎，哪位赶考的老爷们像你似的？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我看你呀，不像个橘子，
1: 像什么？
0: 像个烂柿子。
1: 啊，殿之东，我也无有什么重大的心理，只要一席之地，便可安身。
0: 没地方。
1: 哎呀，你方便方便吧？
0: 你不会别处去吗？
1: 方便方便吧。
0: 来了个穷魔。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好吧，那可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这电话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地方没地方。
1: 哎呀，今可不种下，可再也不来了啊。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闲房没有了？
2: 还有半间草房。
0: 怎么着，半间草房？他还是真来着了。大腿来吧，有你的住处了。
2: 妙啊。
0: 哎，怎么有你的住处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
1: 哎，
2: 我说的是绝庙之庙啊。
0: 哦，绝庙之庙，我偏不叫你说妙，
2: 要说什么？
0: 要说好。
2: 哦，要是好。
0: 我这有你的住处了。
2: 好。
0: 哎，这不结了。
1: 带路。
0: 带路，你留神点相好吧，跟我进来。
1: 哦，啊，点知道。
0: 靠后，靠后。
1: 什么？
0: 哎呀，你这个人口臭啊。
2: 啊，我的人穷罢了，这口也是臭的嘛。啊，我的口也是臭的嘛。
0: 不臭，别出去。
1: 臭？
0: 非但臭。
1: 怎么样？
0: 其臭而不可闻也。
2: 可恶。
1: 田之东
0: 说话。
2: 我就是在这上房吧。
0: 上房？
1: 是啊。
0: 你不配。
1: 哦，我不配呀。
0: 那都是上等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1: 哦，是是是。田之人，
2: 这两旁的厢房们也将就了。
0: 嗯，他还闹个将就，两旁的厢房啊，你也不配。
2: 怎么我又不配呀？
0: 那都是买卖客商住的，地方是大的，要是晚上丢了点东西，我不担那个沉重。
2: 哦，好好好，不配就不配。
1: 田主任，
2: 我就是在这楼上吧。
0: 哦，楼上。
1: 是啊。
0: 你不怕用高啊？
1: 怎么
0: 楼上你更不配？
2: 怎么我又不配呀？
0: 那都是阔老官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2: 如此说来，还有我的支持吗？啊，还有我的支持吗？
0: 哦，又急了，你别出去。
1: 哦，不急不急。
0: 还是的，这地方是大的，我得走道了，不是啊？
1: 哦，是是是。
0: 那么你来到了就是时候吗？
1: 哦哦哦哦，
0: 到了，给你开开门。刺刺稀里哗啦，滋滋溜溜哗哒，进去吧。
1: 哦，是是是。
2: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你说这个草
1: 是啊，
0: 不错，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带了被窝褥子来了。
1: 无有。
0: 还是的，我是心疼你，一进去把那个草扒了个坑儿，铺点儿盖点儿，岂不暖乎
2: 啊？如此说来，你叫我铺草盖草不肯呐？啊，你叫我铺草盖草啊？
0: 哦。好吧，那么你就别出去。
2: 哎，我将就了。
0: 他还闹个将就。
2: 嗯，呵，
0: 这倒不错，又凑上了。
1: 来，
0: 又改了来了。
1: 来，
0: 您带着跟班的呢。
1: 田志东，
0: 说话。
1: 去站班来。
0: 要灯干什么？
2: 照一照，我好睡觉啊。
0: 这你这个麻烦劲儿的，好吧，也得碰你的造化。
2: 怎么，要过灯亮儿也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没有？
2: 哎呀，可恶至极！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灯亮没有了？
2: 还有半根蜡头。
0: 怎么着？还有半根蜡头？他是要什么有什么，来吧，大腿登道。
2: 啊，呀呀呀呀，登来了，登来了啊。
0: 哦，你瞧这块骨头，绑根蜡头他就泛起酸来了。
2: 不是啊，有了灯亮嘛，我好看文字消遣呐。
0: 哎，这可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可要小心火烛啊。
2: 哎呀呀呀呀，今天半日你就是这一句像话呀，
0: 大概其还像人话。
1: 好了好了，请便吧。
0: 啊，不请便还得陪着你。
1: 哎，
2: 我这也是礼呀，
0: 穷人礼多嘛。
2: 啊，怎么我人穷罢了，这礼也是多的吗？啊，我这礼也是多的吗？
0: 不多，别出去。
1: 好，多多，
0: 赶紧睡觉吧。啊，我给你带上点门。嘿，快关店门了，来这么个穷酸。我说伙计们，关店门，下灯喽，放狗等鸡窝，今儿晚上不留住闲人了啊。

0: 你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放着觉不睡，这么哼哼唧唧的，吵得一店老爷们都睡不着了。你这是搅我！
1: 哎呀，丁志东，方才我也曾对你说过，我在此处嘛，看蚊子消遣呐。
0: 看蚊子？
1: 是啊。
0: 什么蚊子？拿来我瞧瞧。
1: 哦，丁志东要看。
0: 好，拿来。
1: 来。丁志东，请看。
0: 什么蚊子啊？弄个唱本跑这儿招说来了。你看那边知道。
1: 哎呀，回帮神仙，回帮神仙。哎呀，神仙老师，不要怪罪于他，他是个纯牛母马，
0: 很
1: 不差心。
0: 好说，
1: 西北朝天。
0: 好说，
1: 回帮神仙，回帮神仙。
0: 得了，别闹了。水都叫你给闹浑了，你这儿来，
1: 怎么？
0: 我问问你，你到了是个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念书的呀。
0: 真是个念书的？
1: 哎呀，念书还有蒙事的吗？
0: 那我可要考考你。
1: 怎么？你要考我啊？
0: 嗯，好。你竟知道念书？你知道你们这念书的供的是哪位祖师？
1: 哎呀，是我念诗的供起祖师来了。
0: 别打岔，供谁？
1: 我们尊奉的是空圣人。
0: 真叫你蒙着了啊！
1: 这岂有蒙的呀？
0: 我再问问你。孔夫子有多少徒弟子，多少大贤人呢？
1: 3000徒弟子，72贤人。
0: 不错，这72贤人里头，有多少成了家的，多少没娶媳妇的呢？
1: 这倒不知呀。
0: 啊，这就把你考住了。
1: 哦。请教。
0: 好吧，我要是说出来呀，叫你长长学问。
1: 好，领教了。
0: 这72贤人里头啊，有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的。
1: 何以见得你？
0: 你可知贯彻5-6人，童子入7人呢？
1: 何为贯彻？
0: 成了家的就为贯者。
1: 哦，是。何为童子呢？
0: 没娶媳妇的就为童子，童男儿嘛。
1: 哦，是。
0: 贯彻5-6人，这5-6是30不是？
1: 嗯，不错。
0: 童子入7人，这6-7是42不是？
1: 啊，42，
0: 他是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儿的，共凑一块儿，这就是72大贤人嘛。
1: 哎呀，看你不吃，倒有此大才呀。
0: 啊，你别看外着，咱内秀。哎，你要是出个题呀，我还能够做个八股呢。
1: 好，如此说来，我倒要考你一考啊。
0: 你怎么考？
1: 你可知苏富贵心乎富贵，苏贫贱

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 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和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士师；五、宣禄部。 后卫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 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 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

略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古代的身份证。在中国古代呀，身份证的花样可多了，像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身份证。首先呀，你得成为有身份的人。你像唐代就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鱼符就是唐高祖李渊在隋朝制度上的再创造。李渊进入长安之后，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银兔符，接着呢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的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啊，把单位加上。后来啊，唐代对于高句丽、安南这些藩国使者也统统发给不同式样的符。藩国符以雄雌来分，雄符留在朝廷，雌符呢交给藩国来使带回去，再有来臣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真实的身份。这个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这是为了立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权，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用龟符。李商隐留有诗句：未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的时候呢，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示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明清时期的身份证在现代考古中不时被发现，比如说2004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第六号船坞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份证。清代的身份证多呈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

名、单位、职业、官衔等，还会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相对于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就比较简单随便了。职业身份证根据职业制定，你像僧人的身份证叫戒牒、度牒，凭此牒可以化缘筹善款，而路引、门券则属于临时身份证，相当于现代的介绍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欣赏了由艾世菊和著名小生王文君呢演唱的这个连声殿选段。这场戏呢咱们欣赏了它的上半场，我觉得呀，从剧本的结构上看呢，编排的这个戏啊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情节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引人入胜，语言虽然简练呢，但是诙谐通俗易懂。那么要是从人物的安排上看呢，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多，主人公店家和赶考的举子王明芳，那么这两个角色呢，在京剧中呢称之为三小之两小。何为三小呢？就是小生、小旦、小花脸。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当中的豆汁记这样的戏呢，就属于三小戏。那么小花脸呢饰演金松，小生呢饰演墨姬，小旦呢饰演金玉奴。凡是这样的戏啊，大都反映下层人物，就是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因此啊它很大众化。从道白上看呢，也可以看出呢，因为大部分用的是京白。好，咱们今天呀，接着再欣赏连声殿的后半场。
2: 有姓唐的，有姓黄的，没姓王的。
3: 怎么着？
2: 没姓王的？不用说，这一定是楼上，是楼上。我说楼上老爷们起来没有啊？老爷高中了。我说二爷，崔老爷该下楼了。老爷高中了。早前孙礼招吴阵亡，封臣是为江神韩阳。
3: 这倒不错，这位老爷才念百家姓。
2: 喂呀，殿之栋，你起得甚早啊。
3: 老爷您也起得早啊。
2: 啊，殿之栋，法国事情啊，
3: 这
2: 您高中了。怎么我高中了？
3: 是
2: 我会中了。
3: 哟，哎，这位老爷乐大发了，把下巴都乐掉了，我给您拖上去。
2: 哎呀呀，我会高中了，这可是我祖上的阴功。
3: 好阴功。
2: 父母的德行。
3: 好德行。
2: 坟地里的风水。
3: 要出花屎壳郎。
2: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3: 这倒不错啊，他连引荐也带下来了。
2: 啊，殿之栋，我中了，你是怎么晓得的呀？
3: 这有暴露的。
2: 怎么有暴露的？
3: 是。
2: 在哪里呀？
3: 在楼下。
2: 我要见见他。
3: 是。
2: 我要赏他几个钱的。
3: 那您一定要赏他几个钱喽。
2: 不错。
3: 您请。
2: 殿之东请。
3: 哦，还是老爷请。
2: 殿之东请。
3: 不不不，小店家哪儿见得过王老爷呢？
4: 咋个？
2: 咋不姓王啊？
3: 你不姓王吗？
2: 我姓崔呀。
3: 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只说王老爷中了，王老爷中了，你崔老爷找谁吃的？
2: 错，错，错！王老爷中了，你就是是王老爷中了；我崔老爷中了，你就是是我崔老爷中了。大清早晨起来，满楼上喊：“老爷中了，老爷中了！”我连安都谢了，难道是就漂亮吗？
3: 那你埋怨谁去呀？
2: 混账。
3: 是。
2: 不堪。
3: 老爷，
2: 什么东西？
3: 老爷，老爷您请回来，您的房间在这边。
2: 这边也通到那边。
3: 这倒不错，他比我还明白。都问到了，没有姓王的呀。
2: 没有。昨晚上没来人吗？
3: 昨晚上
2: 啊，
3: 哦，好吧，您的贵房先沏一壶啊。
2: 哎，好好好好好。
3: 昨晚上，哦，就
2: 是快关店门来那个穷酸，他怎么配呢？哎，管他是不是呢，也该打发他走了。这倒不错，搅了我一宿，他这阵儿着了。哎哎哎哎，醒醒吧，太阳都老高的了，不插门出去奔奔去吧。
4: 哎呀，天地泯了，
2: 可不是吗？
4: 我要官榜去了啊，
2: 别务公事。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丁志东，你唤我回来则甚呐？
2: 他，你这个人真同情你啊！溜溜搅了我这么一宿，谢字不搭，就这么一走吗？
4: 哎呀呀，不是丁志东提起吗？我倒忘坏了啊，
2: 贵人多忘事啊。
4: 哦，是是是是是，来来来，丁志东，这殿前饭前居在其内呀。
2: 哦，这个都是赏给我的。
4: 不成敬意。
2: 好吧，送你个整人情，我不要了。
4: 哎呀，殿志东，你倒也慷慨得很呐、
2: 啊！这算得了什么呢？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你又唤我回来自身呐、啊？
2: 钱我是不要了，你姓什么？
4: 昨日进殿不问，怎么今日又问起我的信来了啊？
2: 今儿个问还迟吗？
4: 不迟。
2: 姓什么？
4: 王。
2: 唐。
4: 王。
2: 狼。
4: 王。
2: 您看他这浑身上下哪点又配姓王？哦，你是三点水的王。
4: 哎，五有三点水，就是三横一竖的王，
2: 三横一竖王，
4: 真是。
2: 哟，闹了半天是王老爷呀！哎呀，您这么早不远也在这儿待着，来吧您呐，您赶紧跟我走。
4: 慢来慢来，
2: 哪里去呀、啊？到上房。
4: 哎，上房嘛，乃是上阵举子老爷们指的，岂是我指的的呀？
2: 哎呀，那上房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不去，他们谁也不敢去。来吧您呢，您跟我走走。
4: 殿主董，殿主董，站远些，站远些。
2: 怎么？
4: 我的口臭啊！
2: 谁说的？口臭？我不信，那我得闻一闻。您这个嘴呀、啊，天天冰冷素沙豆腐仁吃着，我这么一闻呐、啊，喷鼻香。您别开玩笑了，您赶紧的跟我走吧。来来来，您请进，您请坐。王老爷，我给您去泡茶。头，
5: 哎，
2: 问来了，王老爷是有了，他的官印是
5: 明方。
2: 贵出
5: 徐州沛县。
2: 好，您贵房继续喝那半壶。
5: 哎，好。
2: 老爷。

0: 您坐下，您要是站起来，我是王八蛋。
1: 禀之东，请坐。
0: 您这可是开玩笑。没请问您的贵处是？
1: 西州沛县。
0: 哎呀，好地方啊！
1: 穷苦之地呀、啊。
0: 不然不然，新进我们家的祖坟还要打算往那么移呢吗？
1: 小谈了。
0: 您的官印是？
1: 您放入，
0: 幸亏问问，这多耽误事了，这。王老爷请上，小店家给您叩贺天喜
1: 啊！我西从何来呀？
0: 这您高中了？
1: 怎么我中了？
0: 是，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这有暴露的。
1: 他在哪里呀？
0: 在外头伺候着。
1: 好，我去回他。
0: 等一等，王老爷，您就穿这个去见暴露的？
1: 哎呀，丁志东，实不相瞒，这衣服嘛远有几件，只因盘费不足便卖尽了。有道是秀才好，不在这烂山上啊。
0: 不然不然，现如今是衣帽年，势利眼呐，看见您身上穿的蓝绿点儿，碰见那个人人君子还可以，万一要是碰见那个势利的小人，可就把您给搁错了地方了。
1: 哎呀，我无忧啊。
0: 您别着急，小店家这儿有。
1: 怎么，店主东有吗？
0: 有。
1: 好，如此借来一用。
0: 哎，您这句话，那咱爷俩可太远了。什么是借呀？您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您就说拿来穿。
1: 哦，如此，拿来穿。
0: 哎，这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衣裳啊。老爷，您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吧？
1: 倒也不错。
0: 来，小店家伺候着您呢。
1: 我自己来穿。
0: 来吧，应当的。来来来，王老爷。
1: 是是是。
0: 哟，王老爷哪儿去了？
1: 哦哦，我在这儿。
0: 您在这儿，您请伸袖子。我说，您是姓王啊？
1: 姓王啊。
0: 好，您请伸袖子。
1: 哦哦。
0: 您的官印是？
1: 民房贵处徐州沛县。
0: 穿吧，没错了。来，我给您系上，还是挺合体呀、
1: 不错。
0: 哟，王老爷
1: 啊，
0: 您怎么不穿靴子呀？
1: 哎呀，将就了吧。
0: 常言说得好啊，足下无鞋穷半截，何况您不穿靴子呢？
1: 哎呀，我无有、啊、
0: 小店家这儿都有。
1: 好，如此借。
0: 哎，您又来了。
1: 哦，拿来穿。
0: 哎，您这么说我痛快。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靴子。
1: 哦，
0: 老爷您请坐，小店家伺候着您的。
1: 我自己来。
0: 不，您请您请、
1: 哎、
0: 您请
1: 了、
0: 您慢一点啊。要是穿着几角，您只管圆一下啊。
1: 倒也不错啊。
0: 您看还可以吧？
1: 不错。
0: 哟，王老爷，您得把这双鞋赏个小店家。
1: 哎呀，不要了。不，
0: 一定要保存呐、我说伙计们
1: 啊，
0: 把王老爷这双鞋搁咱们家祖宗板上供起来。
1: 店主东，
2: 你怎么哭了啊？
1: 干某是舍不得吗？
2: 不是，老爷您请坐
1: 啊。
2: 这是有个原因，我说说您听听。
1: 好。
2: 这是当初我们老掌柜的在世的时候啊，总想穿这么一件衣裳。我好容易才给他做得，没来得及穿，他可就去世了。今儿个您这么一穿，我猛着这么一瞧，是仿佛是我

0: 巴不像吧？那一点儿也不含糊。
1: 取笑了。
0: 我给您传宝禄的。
1: 好好好，
0: 宝禄的。
2: 哎，
0: 老爷传，跟我进来。
2: 是。
0: 给王老爷叩头。
2: 给老爷叩头。
0: 有报单呢？
2: 有。
0: 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2: 是。
0: 王老爷，请看。
1: 哦。殿之东，请看。
0: 这小店家不识字。
1: 啊？不识字，你就要开讲啊？
0: 那是我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呢。
1: 启报，贵府王大老爷尹敏芳得中第八名进士，喜报万连元。哈哈哈
0: 哈哈！我
2: 怎么样了？
0: 不是，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这个下巴颏没留神碰了您的手了，
1: 贴在门首。
0: 这，王老爷。这个暴露的可得赏他呀。
1: 赏他多少啊？
0: 赏他10两银子。
1: 哎呀，我无有啊。
0: 这我给您垫拜。
1: 好，垫拜。
0: 暴露的
2: 有
0: 来，老爷赏你1两银子啊。
2: 谢老爷赏，金殿传炉，请老爷殿试。
0: 去吧。
2: 是。
1: 我要电视去了。
0: 是不是给您开饭呢？
1: 少时再用。
0: 是。送王老爷。
1: 没了吧。
0: 再送王老爷。
1: 回去吧。
0: 这还送王老爷。
1: 啊，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哼，势力的小人。
0: 嘿，骂得我心缝上了。嘿嘿，没瞧起他会中了。这可是啊，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尿壶。

0: 年轻拼了，
1: 拼了，
0: 奉旨朝考，一同前往，
1: 拼
0: 拼
1: 走。
0: 自家无别事，专为他人忙。今夜王明帮王大老爷得中翰林院书记事，不免前去报喜。

0: 读尽世事忧万卷，今日才得不亲与。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您请，您请坐。您的文章还得意吧？
0: 嗯，得意之至。
1: 给您开饭呢？
0: 少时再用。
1: 是，
0: 走。来此一是练身店，店家。
1: 哎，干什么呢？
0: 报路的。
1: 报哪位？
0: 王明帮王大老爷。
1: 候着。
0: 是。
1: 回王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报路的了。
0: 传。
1: 这，报路的，老爷传跟我进来。
0: 是。
1: 给王老爷叩头。
0: 与老爷叩头。
1: 有报单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0: 是。
1: 王老爷请看。
0: 接报。贵府王大老爷一民方，殿试奉旨朝考，拔去翰林院庶吉士，贴在门首。
1: 这，回老爷的话，这个暴露的也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赏他15两。
0: 好，垫吧。
1: 是，我给您垫办。暴露的，老爷赏你1两银子啊。
0: 谢谢了。
1: 老爷得中翰林，小店家给您叩贺洗头。
0: 免了吧。
1: 哦，那我就不磕了。还是磕吧。
0: 一步三话来到门上，到了。店小子，店小子。
1: 嘿，听着好耳声啊。哎，干什么呢？
0: 你问太爷我呀，是知报路的。
1: 报路的也派冲太爷
0: 啊？现在的吗？
1: 报谁呀？
0: 王明芳，王大老爷。
1: 哦，报我们家爷呀。
0: 哟，二爷，
1: 你这是何苦来呢？你什么眼眶子高，瞧不起人？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就吃过这亏。
0: 我说的呢。
1: 候着。
0: 是。
1: 回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暴露的了。
0: 传。
1: 这，暴露的
0: 有。
1: 老爷传，跟我进来。
0: 啊，是。
1: 有报单
0: 有。
1: 呈上来，滚出去。
0: 虎。
1: 王老爷请看。
0: 急报，翰林院庶吉士王大老爷一民方，亲访江南提学道，贴在门首。
1: 王老爷，这个暴露的更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得赏他20两。
0: 好，垫办。
1: 我给您垫办。老爷，前后可是45两了啊。暴露的
0: 有。
1: 老爷赏你5分银子。
0: 我不要了。
1: 嗯，我省下了。老爷，您是连升3级呀，真可谓是好好好。
0: 殿之东，不要是好，
1: 要说什么？
0: 妙。
1: 哦，您在这儿等着我呢。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君子不计旧过，下次你要改过。
1: 是，我有不到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2: 好，谢谢大家。
3: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安然无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平安无事，没有遭受损害或发生意外。恙，疾病，借指灾祸。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赵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太子丹接位为赵孝成王。由于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是一个比较贤明而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刚刚主持国事的时候，秦国加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威后把他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然后再出兵。赵威后舍不得小儿子离开，但是听了大臣处普的意见，还是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出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军。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带着信到赵国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没有拆信就问使者，齐国的收成不坏吧？

老百姓平安吗？齐王身体平安吗？齐国使者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微后微微一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君主？难道问候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使者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则无恙的典故后来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按兵不动，按兵不动，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军队暂不行动，以待时机，也表示接受任务后不愿行动。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尊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卿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经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瞿伯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取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名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

0: 1-800-943-9427。
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周景龙带领着8亿弟兄呼啦的一下子全都跪倒了。周景龙说，陛下，阮英实是冤枉啊。
5: 八弟徽宗说，陈景龙，朕知道你们与阮英都是结拜的弟兄，出于弟兄这一个义字为他讲情，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皇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唐铁牛差点没气死。唐铁牛心想，自古至今多昏君，没有这朝昏君昏，你说这叫什么皇上啊？我们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就给他讲情啊，我们讲的主要内容他不听，专门往这上面歪。偏偏在这个时候，镇京元帅张毅，也就是派去攻打藏军山的那位首领张毅也跪倒了。
6: 陛下，臣可作证，攻打藏军山的时候，的确阮英与我等共在一起筹谋攻山之计，阮英不曾回朝啊。万岁，请您明察。
5: 张毅，你哪里知道，阮英乃是受过名人指教的武林高手，他出身绿林草莽，野性不改，恶根不除啊。你没听那几个太监讲吗？他是酒醉之后进的皇宫，此地离藏军山虽然很远，但是据说阮英会陆地腾飞法，他喝醉酒之后淫虐之间就不能奔回京城吗？就不能进入金元之中吗？酒醉之后，所以才杀了我的宫中太监呐、啊！我问你们，那么不是阮英所杀，杀人者是谁呢？阮英完全可以在夜晚回来作案。张毅在旁边听完皇上说的这番话，也不敢再多说了。为什么？皇上啊，皇上说的那话不对，他也有三分理。本来听皇上说的这番话完全是些歪词，可是作为张毅，他不敢再多讲。张毅心想，我要再多讲恐怕就违背了皇上的意愿了，违背了皇上的意愿，皇上就怪罪我了，我犯不上，我跟这个阮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张毅这一步言语了，好像阮英这个罪名就要定。小八义弟兄在地下一个个为阮英分辨，可是怎么分辨，这皇上就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正在这个时候，李刚上了朝，李刚来到朝纲之中，一看金殿之上跪倒这么多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一打

听，感情出了这么一件事，说阮英夜入皇宫进园杀了人。李刚听陈景龙这一陈述，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分了。周景龙这阵不管这套，把自己的道理讲述了一遍。李刚听完了，跪倒身去：“陛下，您最圣明，我想这个案子其中出入甚大呀。正如他们所说，阮英能不能在一夜之间赶回东京汴梁到皇宫来作案呢？再者说了，他为什么要连夜赶到皇宫里边来做这个案？陛下，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唐铁牛在旁边瞅冷子就插一句：“对，别说他一夜之间跑啊，陛下，就骑着快马往这奔，他也奔不到。就奔到了进城还得功夫吧，要是进了皇宫还得爬墙吧，那不得功夫吗？”他说那话皇上根本就没听。李刚说：“陛下，依臣之见，倒不如把阮英暂且押起，详查细审，等证据确凿之后，您再治罪他也不迟。”李刚说完了这句话，八弟徽宗沉思片刻：“为什么？您看这保奏人情啊，也得分谁。这李刚在朝中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出话来有分量。八弟徽宗他听进去了，他琢磨着李刚说的这话也有道理。于是徽宗皇帝说：‘好吧，既然如此，暂把阮英押在御史台监狱听候审处。余者各位都尉、小八义弟兄，俱都赐宴封赏，下殿去吧。’”皇帝在这儿他退了殿，这个事儿他简单的就这么处理了。退殿之后，阮英当时就被押解着奔了御史台监狱了。可是这些小八义众位弟兄呢，给他们安排在金庭医馆摆了几桌御宴。所谓御宴者，就是皇帝赏赐给的宴席，这个宴席都是档次比较高的。御宴虽然摆好了，那桌子上面可都是好吃的，山珍海味、银耳燕菜、美酒羔羊。这小八义弟兄坐在这桌子前边，瞅着这桌子酒菜，谁也喝不下去，是谁也吃不下去。尤其是这位唐三爷，端着那碗酒啊，一劲儿掉眼泪儿，眼瞅这个眼泪吧嗒一对吧嗒一对往这酒碗里边直滴答，滴答的酒碗里边吧啦吧啦直响，把这蛤蟆嘴一撇，就到这耳朵台根底下了。咱们在这儿喝酒了，你说猴上监狱，咱们不都是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啊，现在算有福同享吗？咱们在这儿吃好的喝好的，猴在监狱里边受凄凉，你说我这酒怎么往下喝呀？你像他哭就别喝呀，他哭着还来了一口，连酒再泪咕咚，把酒碗撂下。唐铁牛这一哭，小八义众位弟兄都没有情绪了。这个时候毕竟是周顺想的比较多，想的比较深，想的比较全面。周顺的众位弟兄，阮英虽然被压在南监之中，但是我们今天喝的是御赐庆功酒，皇帝给我们的庆功酒，我们就是带着眼泪也得把它喝下去，不然的话有悖圣意呀。弟兄们，来，我先带头，咱们干一碗。周顺站起来，端着这碗酒冲着众位弟兄一打招呼，这些弟兄们一同把这个酒碗就端起来，拱拱拱拱拱拱拱，喝了一碗。唐铁牛没端这碗，在这站着。来，坐下，接着咱们吃菜，这酒一定要喝。唐铁牛站起来了：“众位，这样吧，
老八没来，咱们先敬老八一碗酒吧。大家伙一听，对，三哥说的有道理，又端起一碗来。老八在监狱里边受罪，我们在这喝酒，阮英啊，这杯酒是敬你的，你没在这儿，就全当你在这儿了啊，来喝。拱拱拱拱，又干一碗。喝完之后，众位弟兄强压着自己心中的愤懑，在这儿喝这个闷酒，吃这个闷菜。庞铁牛旁边坐着就是金棍儿。金棍儿呢，别看孩小，感情很深，尤其对阮英。金棍儿眼里边也含着泪儿，但是知道状元老爷说这话里边的含义，顾全大局，拿着筷子也填着一口菜在这吃。唐铁牛瞅着金棍儿，棍儿，你吃得下去吗？我吃不下去，吃不下去，跟我上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行不？行啊，咱下哪？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不让咱们走，往哪儿走也比在这儿走着强。好，我跟你走。哎，众位，你们都慢慢喝着，慢慢吃着，我告个别，方便方便，一会儿我就回来。唐铁牛站起身来，拽拽他出去了。临出去的功夫，一捅金棍的后腰，那意思快走。金棍呢也站起来，王爷酒，方便方便，一会儿回来。金棍跟着唐铁牛，俩人就出了金厅馆了。出了金厅馆之后，香哥下哪呀？上哪儿啊？我合计这一定是又出来一个飞贼呀。啊，这飞贼肯定长得这模样这貌相跟猴一模一样。不过我不相信天底下能有长得跟他那模样一样的人。可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说不定就出来这么一个呀。这小子出来之后冒名顶替就做了案了。做完了案就往猴身上栽赃。如果说咱们哥俩就走在大街上，哎，就正巧碰上一个长得跟他一样的，咱立时就把他抓住，抓住这小子，把猴就解脱了。你说对不对？哎呀，香哥，你净做梦呢！你走大街上就能碰一个长得跟阮英一样的，没那事，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说不定啊。猴要是运气好就能让咱俩碰上。怎么着，咱别在那屋里边闷着，我在那屋里边闷着再待一会儿我就得蹦起来。我这一蹦还不能小蹦，能把他房顶顶个窟窿，我憋得实在难受。那好吧，你心里别扭，我陪你散散心。走。唐铁牛跟金棍这两个人顺着东京汴梁大街就往那个汴桥那儿走，一边走着他是漫无目的呀，东砸西看。唐铁牛还真注意过往行人，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咧着大嘴把那过往行人瞅得一个个心里直发毛，心想哎呦，这位什么毛病，怎么的看人这么看呢。唐铁牛正往前走着走着，忽听见旁边有一个青砖的院，青砖瓦院子里边上方不是有人喊是掷骰子的，1、2、3、4、5、6。唐铁牛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宝局，咱上这里边看看，那不是咱哥们去的，走吧。唐铁牛扯着金棍就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就来到上方屋，推门往里边一看，一屋子人呢，正在那掷骰子呢。唐铁牛紧跟着领着金棍就走进了上方屋了。进了上方屋定睛一瞧，这屋子里边聚集着很多的赌徒。唐铁牛用视线这么一扫，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熟人。呀，他怎么在这儿？谁呀？干巴老头。唐铁牛当初在攻打苍君山的时候回朝搬兵，往回走的时候碰见这干巴老头在大街上打拳卖艺，有几个泼皮无赖要给他交场子。唐铁牛呢替这干巴老头帮了个忙，拉了个横车，管了件闲事儿。干巴老头对唐铁牛是感恩戴德，最后唐铁牛给了这干巴老头几两银子，
庞铁牛记得这干巴老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武艺不错。今天在这儿，没想到发现他。庞铁牛心想，这个老头当初要看他打拳卖艺的时候，这功夫可是有一定的底子。这么大岁数了，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岁数挺大，不学好，吃喝嫖赌啊，跑这儿赌钱来了。我看看他赌的怎么样。庞铁牛嘎悠嘎悠，领着金棍就来到了干巴老头的身后。这干巴老头啊，全神贯注在赌上，根本没注意身后过来这俩人。他的前面是一张大桌子，这桌子四面一面坐着一个人。赌什么呀？他们摇骰子，两个大碗在桌子当间放着，大碗里边扣着三枚骰子，这玩意儿叫掷骰子赶大点，又叫一接一瞪眼。仨骰子放里边，俩碗扣在一块，那么一摇，然后扣着碗底接起来一看，哪个底儿大谁就赢，见输赢见得最快。现在干巴老头正绑着这大碗在这摇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往桌子上一放，扣起碗底一看，摇二摇，这底儿不怎么样。旁边那说，拿过来吧，看我的吧。人家哗哗哗一摇，比干巴老头的底儿大。那边这个又摇，最后是干巴老头对过这个人摇。唐铁牛一看干巴老头对过这人，哎呦，这个人的长相貌相跟这干巴老头恰成反比。这人长得胖大魁宾，上中等个，前胸宽，臂膀厚，上衣裂开敞着怀，露出来一寸多长的虎心毛，长得是蒜罐子脑袋，嘟噜脸蛋，扫帚眉毛，肿眼泡，啪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连鬓络腮，扎蓬蓬的胡子，这胡子由打下边往上连，连连连去，一直连到两边的压耳毫毛，长得是一脸凶相。他把这个碗拿过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摇，啪，抠碗底往里一看，六六六，大帅，所有的钱都归我，哗啦一划了，把那三家钱他全都给划了过来。划了过来之后，把骰子往里边一扔，把碗又一扣，我告诉你们，下钱下钱啊，往上压往上压，多压多挣，少压少挣，不压不挣，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舍不得老婆领不来汉子啊。唐铁牛一听，这说的什么话这是啊。就看这干巴老头往腰里边摸了半天，又掏出一串钱来撂这儿了，继续掷骰子。这一掷，干巴老头又输了，点儿小，一到你胖子那儿，这点儿准大，这胖子又都给划了过来。第三把压上，干巴老头身上这钱可就输光了。就看他往身上摸了半天，一文都没有了。对过那大胖子瞧了瞧这干巴老头，哎，好家伙，怎么样，还有钱吗？钱我是输光了，不过我看你这个骰子里边有诈。什么？你说我这骰子有诈？你小子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赌局在东京汴梁开的可不是一年二年了，这是老赌局，经常有人往这儿来，谁敢说我们这个地方骰子有诈啊？你把钱输光了，是不是没脸出去了？你要没脸出去跟我说句好话，我借给你脸。不不不不，为什么我这点儿老是小的，你那点儿老是大的呢？这你问谁呀？你小子岁数大了，走背运，运气一背，赌博场上就得输，知道吗？不对，我说你这有诈。你放屁，你再说有诈，别说我把他请出去。你不信呐？你看看，我要当场给你验证。说着话，这干巴老头一伸手，又打那碗里边就拿起一枚骰子来，啪一扔，俩手指头夹着这骰子，使劲这么一捏，啪，这骰子给捏两半了。他们仔细定睛一看，那骰子里边有一个小签袋，这个小签袋偏重于一方。怎么样啊？你这骰子是带签袋的，你是两副骰子，我们摇的时候带签袋的偏重于大点，漏的是小点，你摇的时候偏重于小点，漏的是大点，

0: 我看这家伙一招呼，又打旁边屋子里边稀里呼噜就出来十来个呀。这十来个都歪戴着帽子，他那鞋敞着环，一脸横肉。出来之后，手里边拿着铁尺的，手里边拿着短棍的，感情这是这个赌局里边专门雇用的专业打手。就怕这赌局里边出点事儿呢，这几个人就负责管这些闲事儿的。他这一出来就冲这个胖子称呼马三爷。马三爷怎么的？这个老家伙皮子有点发紧，给他松松皮啊，好好管教管教他，是吗？有两个人就过来了，来到这干部老头跟前。干部老头一瞧，干什么？你们还想要打架呀？你们这骰子里边有假，我给你们戳穿了，你们还想要打人？岂有此理！哗！干部老头脾气不小，一伸手把桌给周了。他把桌这一周啊，那两个人拿着这个铁尺照着干部老头后背，啪就一铁尺，打的这老头哎呦一声，紧跟着有一人夸一个扫堂腿，扑通把干部老头就给踢躺下了。这个一踢躺下，这干部老头还不等两手扶地，旁边过了一个人照他后腰那咣就是一脚，把这干部老头踢了就咕噜了仨个。刚咕噜那边去，那边那个当又一脚照着前胸就踢过来。这干部老头俩手一抱脑袋，哎呀，你们要打死我了啊！打死你算个什么呀？打的就是你呀、啊！挺啊，叹啊，气的你咕噜咕，两边踢。这干部老头就像球一样满地乱滚呐。就听那个自称为马三爷的在上面说了话：“哎，我告诉你们啊，打这个老小子，你们可手底下留点情，别把他打死。要是打死，咱们还得赔口棺材。这老小子穷得直掉渣，正愁没有棺材钱呢。说不定他到咱们这儿耍无赖，就是想赚个棺材本，咱们可不能上这个当啊！”听见没有？放心吧，马三爷，我们脚底下有根，给他留口气，指定让他走着出去。咣了咣，这一踢这干部老头，唐铁牛受不了了。唐铁牛心想：他奶奶，天底下有这样的吗？这么大岁数，一个老头随便踢着玩啊！我得管这闲事，该着我们俩有缘。当初他打拳卖艺受人欺负的时候，就碰见我了。今天他在这赌局上又受人欺负，还得我给他解这难题。唐铁牛嗷嗷喊了一嗓子：慢着！唐铁牛这声音像蛤蟆一样，又瘪又响，还有穿透力。这一嗓子喊的那几个小子真愣住了。呀，在哪儿？什么时候？在哪儿出来的？那自称马三爷的小子看了看，哟，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管闲事的。我问你们，这么大岁数老头了，你们就这么踢着玩吗？啊，你们家里边就没有老人吗？
2: 哦，照这么说，他是你们家的老人呢？
1: 不是我家的老人，但是我琢磨着你总得有爹吧？那你爹要是没有的话，你得有爷吧？啊，你们家里边上岁数人，你没见过吗？你不得对他尊重吗？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3: 那自称马三爷的小子看了看，哟，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管闲事的。我问你们，这么大岁数老头了，你们就这么踢着玩吗？啊？
3: 他污蔑我们这个赌局有诈，那我们得正正这名誉。
4: 你本来就有诈呢，你那骰子我瞪眼瞅着，掰开之后里边带铅袋的。
3: 哎呦，小子，照这么说，你跟他是一世？
4: 怎么着，一世就一世。我跟这老头就是一家的，你又能把我如何？
3: 真要这样的话，你也在管教之内。
4: 我看说不定谁管教谁呢。你们这几个小子要不服的话，过来过来过来，咱们就都试试。来来来来，唐铁牛这一叫号，
3: 有一个小子提着短棍过来，照着唐铁牛斜着奔着脑袋就是一短棍。这一短棍往下一打，唐铁牛缩颈藏头一闪身，这一棍就躲过去了。躲过去这一棍，唐铁牛一抓他手脖子，往怀里边一带，拿着科技盖一颗他的科技给给咔，那位腿就折了，咕噔一下就坐地下了。另外一个奔着唐铁牛脖子就掐过来，他想掐死唐铁牛，唐铁牛俩手一扒着他的手，脑袋一低。唐铁牛个矮呀，个矮有个矮的打法，他这脑袋一低，奔他那肚子就撞上了，啪！这一头正撞到肚子上，撞到肚子上之后，这小子往后倒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脑袋撞墙上了，捂着肚子起不来了。为什么？这一脑袋把12指肠给撞肿了。那个坐下不起来了，唐铁牛身后边上了一位，这位说话大舌头，打刚才呀。他这嘴就没闲着，他舌头越大还越爱说。我告诉你说，你这个小子，你不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这个赌局是从来都是不能作假的，你今天说我们这个作假，不就是好好管教管教你不可分。他把唐铁牛脖子在后边给抱住，他一抱住唐铁牛的脖子，唐铁牛俩手一抓他这两个手脖子，唐铁牛这手别看短别看厚，他个有劲，开开。这人抱唐铁牛得哈着腰，他们一抱他，唐铁牛抓着手脖子往两边一开，唐铁牛就手往前那么一蹦，唐铁牛善蹦，他往前那么一蹦，梆，正顶在下颌上。这位还正说着话呢，今天怎么一下子梆，咔哧，把舌头尖给咬下一块来了。当时这舌头尖就吐出去了，鲜血往外一流着，啊，捂着嘴跑旁边去了。您别看舌头尖掉了一块，打这儿开始好了之后，他大舌头好了，让唐铁牛给他治了病了。这个走过去了，旁边这帮小子还接着往上上，唐铁牛在噼啾啪嚓叮啊咣啊打的，这十几个人是东倒西歪。最后影这马三爷过来，哎呀，朋友，瞅这意思，你有两下子，
4: 有两下子。还有两下子没拿出来呢。唐铁牛心想，不管怎么说，这是磨盘山大寨主，从来没丢过这个脸，没栽过这个面，今天在这我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你们。
3: 这个马三爷迈步奔着唐铁牛跟前，左手往面门一晃，右手一个玉虎掏心，这一拳就过了。这一拳头一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拿着手一扒着手脖子，这条腿往里一埋，他这两条腿拿着胳膊一横，他就

0: 小姐一别他，这个马三爷脚底一打绊，噔噔噔噔噔，往后就退，退来退去就到了金棍跟前了。刚才唐铁牛一动手啊，这水耗子金棍悄悄的由打后腰这儿把这分水峨眉刺就蹬出来了，蹬出来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拿着。金棍心里合计，啊，看我香哥怎么样，要是他一个爷够用的话，我就不像小了，要是一个爷不够用呢，我得帮帮忙。哎呀，这帮小姐不禁打呀，那打得跟扳不倒一样，你看看，东一个西一个的全完蛋了。哎呀，这家快大爷，这小姐，哎呀呀呀呀，他过来了，他一看噔噔噔噔奔他这吞过来了。金棍把这分水峨眉刺在手中这么一转悠，嘣，他正好往一吞，噔，正杵在后腰上，这小子就觉得这个疼，哎呀，马上往前一哈身，金棍把这分水峨眉刺往下一撤，后边一倒背手，谁？没爷，你小孩，刚才撞哪了？血出来了。这小子看了看金棍，没看见他拿东西呀。他没想到拿的是个短兵器。这位马三爷自知道不妙，此处不是久待之地，我得快点走。这马三爷一撤身往外就走，他跑出去了。他这一跑出去，屋里边剩的这几个让唐铁牛继续打的是东倒西歪，最后是全都给打服了。唐铁牛最后一摆手，兄弟走。唐铁牛跟金棍两个人大闹了赌场之后，转身出了这院子，想回转状元府。可是就在他们两个人往前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可着街筒子来了一帮人，这一帮人挡住了唐铁牛和金棍的去路。唐铁牛定睛仔细一瞧，心想坏了，这伙人足有六七十号，一个个手里边都拿的是刀枪棍棒，为首的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他在马上端坐，看这个人是个大高个，头上戴着白缎子纱巾，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上绣三蓝牡丹花，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扇披台场。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长脸，这脸宽有五指，长有一尺，两道重眉毛搭着眼角，骨鼻梁，这骨鼻梁还是通天鼻子，底下带一个钩，薄鼻子刺是大鼻子眼儿。你瞅这俩鼻子眼一说话一扇呼，他那个鼻子眼比别人能大一圈，相对之下比正常人这一呼一吸能多吸20%的空气。底下是薄嘴唇大嘴叉，两个炸腮下巴。这小子在马上坐着，你瞅着够15人看半月的，一人背一天。他由打马上瞅见唐铁牛，腾楞从马上他就蹦下来。唐铁牛为什么心里边琢磨着冲他来的呢？一看在他的马前站着一个人，就是刚才被唐铁牛给打跑的那个马三爷，赌局的那小子。唐铁牛说，甭问呐，这是这小子跑回去叫人去了，这一叫叫来这么多人，看来我这回是惹到茬子上了，这帮小子把我堵住了不让我走，肯定这就没好了。哎呀，老九在这儿呢，老九毕竟是个孩子，别让他吃亏，另外我得让他回去给送个信儿啊，现在万一我要被他们给收拾了怎么办呢？好来人救我呀。老疙瘩，风紧扯换回窑。唐铁牛急得说开黑话了，什么意思？情况不妙，你快跑，快点回状元府给他们送信儿去。他一说这句话，那金棍明白这话呀，且话，那我且话的你怎么办呢？嗨，事到如今就别管我了，你就快走吧，别耽误事儿啊。这金棍一摸头往旁边他走了。唐铁牛心想，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儿，我跟他们喝出去了。唐铁牛把腰一翘，看从马上跳下那位走到他跟前了。怎么着，哥几个要干什么呀？好狗不在当道路啊，干嘛把我这去路给挡住了？
1: 就看穿白的这个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啪，把这开场扇子歘一拧，
0: 往旁边一扔，旁边有一个家丁嘣接过来，这一托开场先给唐铁牛露一派头。
1: 好嘞，你叫什么名字？
2: 先别问我，我先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哼哼，你要问我，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外号花太岁、美金刚、艳阳楼主高登。
2: 高登，高登下亮。唐铁牛一听高登，心里想，我知道这小子是东京汴梁老百姓说他们是四大公害其中一害，感情这东京汴梁城里边朝内有四大奸党高俅、杨戬、童贯、蔡京，这四大奸党呢又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有的是亲生自养的，有的是义子干儿，这四个儿子名字是蔡猛、高登、杨穗、童满，这四位少爷在东京汴梁仗着他爹爹的势力胡作非为，是无恶不作，抢男霸女，是危害乡里。东京汴梁的老百姓对这哥四个是没法惹呀，告是告不倒，打是打不过，惹还惹不起。这高登是这四个人之中的最甚者，他不是太尉高俅的亲儿子，是个义子，就这一个义子足可以成为一方之害。高登一说这个话，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子是太尉的儿子，太尉的儿子我也不在乎，我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今儿个我特出去了，我看他能怎么样。你叫高登？
1: 对。你叫什么？
2: 我姓拔，我叫拔蜡。
1: 啊，
0: 高登一听怎么还叫这名儿？
1: 拔蜡。
2: 对，吹灯拔蜡嘛，不知道这话吗？你叫高登，我把这蜡给你拔了，让你有灯没亮。
0: 呵，高登心想，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我还没听说有人敢在我的面前说这个话的。
1: 朋友，我听说刚才你在我的赌局那儿大闹了一场。
2: 对，那是你开的赌局。
1: 是，那是我高某开的赌局，赶上我这个赌局来撇砖溜瓦撒土秧灰的，我还没看见过第二个。
2: 就是头一个就行啊，怎么地吧，
1: 既然你搅闹了我的赌局，今天咱们得大街上相逢，这就冤家路窄，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
2: 想看？行。怎么看？你是要上半截还是要下半截？你是站着打还是躺着打？咱是打带出声的还是不带出声的？怎么都行，不过可有一样。我说高登啊，我看你来了这么一帮人，你们是窝子狗都上啊，还是单打独斗呢？要是窝子狗都上，说明你们这些个人都没有什么真功夫，你们都是假把式。如果说你们那功夫不是跟师妈师妹妹学的，那咱们就单打独斗。你们谁要单打独斗能把我赢了的话，那我就心里边往外佩服你。你要赢不了我，废话别提，把道闪开，让爷过去。唐铁牛一说这句话，高登微微一笑。你这个矬小子能有几何之战？就我一个人跟你单打独斗，你要赢了我，我就放你过去。 好嘞，抄家伙呀，咱还是动拳脚，
1: 咱们带点响吧。
0: 高登一转身来到他马前，伸手又打马上，就摘下了一条青铜棍，把这棍手中一横，你有什么兵器？
2: 有兵器在这儿呢。
0: 铁棒槌露出来，他拿出这对铁棒槌在面前这么一晃，高登一看差点没乐了。高登心想，男子汉大丈夫，讲究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使什么不好，怎么使棒槌呀？这棒槌是老娘们使的玩意儿，他使这玩意儿啊，真是人长得怪，这兵器使的也怪。高登说，过来。
2: 不用过去，我这人跟谁动手都讲究先让三招，你先来吧，我先让你三招。
1: 如此说来，我就不客气了。嘿，
0: 书里一棍搂头盖顶，奔着唐铁牛就砸下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一招了，嘿，棍子横着一扫，唐铁牛汗滴八足，噌就蹦起来。这一棍扫过去了，嘣儿往旁边一落，两招了，嘿，棍又回来了。唐铁牛嘣往旁边又一蹦，三招了，再可就不让天灵盖。说着话，唐铁牛蹦起来，这俩棒槌奔着脑袋砸下来。高登拿棍往上一磕，太阳穴、怀子骨、肋巴扇。唐铁牛打仗是带口诀的，这一吵吵把高登吵吵的心乱。高登心想，我打了一辈子仗，头一回碰见这么一个对手，怎么他是嘴里边直叨咕啊，叨咕的我心烦意乱。但是高登想，我还得加了点小心，他这棍摆着跟唐铁牛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他们俩人这一打在一块儿，两旁边高登手下这些恶奴家丁个个都瞧着呢。哎，我说这玩意儿不能瞅着高少爷就跟这矬小子那么干呢，咱得想办法把这矬小子给拿住啊。对呀，有什么办法？准备绷腿绳子，拿膀子罩他。对，旁边有些恶奴家丁就把绷腿绳子跟膀子准备好。唐铁牛呢，全神贯注跟高登交战，他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窜蹦跳跃，变幻莫测。高登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短命钉感情还有两下子，他这对铁棒槌招数奇特，变幻难防，我得加点小心。高登在这加着小心，打着打着，高登忽然想，我给他来个败中取胜，我来个回手翻身棍子，啪，这棍往上边一打，底下拿棍一点，唐铁牛的花盖穴，棍头一拉地，转身往下就拜。高登往下一拜的功夫，他准备唐铁牛如果要追，他突然间一分身就是啪，这一棍就砸下来。他拖着棍往下那么一走，唐铁牛啊心里明白呀，他要拜，他拜什么意思？引我追，引我一追，他翻身给我一棍，兔崽子，这招数我见过，少给我整这个，我跟着你，我一脚踩在你的棍头上，我让你撤棍撤不出去，你往下一撤棍的时候手就出来了，我把棍就踩下来了。唐铁牛紧跟着往下就踩着棍头，他刚要踩着棍头的时候，略微一迟缓，高登这棍呢就已经撤出来了。哎，唐铁牛的脚啊已经踩在这棍头上了，由于没踩瓷实，高登这棍抽出去了。这棍一抽出去，唐铁牛就觉得这个脚跟着一晃呀，他们一晃的功夫，高登这棍由打头上就下来。唐铁牛白铁棒槌往外一弹，嗨嗨，铁棒槌跟棍这么一碰的功夫，唐铁牛这身子略微有点后倾，就在他往后这么一倾的功夫，高登手底下两个恶奴家丁拿着绷腿绳就在唐铁牛后边就上来，这绳子一抖，正兜在唐铁牛的脚后跟上，一下子唐铁牛就来定堆儿。唐铁牛一个定堆儿坐地下，按说他们也抓不住他。唐铁牛刚想往起蹦，紧接那大网子呜就给唐铁牛罩上，网子这一罩上，唐铁牛说：“嗨，你拿我当鱼了啊？这是干什么？”再想正美，正美不出去，这网子口往回那么一收，有人过来把唐铁牛的铁棒子就撤下来，拿过绳子来把唐铁牛又给捆，五花大网捆好了之后，把这俩铁棒子往后边这个绳子里边一插，兔崽子，我让你厉害，我让你耍骨头，我让你来能耐，这个打嘴巴，那个拿脚踹，尤其是那赌局的马三过来，就咣咣踹了唐铁牛好几脚。嘿，小子，有本事把绳给我松开，咱俩再嘎啦嘎啦，把我绑上踹，那叫什么能耐呀？啊，别来个破鼓烂人锤，破墙烂人推，走，推着唐铁牛往府里边来了。高登在头前带路。跟着高登这些恶奴家丁瞅着唐铁牛，有一个人端详他，哎，这小子长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哎呦，这家丁忽然想起来，赶忙跑到高登的跟前，高少爷，这个人可能是状元府的，状元府。

0: 府里边有一个姓唐的，叫唐铁牛，官拜四品都尉啊。如果要是他的话，少爷，这您可得小心点儿。
1: 哦，是吗？
0: 王看相，回府再说。押着唐铁牛就回到了高登的府邸。这高登啊，跟太尉高俅住在一块儿。高俅那是一大片府地呀，高登呢住一跨院，在这跨院里头，高登自个儿花钱修了一座楼，给这楼起了个名字叫艳阳楼。为什么他叫艳阳楼主呢？从这个楼上起的名。高登就在这个楼上整天花天酒地呀，胡作非为。楼下边靠着院子四周，有他自己修的水牢，有他自己修的刑讯室，有他自己修的关押室。所有跟他不对付的人，只有抓进府内，那就算好不了了。轻者重伤，重者丧命。死了之后，你想告状都找不着地方。今天，高登领着这伙的恶奴，带着唐铁牛进了这院子。来到院子里边之后，高登一回身，走到唐铁牛的跟前，哎，我说你这小子到底叫什么？
2: 没告诉你吗？拔蜡。
0: 哼，天底下哪有姓拔的？你是状元府的吧？
2: 不对，
0: 你姓唐。
2: 不姓唐，我姓拔。
0: 有人认出你来了，说你就是状元府的四品都尉。
2: 四品都尉有这么丢人的吗？跟你们一动手，让你们拿网子就罩上了。嘿，状元府那人一个能打你们六个，我跟状元府的人没法比，我就叫拔蜡。
0: 小子，你要不说实话，今天可对你没好。来，先把他给我看押起来，我先吃点饭。吃完饭之后，我单独审问他。高登一转身吃饭去了，手底下这帮恶奴稀里糊涂的全都散开了。其中有两个人推推搡搡把唐铁牛就押到一个空屋子里头，推进这屋子里边之后，把门一带，嘎嘣锁上了。这两个家丁就在这屋子门口一左一右二鬼把门在这看着。唐铁牛进到这屋子里边，往地下一坐，仔细往四周一瞧，四壁空空，一无所有，这地下放着很多稻草。唐铁牛心想，完了完了，这个地方就是金棍送了信，我们弟兄来救我，他们也找不着啊。谁能知道我唐铁牛被困在此地呀？哎，要完呐，唐铁牛就看你命运如何了。正这功夫，就听外边这两个把门的说话， 哎，往哪儿走？
2: 哎，我想上里边看看我的朋友。不让看。唐铁牛心想，这时候还有看我的朋友吗？唐铁牛站起身来，用舌头捅开窗帘纸，往外一瞧，呀，他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 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

0: 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高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高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 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 比较腻，

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
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

0: 传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0: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5: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4: 啊、
5: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5: 去看了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那个、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4: 啊啊啊啊！
5: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5: 不检查没啥事儿。
4: 嗯嗯嗯。
5: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4: 嗯。
5: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5: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膏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4: 哎、
5: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4: 嗯嗯嗯，
5: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4: 啊啊啊啊！
5: 这我吃上胡椒老膏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4: 啊！
5: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哈、啊，是不是？
5: 嗯
4: 嗯。
5: 对，也不疼了，不沙的都慌了、
4: 嗯。太好了，
5: 嗯。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膏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4: 啊，
5: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4: 啊，
5: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了，也不犯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5: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4: 是吧？嗯。
5: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5: 对呀，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4: 嗯嗯嗯，
5: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4: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5: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4: 啊！
5: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4: 嗯，太好了。
5: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4: 啊、
5: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4: 嗯，
5: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啊、我在那里、
4: 哎、
5: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4: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5: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膏、
4: 嗯。
5: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4: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5: 嗯、
4: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膏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5: 嗯、对对对
4: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
5: 嗯，
4: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吧？
3: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0: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0: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高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0: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 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三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0: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0: 啊、
3: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0: 啊
3: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0: 啊、
3: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3: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嗯。
3: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3: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0: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3: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3: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啊，
4: 哎，
0: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4: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0: 哎，
4: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0: 哎，
4: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哎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4: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0: 啊，
4: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0: 哦，
4: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0: 嗯 嗯, 嗯, 嗯，
4: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0: 啊，
4: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0: 哎、
4: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0: 嗯，
4: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0: 嗯，
4: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0: 嗯，
4: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那么湿湿拉拉的疼。
0: 嗯嗯，
4: 哎，
0: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4: 嗯，
0: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4: 说过。哎，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0: 嗯嗯嗯，
4: 而且呢还能放屁
0: 啊。
4: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0: 啊、
4: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0: 啊、
4: 都不敢吃啊。
0: 嗯，都有些种不舒服的感觉、
4: 哎、
0: 是吧。嗯，
4: 对，都是吃完难受。
0: 哎，
4: 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
0: 嗯，
4: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
0: 啊，
4: 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
0: 嗯、
4: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0: 啊！
4: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0: 啊，
4: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0: 嗯、
4: 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0: 哦，
4: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0: 哎，
4: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都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0: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4: 哎、这不错，说是吗？
0: 太好了，
4: 一天呢也都两次了。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0: 也少了，嗯，
4: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0: 啊啊啊，
4: 哎，用到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0: 啊，
4: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4: 而且呢，不胀了，
0: 你看效果、
4: 哎、没有了，
0: 快，嗯。
4: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形了，
0: 好极了。
4: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0: 嗯，
4: 哎，
0: 这
4: 不但吃上了，
0: 难得的啊，
4: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0: 对，
4: 哎，
0: 这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4: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0: 嗯，
4: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0: 你看看，
4: 你看，这不挺好吗？哎
0: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4: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0: 成型了、
4: 哎、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4: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0: 嗯、
4: 吸收功能太好了。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0: 啊、
4: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0: 嗯嗯嗯，
4: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哦，哎呦，就什么呢，和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0: 哦，
4: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

0: 软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或者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的，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那到第二天、嗯，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
1: 嗯，
0: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嘿
0: 嘿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的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1: 嗯、
0: 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0: 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医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13代行医，专治麻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损伤性病症。那么这种神经性损伤呢，既包括外伤性的啊，内伤性的啊，比如说是吧，磕着、碰着啊，肢体外伤造成的后遗症啊，手、腿感觉感知发麻，活动不灵活啊，这个颅脑外伤是吧，造成的这个颅脑损伤以后造成的后遗症，比如说呢，恶心、呕吐、天旋地转、记忆力下降，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到懵懵的、晕晕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外伤。那所谓的内伤呢，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啊，说讲最多的中风后遗症啊，这个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引发的脑神经病变，偏瘫是于口外眼线以外呀，肢体麻木，浑身麻木啊，感觉知觉明显减退，所以很多人呢偏瘫在床几年、十几年，这个感觉还越来越差了。这个不光是半拉身子呀不知道冷热了，而且呢活动起来越来越差啊，老百姓讲嘴也歪了，口水都不住了，话也就说不出来了，对吧，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啊，手臂发麻是吧，下肢腿发麻、脚发麻等等，这些病症是吧，风湿、类风湿以及糖尿病造成的末梢肢体啊、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发麻发木等等，这些啊都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专门要治疗的病症，而且

脚趾尖嘛，啊，整个手指头、脚趾头就好像是套在了一个套子里一样，啊，甚至带有的感觉下降，啊，对于温觉也不那么敏感了。是一大杯热水，手抓上去都不知道躲，啊，这种情况的，把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咱们是可以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像这个手啊，咱们说嘛，常形容说这人呢，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对吧？这个手对咱们来说那是太重要了。但是呢，你看咱们刚才也讲，比如说中枢。啊，脑神经病变容易起手的问题，啊，像这个颈椎病，现在这个颈椎病的人很多呀，这个颈椎病也容易造成呢这个手的运动障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在过去一旦有了症状，还没有好药，啊，你像这个前段时间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辽宁鞍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女性，72岁，啊，咱叫她乔大娘吧。这个乔大娘呢，可是打小就是过苦日子过来的呀，啊，这个小时候家庭特别困难，用她话讲啊，7、8岁，下边还有小弟弟小妹妹，啊，7、8岁就帮着父母啊，一方面呢。帮着做饭，有的时候呀、啊、还得去外边打那个猪草啊，是干什么呀，就是把那个野草啊弄回来剁吧剁吧啊，稍微焯焯水，再给喂个喂猪等等的，这打这个猪草，这小时候啊什么都干，不怕吃苦。20多岁不到30岁，用他的话讲啊，这个满手啊几乎全是老茧和那些口子，你搁现在的年轻人啊怎么能比呀、啊、是不是根本就比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呢根本受不了一点的罪啊，根本呢没吃多大的苦，那手啊咱们讲基本上说不能提篮不能担担，有点夸张啊，但是啊绝没干什么重活。这乔大娘可不一样啊，啊，打小就干活，到了30多，还学会了打毛衣。那时候条件差呀，啊，这个家里边呢还有好几个孩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你看咱老以前老讲这话嘛，哎，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呢全凭着一双手打毛衣，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毛衣毛裤是吧，哎，这个一人得有一身啊，而且呢还得有薄的有厚的之分，是不是啊？那这个东北那时候天很冷，真要到大冷的时候得穿那种啊加厚的毛衣啊，双针双线，对吧？你看这就等于是一人两身啊，孩子倒不算多，俩孩子4身，而且呢像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啊，啊，这个毛衣毛裤啊穿一段时间了你还得呀洗一洗，防蛀虫你还得呀拆一拆，在这个胳膊肘啊啊在这个膝盖呀这个关节处，这个时候啊这个线就特别容易给磨坏了，拆一拆换换地方，哎，又能用好几年。在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呀，是吧？哎，所以说呀这个乔大娘啊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啊，哎呀年年都得打毛衣。还不止这样啊，那个时候呢人们还实行啊钩手套啊啊帽子呀，家里的一些个杯垫啊缸子垫啊等等等等，哎，都是拿这个钩针去钩，对吧？哎，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乔大娘啊手是很灵活了，但是呢这个脖子那可是越来

来越低了啊，天天呢就往这一坐，这头一低，哎，就这么干。等到40多50上下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膀臂发沉啊，偶尔会感觉到啊手指发麻，特别像这个拇指食指，最早小拇指麻的时候都根本就没在意啊，等这个拇指食指开始麻的时候，影响干活了啊，原来干活可利索的一个人，现在感觉啊因为这个运动不灵活，这个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啊，就拿这个打毛活来讲吧，这个原来这一天呀就能打出多少呀，半尺啊，就半尺长啊，这现在呀差太多，人家这过去一半都到不了。再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毛衣毛裤也用不着了，孩子们呢也大了，条件呢也好了，是吧，现在呢想穿什么各式各样的，哎，买着穿都穿不坏穿不烂，是不是。但是呢乔大洋这个病可也落下了啊，这个从后边看呢，后边颈椎都有一个大包啊，都有一个大包，上医院一检查，明显的颈椎椎体突出啊，而且呢上肢麻木感越发的突出和厉害啊，这个手啊有时候就感觉啊不是自己个的一样啊，一个是感觉不行，二一个呢这个眼看着啊，你就手看着这个手指头就在不自主的颤动啊，你说想拿个筷子呀啊，你就吃个饭吧，夹个菜吧，这个有时候啊都控制不好啊，这个前两年这筷子干脆就不用，都换成什么呀，换成勺子了啊，就这样这个状态也是越来越差。

的人，这个自己手脚利索的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这个乔娜娘心情啊特别的郁闷。你说没看过吗？当然也看过啊，还没退休那会儿就上医院反复的挂号看病拿药，中药西药针灸理疗全都用过啊。退了休以后啊更是有时间了啊，上班时候怕不愿意耽误工作，哎，还是尽量少请假。这退休到现在都20来年时间了啊，孩子也大了，经常呢也能带着他去外地甚至外省去看病。但是啊，见了他的医生都摇头，哎呀，这个病难缠呐，治不了啊，啊，神经严重受损，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办法啊。那当听到一个个这种无能为力的消息以后，乔娜娘啊越来越灰心丧气，家里边的两个孩子也格外的心疼啊，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啊在年轻时候的付出啊，现在落了一身的病还没出去治，说咱条件好了不怕花钱，这不是花钱的事儿，治不了，太难过了，太难过啊。就这个时候呀，特别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啊，知道这是咱们全国呀特别启动的治麻防瘫专项工程1号用药啊，而且这个麻木1号呢还是填补过那空白，是唯一的一个呀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啊。家里边孩子一商量，这无论如何要给母亲用用啊。原来说活血的药都用了那么多，说原来呀这个膏药啊针灸啊都用了那么多啊，束手无策，现在有了专用药还能不给用吗？必须得用。但这个时候这个乔娜娘啊可有点灰心丧气，说我不治吧，都70多了啊，还能活几年呢？啊，这个手不行就不行吧，你们一个个家过得挺好就行了呗。啊，这俩孩子就劝呢，啊，说现在咱们条件好，啊，说咱们现在呢，国家政策好，是吧？赶上好时候，不像您年轻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啊，现在呢，咱们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咱要是说身体好，咱到处转一转，咱到处走一走啊，出去旅旅游不好吗？说到这儿，这个乔大娘啊心有点动啊，而且他家孩子讲啊，这要是国家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特效药，以前大夫不都说嘛，没有神经专用药，所以你这个病好不了，所以你这个压迫的臂头神经始终恢复不起来。哎，这回有专用药了啊，咱先试试看。哎，就这样啊，乔大娘先用了两个疗程，这针一用啊，真是不用不知道啊，真是感受到啊专业药物所带来的效果啊。用药3天，这乔大娘说呀，我这个手啊都麻木了几10年的感觉，这3天就明显减轻啊。同时呢不光麻木，这个胀啊这个也明显好多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说这个乔大娘呢说我感觉最明显的是这个手，我在抓杯子喝水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我就用手，我就能知道这个水是热的还是凉的了，这个温度感觉开始恢复了啊。等到这个10来天过来以后啊，这个抓杯子

拿筷子扶碗，越来就越稳当了。啊，一个疗程以后，啊，别说自己吃饭的，这个乔大娘啊，真是闲不住的人啊。手脚恢复活动利索了以后啊，先是呢收拾碗筷，再是啊，哎，帮着摘菜。后来啊，这个乔大娘啊，还亲自下厨啊，做了他们孩子最爱吃的妈妈菜。啊，这个俩孩子啊，边吃边流泪呀、啊，多少年了没吃着母亲做的饭，小时候的味道由心底而生，同时呢，也为他母亲的恢复悠然感到高兴。啊，俩人一决定啊，母亲得病时间长，咱呢有好药啊，一定要给母亲呢好好多用用。啊，于是呢又拿着两个疗程药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特别提醒啊，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特别给大家所带来的专项康复活动可仅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啊，如果有类似病例的啊，你现在打电话报名的，咱还能定上名额，少花一半的钱，现在有活动，直接药费省一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再赠送神经酸专属优惠。

0: 治疗效果。那现在啊，可就剩今天最后一天，最多截止到晚上六点钟，咱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报名啊，错过了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可就全部要恢复原价了。大家现在就赶紧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
0: 哎、
2: 这麻木一号啊、
0: 哎、
2: 我当初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啊啊啊！
2: 哎，我就觉得呀，这麻木一号真的是不名不虚传。我这病啊，基本上好差不多了。
0: 好啊！
2: 我是那沈阳铁西的。
0: 铁西的，哎。
2: 嗯，张老师，这国药准字专定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我算是用对了。
0: 用对了。
2: 我今年吧，才57岁，但是就是有着高血压，那时候都167，低压还得100。
0: 哦，
2: 这不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还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
0: 对，
2: 迷糊呢，脑袋胀、头皮都发麻，完了这手脚麻，手指尖也麻，就那拿东西都直哆嗦。
0: 这是还哆嗦了，哎呀。
2: 对呀。
0: 这就是中医讲要动风啊，西医讲你这是离这个脑中风、脑血管意外可就不远了啊。
2: 是啊，这不耳朵也响、
0: 哎，
2: 睡不着觉，还便秘，我就害怕得着脑血栓、脑梗啥的呀。
0: 对，
2: 你说这就脖子疼的不敢回头啊，就是麻木不过血似的，用手掐都不知道疼那时候。但是张老师，这麻木一号我吃的好，当天吃，当真就当天见效了。
0: 是吧？当天见了什么效果呀？
2: 就是吃上之后，这手脚麻就轻了。
0: 好。
2: 哎，就是颈椎的麻就缓解不少。我7天的时候，颈椎的就肩周的就不麻了，能回头了。
0: 嗯
2: 哎呀，真的没想到能见效这么快。用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哎、
2: 这脑袋也清亮了，手不得瑟、
0: 啊；
2: 俩疗程的时候不迷糊了，
0: 啊、
2: 手脚麻几乎就没有，
0: 嗯、
2: 没发作。
0: 好，
2: 抬胳膊呀也能提东西了，还能做个饭儿了，打扫卫生了，完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才80了，正常
0: 了。你看多好啊！
2: 哎呀，这不呀，张老师，听说这今天的活动说的要结束了，说买俩疗程省一半钱呢。
0: 对，
2: 还赠送那个神经酸。
0: 神经酸，对。
2: 我也听说了，说要配合着神经酸呐，这治病又快又好。我听说今天结束了，我没听差吧？过了今天就没了，那不得多花钱了吗？
0: 最多就是到今天晚上6点钟啊，下午6点钟之前你报名的还来得及，错过了就没这机会了啊。
2: 那张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一份呗、
0: 哎，
2: 别再到时候再涨价了，哎呀，再花原价，那可就太遗憾了。
0: 这个报名的事儿啊，你必须打你当地电话啊，咱们这个必须是场外当地接受预定啊，你现在就报名、
2: 哦、
0: 啊，特别像你这个，还有这个中风先兆的啊，这个脑动脉有硬化，手脚震颤，这个呢，你得好好修复修复脑神经损伤啊，你现在呢，
2: 嗯、
0: 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再赠送你神经酸，脑神经恢复更快，麻木一号啊，那合适多了，对不对吧？
2: 那行，那快点给我报上、
0: 哎、
2: 张老师，谢谢。
0: 你打电话去吧，现在就报名、
2: 哎、
0: 啊。
2: 好嘞，哎，好嘞，再见，张老师。
0: 好，好，好，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石家庄的，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欢迎你
3: 啊。
0: 啊，
3: 我用这个麻木一号，
0: 啊、哦，
3: 4个疗程的。还有2天就用完了，
0: 哦，
3: 效果不错，超乎想象，
0: 嗯、
3: 感谢
0: 是吧？
3: 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哦，
0: 嗯，客气客气了啊，能给大家解决过去的多少年解决不了的神经损伤麻木问题，这也是我老张啊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我。

0: 张家家传十三代专治麻木病啊，这回呢、
1: 啊、
0: 把这个家传之方拿出来啊，成为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一号用药啊。这个麻木一号治麻木病啊，治神经损伤的效果确实非常突出啊。您这样的啊，既然打来电话，您把您的情况呢和我说说看啊，啥情况，现在恢复怎么样啊，我先了解了解好不好。
1: 我今年七十有二，
0: 啊啊，
1: 因糖尿病有二十来年了，
0: 糖尿病二十多年，
1: 最后引发了高血压，
0: 嗯，
1: 得了脑梗，并且还有这个腰椎骨刺，
0: 哦、
1: 我、
0: 啊、
1: 血糖空腹都在八点多，餐后十三十四，吃着降糖药。血压高的时候能是低压120，高压180、190，最后得了脑梗，左胳膊发沉
0: 啊
1: 发麻
0: 啊，
1: 左侧没劲儿，
0: 左边没劲儿、
1: 有东西碰着吧，那一下磕一下也感觉不到、由于时间长了不活动，这个左侧胳膊呀、这肌肉都有萎缩了，
0: 都萎缩了、
1: 头舌头也麻，嘴也麻
0: 舌头也麻那时候 说话也不行呗，
1: 不行，跟老板交流，老板得领会四五次才能知道我什么意思。
0: 那您现在可确实是恢复不错，起码您现在说、虽然说的慢点吧，但是呢能把心里意思表达出来，而且呢咱们还能听得挺清楚挺明白这就不错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听到朋友介绍麻木一号这个药好，我就买回来。一吃了当天就觉得这个手脚啊，这个腰，这个疼和麻就减轻了。
0: 当天就减轻了，是吧？
1: 用到十天吧。这个腰啊，就不感觉疼，也不感觉麻了，觉着有点劲儿了。
0: 哎呀，太好了啊！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压迫神经，那可是大神经啊。
1: 哎呀，
0: 十来天的时间，咱们呢通过麻木一号，通过咱们这里边的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啊，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分子小，快速修复神经损伤啊。这个腰椎呀、大神经，咱们可以把它呢想象，它就是一个特别粗的一大捆电缆，被那个腰椎间盘或者是呢被这个增生的骨质给挤压。有一部分这个电缆电线呢就给断了，就坏了所以呢才会出现的腰麻腿木腿发沉。那现在呢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通过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就是呢要进行抢修，就是把已经坏死的神经啊从里边一根一根的把里边这个线缆一根一根的给你修复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下肢的这种麻木是逐渐减轻的而且呢感觉知觉也是逐渐恢复的整个可能原来很大一块，慢慢这个麻木的这个区域是越来越小，慢慢的恢复感觉知觉了，也知道疼了慢慢的运动功能恢复以后，这个下身活动也就开始恢复了，对不对？
1: 就是一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左半身子就有感觉了，碰一下疼，磕一下就有疼的感觉了左边胳膊伸圈的力度也比原来张力活了
0: 胳膊也觉得比以前能够活动范围活动幅度都比以前好多了，能比以前干更多的事儿了对吧
1: 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的胳膊晃着腰就能伸展了，有点自由的感觉。
0: 好，太好了这就是啥呀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迅速给你的搜风通络这个脑血管病，别管是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

0: 过去咱们都叫中风症，而且呢是中风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叫中脏腑。西医讲叫脑神经病变，是吧？中医讲叫中脏腑。那么咱们这个麻布一号的原方呢，它就是一药双绝，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络啊，迅速的呢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神经损伤这些问题，通过麻木一号，迅速的帮你呢全面的修复过来。咱们说吧，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在国际上都是唯一一个认可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
1: 现
0: 你
1: 在
0: 看现在脑神经恢复以后，现在就是说话就能说出来了啊。
1: 两个疗程用完了，基本上就算基本上正常人了吧。
0: 基本上算正常人
1: 血
0: 了
1: 压
0: 啊。
1: 是85，135，空腹血糖是6.5，餐后血糖是9.多，11这个样子。哎呀，老高兴了。现在喊他2天就用完了4个疗程呢。我现在自己能上楼下楼，可以骑自行车，在小区里外头遛弯儿都可以了。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活动最后一天晚上6点结束了，
0: 对，
1: 我现在啊想着再订2份麻木一号，是不是还增加什么神经酸是吧？
0: 神经酸，对，这个神
1: 啊，
0: 经
1: 你。
0: 酸呢，现在其实在神经内科广泛应用啊，包括这个颅脑外伤以后、中风后遗症以后，以及呢，像咱们这个就自然的年老退化啊，这是现在讲的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这些方面。现在都是广泛应用神经酸啊！现在认为呢，神经酸可以有效的平衡脑神经递质，让这个大脑啊，这个维持更好的兴奋性和活跃性。这样的话呢，对于像这个精神情绪啊、睡眠呐、记忆力啊，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1: 啊，我就想着再用2个疗程，现在又省钱，再继续巩固巩固，再加上这个神经酸，我相信，身体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0: 肯定没问题啊！你现在日子本身就越来越好，只要咱们身体好，咱就能够呀感受到好日子带来的幸福生活，对不对吧？
1: 对。就是，
0: 您
1: 这
0: 这个
1: 想
0: 情
1: 法
0: 况
1: 挺
0: 呢，可以再订上一份啊。因为呢，我听出来说话是能说了，但是呢，你要是跟正常利利索索的那么说，还差点劲。就说明这个神经啊，它还需要精细的调整。对于像特别像这个发音呐、口唇呐、喉咙啊，需要呢更细微的去控制声带呀、这些肌肉啊，这就需要呢咱们进一步的去帮助您呢恢复神经功能。二一个呢，配合神经酸，一方面这个恢复好，再有一个我前面讲了，对于像咱们像这个睡眠障碍的、脑子糊涂的，把神经酸配合上，这些方面恢复的还快，一举两得啊。
1: 啊，行，
0: 您抓紧报名吧，因为呢，今
1: 好，
0: 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啊，就是到了下午6点之前，你还能接受预定，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晚了就没名额了啊。
1: 好，谢谢啊，张老师，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哎，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 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5: 哎，
0: 欢迎你。
5: 我是吉林白城的。
0: 白城的，
5: 啊，大前天呢我就定了。
0: 哦。
5: 我享受到这个活动。啊，还赠送神经酸，省能省1/2钱，这给我参加了，但是还没给我送到，都2天了，我着急了。
0: 哦、
5: 我听这活动正最后一天了嘛，晚上就结束了，急的我怕享受不到活动。
0: 对，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啊，没错。
5: 我怕花原价呀，这个机会还能享受到不？
0: 这个你放心呐、啊，这个没报上名的你得抓紧，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你都报上名的，这个没问题啊。别说是现在活动啊，还有最后的机会，就是已经结束了、
5: 嗯、
0: 都能保证你肯定能享受政策，因为你是之前就已经定上的，咱们都说好的、
5: 哦、
0: 对吧、
5: 嗯嗯、
0: 而且呢这2天时间应该说呀已经就发出，已经离你啊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呢，正常情况下市区之内3日送到啊，基本上再有个1/2天就能给你送到家了啊，让你享受优惠政策、
5: 哦、
0: 没问题、
5: 哦、
0: 啊。
5: 有你这个话，张老师，这我就放心了。我叫王慧琪，
0: 嗯、
5: 是吉林白城子的。
0: 白城的。
5: 我因为啥这么着急呀、啊嗯？我着急用上，我太遭罪了。
0: 啊、
5: 哦、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啊，配上这个神经酸呐、啊，它效果更好，所以说我就更着急，早用一天、
0: 嗯，
5: 我不就少遭罪一天吗？
0: 对。因为麻木一号是出了名的见效快啊，你像一般的手麻脚麻、
5: 嗯、
0: 当天使用当天见效，你就是这个颈椎腰椎受过伤或者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啊，啊椎管狭窄啊造成的这个肩膀麻腰麻腿麻，那不出个3-5天也就见效果了啊。中风后遗症、
5: 嗯、
0: 偏瘫卧床不起多少年，咱们基本上用上1周左右，咱们让你手脚就开始能够有感觉有恢复，是吧？出了名的见效快、
5: 嗯、
0: 肯定早用一天那肯定就早收获一天呗，对吧？
5: 对对对、
0: 哎、
5: 我跟您说张老师，我是面瘫。
0: 嗯，面瘫。哦、
5: 哎、这个右脸呢发木发麻。
0: 嗯，
5: 我根本都不知道疼，这脸上呢、
0: 哦、
5: 就没有表情，你是哭了是笑了都不知道。
0: 对，
5: 脸上
0: 面瘫也叫面神经麻痹。神经麻痹了、
5: 哎、
0: 你说他还能支配这个面部表情肌吗？支配不了了。所以整个面部表情呢、
5: 嗯、
0: 就是僵僵硬硬的，就跟戴了个面具一样，是吧？
5: 对对对、
0: 哎、
5: 扎一把捏一把啥都不知道，一天的、
0: 哎、
5: 就跟您说的就跟戴个面具似的。
0: 嗯嗯嗯，对。
5: 而且呢说话都直漏风。
0: 嗯嗯。
5: 这还总流哈喇子。
0: 哦哦，还流口水。
5: 哎、
0: 嗯。
5: 啊、
0: 嗯、
5: 这脖子呢还不敢回头、
0: 啊、
5: 你想跟我说话、
0: 啊、
5: 想叫我、
0: 啊、
5: 后边谁叫我、
0: 啊、
5: 不能回。这整个人身子转过去，脖子
0: 啊，那你这个不光是面瘫呐，那你这个 应该是颈椎或者是最起码这个老百姓讲后脖这个筋发紧发，感觉就真抻得慌，揪得慌，对不对？
5: 对，嗯，
0: 哎。

0: 颈椎病，然后呢
1: 颈椎病
0: 还有腰托，
1: 还腰托，
0: 哎，腰啊，这连着那个腿，还连着那个屁股，都是麻麻木木的呀，
1: 是吧？
0: 没知觉都是，身上你说哪哪都没知觉，这不要命吗？
1: 那肯定的啊，一没知觉，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不是自己的似的了啊。
0: 对，
1: 哎，
0: 就好像那个死肉，哎呀，你捏一把也不知道，扎一下也不知道，一天就说人家那傻子不傻，傻子你吓得一下也知道疼的，这啥也不知道。
1: 哎，对。啊，这还真是比，要不然怎么说呢？疼疼，你知道疼应该还是高兴的事儿呢。这一不知道疼了，
0: 不知道啊，
1: 这心里就没底了。眼看这块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对吧？
0: 对，
1: 哎，
0: 就所以说我这么着急呀，我尽快点用上，那个麻米号早点用上，再配合这个神经酸，那我不少遭罪吗？而且
1: 这个没问题，
0: 非常快。
1: 你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局部面瘫。多说了，颈椎腰椎神经有问题啊，这个呢都是咱们麻木一号的优势和强项，特别是脸部的麻木啊，能够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颈部的腰部的肩膀的这些地方的麻木或感觉异常呢，七天啊不出一周，我让你一点点的感觉都能找回来，放心吧啊。
0: 哎，太好了。那我就
1: 这样子吧，您不是这个白城的吗？姓王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帮您催一下，给您啊早点送到药，早用到早踏实，见了效就放心了，对不对吧？
0: 好，哎
1: 哎
0: 哎，好的，那麻烦张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谢谢您了。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麻木一号的张老师是吧？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您太那是客气了。哎，我这个电话打的你直播间呢，相当不容易了。
1: 嗯嗯，是
3: 跟您这么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1: 锦州的啊。
3: 哎，咱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啊，那是没得说了，相当好了，
1: 相当好了，好，
3: 哎，相当好了。我现在是四个疗程吧，还有一天就全都用完了。
1: 啊，
3: 也要不说不愧是国药准字号的，好使啊，管事儿啊。
1: 不好使能是国药准字吗？那国家咱们整个专管药物审批的人干嘛的呀？是不是严格替大家把关，必须符合国家要求，疗效有保证，才能批准为国药准字吧？哎，对不对？
3: 那对。
1: 哎，
3: 是这样，我今年年龄不大，刚68岁。
1: 嗯，
3: 但是吧，跟您讲，这2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高血压呀，这可把我折腾坏了。
1: 折腾坏了啊。
3: 哎，咱这么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这胳膊腿伸不开呀。尤其是后期，那早上那僵硬的，哎呀，整个身这身子全都跟着硬。
1: 哎呀，那就麻烦了。
3: 啊，尤其是要见着点凉风凉水啥的，那就更完了。哎，
1: 这个一般人只知道这个关节炎它是疼受罪
3: 啊，
1: 但是呢其实也对咱们这个真正得这个病的人呢，心里更怕的什么呀？更怕的是瘫，更怕的就是浑身不会动，跟个直棍一样直挺挺的搁那躺着让人伺候，是不是？哎，你长这全身的这个末梢神经要是都被这风湿类风湿因子破坏了，神经严重损伤，支配不了肌肉，支配不了关节了，那不就是一个像僵尸一样的跟人躺着的吗？而且呢，实际上到后期啊，这个疼还真没有多厉害了。为啥呀？神经都损伤了，都感知不到疼了，浑身木木麻麻的，他能感觉多疼啊？都感知不到了，主要就动不了，不会动啊。
3: 我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啊，就怕时间长了，这家伙自个儿也不知道啥了，这连麻带啥的带僵的，血压再高，
1: 啊。

0: 整个是人不就完了吗？就怕他那皇上啊。
1: 对呀、啊，没错呀、啊，啊，
0: 人不说了吗？十马九瘫嘛，
1: 十马九瘫，对，
0: 那可不。另外，我这高血压这个动脉硬化也挺重，
1: 嗯嗯，
0: 高压呢达到170，低压是101呀、啊。
1: 哦，搞，
0: 哎呀，那
1: 低压高压都搞得厉害，嗯，
0: 啊，那时候糊涂，脑袋都糊涂，
1: 嗯嗯，
0: 哎，手脚还哆嗦，
1: 啊、
0: 嗯，哎，你这个就怕得脑血栓，
1: 嗯，
0: 结果呢用上咱们麻木一号，这好使啊。
1: 啊，对，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到好使了？
0: 这么说，以前没少用药，哎，都是，咋说呢？这就是没见啥效果吧？
1: 嗯嗯嗯。
0: 用上麻木一号，好使在哪儿？当天用，当天就能见着效果。
1: 哎，当天见的是什么效果呢？
0: 我第一天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麻的就变轻。
1: 哎，好啊！
0: 而且呢，感觉这个腿脚呢，身上的关节好像也松快点儿似的。
1: 哎，太好了啊！这个为啥你过去吃的药不管用啊？就是因为呢，往往你过去吃的药都是以活血药，甚至都是以止疼药为主。你光去治这个风湿关节炎了嘛，甚至化学西药呢，都是添加激素，那更好不了病。没有哪个药在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在药名上体现了麻木二字，或者说神经损伤修复这些字眼的话，那你肯定就没有好效果，知道吧？你专病专治，你这药是干啥的？这应该是明明白白写清楚的事儿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而且是一号用药，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的麻木问题才能够快速恢复啊。现在西医讲的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神经末梢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再重新链接，恢复神经通路，哎，感觉直接就回来了，对吧？
0: 哎，我跟您说，张老师，尤其是啥呢？我用上7天的时候
1: 啊，
0: 心里有底儿了
1: 啊，有底儿了啊。
0: 因为啥呢？这类风湿，这陈江，他不像以前那疼呢，你都有时候挺不了。哎呀，咋说呢？哎，那疼的你呀、啊，一天呐，这这就五脊六兽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1: 嗯嗯嗯嗯，对。
0: 哎呀，我一看这行了，
1: 嗯，
0: 这回可是碰着好药了。
1: 嗯，对。
0: 哎，那僵硬啥的就有点软乎点了，好像。
1: 哎，又软乎了，好，肌肉也不那么僵了、
0: 哎、
1: 啊。
0: 哎，你等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
1: 嗯。
0: 那时候能活动活动啊。
1: 嗯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
1: 啊、
0: 嗯，血压都下来了，原来
1: 血压都下来了，好，嗯嗯，
0: 哎，你看用的一个疗程的时候，血压135，
1: 好，
0: 我上医院测的时候，人大夫都说了，说老爷子，你这都马上70岁人了，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1: 啊，不错呀，啊，
0: 另外手脚啥的、
1: 嗯、
0: 也跟着能伸开点了，这手
1: 啊，
0: 嗯嗯、
1: 哎，
0: 能攥上了。尤其是类风湿，不是、啊？
1: 嗯嗯，
0: 哎，
1: 对，
0: 软乎的能伸能转了。
1: 好，嗯，
0: 哎，脚能往前迈步，抬起点来了。
1: 啊，能迈步了、
0: 哎，
1: 能抬起来了啊！
0: 哎，这胳膊腿啥的，
1: 嗯
0: 尤其这胳膊，原来你洗头想挠到头发刺挠了，够不着
1: 啊啊！
0: 哎，这那时候就能够着挠到头发啥的了。
1: 嗯、啊，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好、啊。
1: 嗯嗯，
0: 这腿啥的，哎，这脚也能伸开迈开了。
1: 嗯嗯，对。
0: 平时要见着点凉，那时候都不行了、
1: 啊、
0: 以前呐。
1: 嗯，对。
0: 那时候就没事了。
1: 没事了啊。
0: 嗯、
1: 好。
0: 自个儿反正活动活动，就是慢，哎，
1: 慢啊，慢慢怕什么的呀？咱又不着急，又不是赶火车，对不对？
0: 对呀、
1: 啊。特别像这个原来这个病症，咱知道啊，能恢复能动，后边功能锻炼。越练越熟，越练越快，越灵活，对不对吧？
0: 您说对了。
1: 哎，
0: 完了，我在用第二疗程的时候，
1: 嗯，
0: 我跟您讲，那让我最高兴了。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感觉自个儿吃饭，或者做点菜儿，慢点儿、
1: 啊，
0: 慢点儿。
1: 啊。
0: 下楼敢下去了，
1: 啊、
0: 溜溜弯儿啥的，咱走了。
1: 哎、好。嗯嗯。
0: 哎呀。 要不说我得感谢你张老师，这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天了。
1: 啊啊，
0: 现在你说我好的啥程度
1: 啊？
0: 啊，血压还是130/80。
1: 嗯，好，
0: 他没变。
1: 嗯，
0: 我自个儿下楼遛弯儿，不到遛弯儿还能把菜买回来。
1: 呵，有劲儿了啊。
0: 啊，
1: 好。
0: 白天吧没啥事儿，搁家待着赶脚腻歪了。
1: 嗯，
0: 下楼啊，哎呀，跟他们去打个小麻将。
1: 嗯嗯嗯。
0: 哎呀，或者玩扑克牌。
1: 哎，
0: 你说我好到这程度，谁能感谢？谁能敢那么说？寻思说自个儿
1: 哎
0: 能好到这程度？
1: 好好好。嗯嗯，
0: 这不是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整一半钱，
1: 嗯，
0: 完了还赠送啥呢？神经酸，
1: 嗯，对，
0: 哎，人家我也听讲了，人就是配上这个神经酸，说更好效果，
1: 对，麻木一号在神经酸的配合下的神经修复更快，而且呢，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后呀，这个肌肉反应速度也会大大增加。用老百姓话讲，就是手脚会更灵活、更灵巧。啊，你看你现在不就是正需要这个手脚恢复的更灵巧吗？哎，这个时候呢，麻木一号配神经酸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0: 那，哎呦，我但是吧，有一样我挺着急呀。
1: 啊，
0: 今天不说是最后一天了吗？这活动就结束。
1: 对，没错，是的。
0: 关键是我想报名，能不能赶上趟了？不知道有没有。
1: 那你赶紧是今天报名啊，最多到时就是到这个下午6点钟。啊，6点钟之前你报名还来得及，6点钟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预定，活动就彻底全面结束了啊！
0: 哎呀，
1: 最后这点时间一定要把名报上啊！
0: 行行行，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1: 你赶紧打电话，现在还来得及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好，再见，
0: 老师啊，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个张老师，我是陕西宝鸡的，我就是听到麻木一号说是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呀、啊，今天最多就是到下午6点钟啊，6点钟之后就全面结束，不再接受预定了啊。
3: 那个我这一听也是着急了，现在呢能省一半的钱，而且呢还能赠送这个神经酸。
1: 对，没错。
3: 我这个知道这个就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这要是配合着这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我想这个配合着用上的。
1: 你啥情况想要配合着用啊？
3: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今年69岁了，
1: 嗯嗯，
3: 我这个之前得过一次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
1: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啊，它这个不好使了，
1: 嗯，
3: 又麻又沉的，现在这个就是干不了活都不说，关键是这个生活自理这些都受到影响了，
1: 哦，
3: 你像这个半边胳膊腿麻沉，这个腿呢在地上有些拖。抬那个使不上劲儿，胳膊也是抬不起来，穿衣服你像伸袖子啊，吃饭饭碗都站不住，就要趴在桌子上。
1: 嗯嗯嗯。
3: 那个像洗脸呐、梳头这做一些事情，刷牙都影响了。
1: 都影响了。
3: 我都影响。我这个关键是麻木的这个知觉还不太好。
1: 对呀、
3: 啊，
1: 你神经损伤不光是运动障碍，必然有麻木，所以麻木翻过来讲也必然会有呢运动障碍，这两者都是反映神经问题的啊。那对于中风后遗症来讲呢，光活血光溶栓没有用啊，不治神经损伤，永远这手脚动不了啊。像你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麻木一号来治这个病，而且呢，麻木一号专病专治，治这个问题啊，又快又好啊。像这个手麻脚麻、手指头尖麻的。我能让你呢基本上3-2天的功夫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同时呢手麻脚麻一减轻，这个手脚的运动功能慢慢就开始恢复了，1周之内我让你这个手抓握能力比过去就能有一个大踏步的恢复，现在再要是配合神经酸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咱们这个恢复起来啊就更快了啊，你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治，没问题啊，但是就是

0: 现在报名的能少花一半药费，而且现在雌精酸免费送一大盒，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今天下午6点钟之前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1: 好，好，好，我也是那个，我想就是他那个介绍两份，你看可以吗，张老师？
0: 可以，中风后遗症的可以让你订两份，你先打电话吧。啊，
1: 行行行，那我先打场外电话去。
0: 好，
1: 谢谢张老师，你再见了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肾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云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云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云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云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云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医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医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医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13代行医，专治麻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损伤性病症。那么这种神经性损伤呢，既包括外伤性的啊，内伤性的啊，比如说是吧，磕着、碰着啊，肢体外伤造成的后遗症啊，手、腿感觉感知发麻，活动不灵活啊，这个颅脑外伤是吧，造成的这个颅脑损伤以后造成的后遗症，比如说呢，恶心、呕吐、天旋地转、记忆力下降，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到懵懵的、晕晕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外伤。那所谓的内伤呢，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啊，说讲最多的中风后遗症啊，这个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引发的脑神经病变，偏瘫是于口外眼线以外呀，肢体麻木，浑身麻木啊，感觉知觉明显减退，所以很多人呢偏瘫在床几年十几年，这个感觉还越来越差了，这个不光是半拉身子呀不知道冷热了，而且呢活动起来越来越差啊，老百姓讲嘴也歪了，口水兜不住了，话也就说不出来了，对吧，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啊，手臂发麻是吧，下肢腿发麻、脚发麻等等，这些病症对吧，风湿、类风湿、 以及糖尿病造成的末梢肢体啊，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发麻发木等等，这些啊都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专门要治疗的病症，而且呢是专病专治啊，咱们能够达到的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是像这个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整个手指头脚趾头就好像是套在了一个套子里一样啊，甚至带有的感觉下降啊，对于闻觉也不那么敏感了，是一大杯热水手抓上去都不知道躲啊，这种情况的把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咱们是可以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像这个手啊，咱们说嘛，常形容说这人呢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对吧，这个手对咱们来说那是太重要了。但是呢你看咱们刚才也讲，比如说中枢啊，脑神经病变容易引起手的问题啊，像这个颈椎病，现在这个颈椎病的人很多呀，这个颈椎病也容易造成呢这个手的运动障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在过去一旦有了症状还没有好用啊，你像这个前段时间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辽宁鞍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女性72岁啊，咱叫她乔大娘吧。这个乔大娘呢可是打小就是过苦日子过来的呀啊，这个小时候家庭特别困难，用他话讲啊，7、8岁下边还有小弟弟小妹妹啊，7、8岁就帮着父母啊，一方面呢帮着做饭，有的时候呀还得去外边打那个猪草啊，这是干什么呀，就是把那个野草啊弄回来剁吧剁吧啊，稍微焯焯水，再给喂个喂猪等等的，这打这个猪草，这小时候啊什么都干，不怕吃苦。20多岁不到30岁，用他的话讲啊，这个满手啊几乎全是老茧和那些口子，你搁现在的年轻人啊怎么能比呀、啊、是不是，根本就比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呢根本受不了一点的罪啊，根本呢没吃多大的苦，那手啊咱们讲基本上说不能提篮不能担担，有点夸张啊，但是啊绝没干什么重活。这乔大娘可不一样啊啊，打小就干活，到了30多还学会了打毛衣，那时候条件差呀啊，这个家里边呢还有好几个孩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你看咱老以前老讲这话嘛，哎，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呢全凭着一双手打毛衣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毛衣毛裤是吧，哎，这个一人得有一身啊，而且呢还得有薄的有厚的之分，是不是啊，那这个东北那时候天很冷，真要到大冷的时候得穿那种啊加厚的毛衣啊，双针双线，对吧，你看这就等于是一人两身啊，孩子倒不算多，俩孩子4身，而且呢像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啊啊，这个毛衣毛裤啊穿一段时间了你还得呀洗一洗，防蛀虫你还得呀拆一拆，在这个胳膊肘啊啊，在这个膝盖呀这个关节处，这个时候啊这个线就特别容易给磨坏了，拆一拆换换地方，哎又能用好几年，在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呀，是吧，哎，所以说呀这个乔大娘啊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啊，哎呀年年都得打毛衣，还不止这样啊，那个时候呢人们还实行啊钩 手套啊，啊，帽子呀，家里的一些个杯垫啊，缸子垫啊，等等等等，哎，都是拿这个钩针去钩，对吧？哎，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乔大娘啊，手是很灵活了，但是呢，这个脖子那可是越来越低了，啊，天天呢，这往这一坐，这头一低，哎，就这么干。等到40多50上下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膀臂发沉，啊，偶尔会感觉到啊，手指发麻，特别像这个拇指、食指。最早小拇指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在意，啊，等这个拇指、食指开始麻的时候，影响干活了，啊，原来干活可利索的一个人，现在感觉啊，因为这个运动不灵活，这个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啊，就拿这个打毛活来讲吧，这个原来这一天呀，就能打出多少呀，半尺，啊，就半尺长啊，这现在呀，差太多，人家那过去一半都到不了。再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毛衣毛裤也用不着了，孩子们呢也大了。条件呢也好了，是吧？现在呢想穿什么各式各样的，哎，买着穿都穿不坏穿不烂，是不是？但是呢乔大娘这个病可也落下了啊，这个从后边看呢，后边颈椎都有一个大包啊，都有一个大包，上医院一检查，明显的颈椎椎体突出啊，而且呢上肢麻木感越发的突出和厉害啊，这个手啊有时候就感觉啊不是自己个的一样啊，一个是感觉不行，二一个呢这个眼看着啊，你就手看着这个手指头就在不自主的颤动啊，你说想拿个筷子呀啊，你就吃个饭吧，夹个菜吧，这个有时候啊都控制不好啊，这个前两年这筷子干脆就不用，都换成什么呀，换成勺子了，就这样这个状态也是越来越差啊，所以说这些年呢，这个乔大娘的心情是越来越不好，是吧？你想吧，打小就干惯活的人，这个自己手脚利索的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这个乔大娘心情啊特别的郁闷。你说没看过吗？当然也看啊，还没退休那会儿就上医院反复的挂号看病拿药，中药西药针灸理疗全都用过啊，退了休以后啊更是有时间了啊，上班时候怕不愿意耽误工作，哎，还是尽量少请假，这退休到现在都20来年时间了啊，孩子也大了，经常呢也能带着他去外地甚至外省去看病，但是啊见他的医生都摇头，哎呀这个病难缠呐，治不了啊啊，神经严重受损，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办法啊。那当听到一个个这种无能为力的消息以后，乔大娘啊越来越灰心丧气，家里边的两个孩子也格外的心疼啊，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啊在年轻时候的付出啊，现在落了一身的病还没出去治，说咱条件好了不怕花钱，这不是花钱的事，治不了，太难过了，太难过啊。就这个时候呀，特别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啊，知道这是咱们全国呀特别启动的治麻防瘫专项工程1号用药啊，而且这个麻木1号呢还是填补过那空白，是唯一的一个呀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 啊，

家里边孩子一商量，这无论如何要给母亲用用啊。原来说活血的药都用了那么多，说原来呀、啊、这个膏药啊针灸啊都用了那么多啊，束手无策，现在有了专用药还能不给用吗？必须得用。但这个时候这个乔大娘啊可有点灰心丧气，说我不治吧，到70多了啊还能活几年呢啊，这个手不行就不行吧，你们一个个家过得挺好就行了呗啊。这俩孩子就劝呢啊，说现在咱们条件好啊，说咱们现在呢国家政策好是吧，赶上好时候，不像你年轻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啊，现在呢咱们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咱要是说身体好，咱到处转一转，咱到处走一走啊，出去旅旅游不好吗？说到这儿，这个乔大娘啊心有点动啊，而且他家孩子讲啊，这要是国家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特效药，以前大夫不都说吗，没有神经专用药，所以你这个病好不了，所以你这个压迫的臂头神经始终恢复不起来。哎，这回有专用药了啊，咱先试试看。哎，就这样啊，乔大娘先用了两个疗程，这个针一用啊，真是不用不知道啊，真是感受到啊专用专业药物所带来的效果啊。用药3天，这乔大娘说呀，我这个手啊都麻木了几十年的感觉，这3天就明显减轻啊。同时呢不光麻木，这个胀啊这个也明显好多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说这个乔大娘呢说我感觉最明显的是这个手，我在抓杯子喝水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我就用手我就能知道这个水是热的还是凉的了，这个温度感觉开始恢复啊。等到这个10来天过来以后啊，这个抓杯子拿筷子扶碗越来就越稳当了啊。一个疗程以后啊，别说自己吃饭的，这个乔大娘啊真是闲不住的人啊，手脚恢复活动利索了以后啊，先是呢收拾碗筷，再是啊哎帮着摘菜，后来啊这个乔大娘啊还亲自下厨啊，做了他们孩子最爱吃的妈妈菜啊。这个俩孩子啊边吃边流泪啊，多少年了没吃着母亲做的饭，小时候的味道由心底而生，同时呢也为他母亲的恢复悠然感到高兴啊。俩人一决定啊，母亲得病时间长，咱呢有好药啊，一定要给母亲呢好好多用用啊。于是呢又拿着两个疗程药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特别提醒啊，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特别给大家所带来的专项康复活动可仅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如果有类似病例的啊，你现在打电话报名的咱还能订上名额，少花一半的钱，现在有活动直接药费省一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再赠送神经酸专属优惠啊。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呀，这个麻木一号修复神经就更快啊，而且呢不光是神经恢复快，麻木去除快，手脚活动的快，还能够呢有效的促进呢神经递质的平衡和释放啊。对于像这个中风以后的，像睡眠不好啊睡不着，像情绪不好爱发脾气，说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以及呢手脚活动不利索活动慢等等这些现象啊，咱们呢有神经酸的配合，麻木一号更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

0: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张老师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张老师，
2: 哎、
1: 这忙不住号啊、
2: 哎、
1: 我当初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2: 啊啊！
1: 哎，我就觉得呀，这麻木一号真的是不名不虚传。我这病啊，基本上好差不多了。
2: 好啊！
1: 我是那沈阳铁西的。
2: 铁西的，哎。
1: 嗯，张老师，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我算是用对了。
2: 用对了。
1: 我今年吧，才57岁，但是就是有着高血压，那时候都167些，低压还得100。
2: 哦，
1: 这不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还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
2: 对，
1: 迷糊呢，脑袋胀、头皮都发麻，完了这手脚麻，手指尖也麻，就那拿东西都直哆嗦。嗯，
2: 这是还哆嗦了，哎呀。
1: 对呀。
2: 这就是中医讲要动风啊，西医讲你这是离这个脑中风、脑血管意外可就不远了啊。
1: 是啊，这不耳朵也响、睡不着觉，还便秘，我就害怕得着脑血栓、脑梗啥的呀。
2: 对对，
1: 你说这就脖子疼的不敢回头啊，就是麻木不过血似的，用手掐都不知道疼那时候。但是张老师，这麻木一号我吃的好，当天吃，但真就当天见效了。
2: 是吧？当天见了什么效果呀？
1: 就是吃上之后，这手脚麻就轻了。
2: 好。
1: 哎，就是颈椎的麻就缓解不少。我7天的时候，颈椎的就肩周的就不麻了，能回头了。
2: 嗯，
1: 哎呀，真的没想到能见效这么快。用一个疗程的时候，这脑袋也清亮了，手不得瑟；俩疗程的时候不迷糊了，手脚麻几乎就没有，没发作。抬胳膊呀，也能提东西了，还能做个饭了，打扫卫生了，完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才80了，正常
2: 了。你看多好啊！
1: 哎呀，这不呀，张老师，听说这今天的活动说的要结束了，说买俩疗程省一半钱呢。
2: 对，
1: 还赠送那个神经酸。
2: 神经酸，对。
1: 我也听说了，说要配合着神经酸呢，这治病又快又好。我听说今天结束了，我没听差吧？过了今天就没了，那不得多花钱了吗？
2: 最多就是到今天晚上6点钟啊，下午6点钟之前你报名的还来得及，错过了就没这机会了啊。
1: 那张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一份呗，别再到时候再涨价了，哎呀，再花原价，那可就太遗憾了。
2: 这个报名的事儿啊，你必须打你当地电话啊，咱们这个必须是场外当地接受预定啊，你现在就报名啊，特别像你这个还有这个中风先兆的啊，这个脑动脉有硬化，手脚震颤，这个呢，你得好好修复修复脑神经损伤啊，你现在呢，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再赠送你神经酸，脑神经恢复更快，麻木一号啊，那合适多了，对不对吧？
1: 那行，那快点给我报上，张老师，谢谢。
2: 你打电话去吧，现在就报名啊。
1: 好，好嘞，再见，张老师。
2: 好，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石家庄的，是你的老朋友了。
2: 哦，老朋友，欢迎你
3: 啊。
2: 啊，
3: 我用这个麻木一号，4个疗程的。还有2天就用完了，
2: 哦，
3: 效果不错，超乎想象，感谢
2: 是吧？
3: 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2: 嗯，客气了啊，能给大家解决过去的多少年解决不了的神经损伤麻木问题，这也是我老张啊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我张家家传13代专治麻木病啊，这回呢把这个家传之方拿出来啊，成为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1号用药啊。这个麻木一号治麻木病啊，治神经损伤的效果确实非常突出啊。您这样的啊，既然打来电话，您把您的情况呢和我说说看啊，啥情况，现在恢复怎么样啊，我先了解了解好不好。
3: 我今年72。
2: 啊，
3: 因糖尿病有20来。

0: 年了，
1: 糖尿病二十多年，
0: 最后引发了高血压，得了脑梗，并且还有这个腰椎骨刺，我血糖空腹都在8点多，餐后13、14吃着降糖药，血压高的时候能是低压120，高压180、190，最后得了脑梗，左胳膊发沉，发麻，左侧没劲儿，
1: 左侧没劲儿，
0: 有东西碰着吧，那一下磕一下，也感觉不到，由于时间长了不活动，这个左侧胳膊呀，这肌肉都有萎缩了，
1: 都萎缩了，
0: 头舌头也麻，嘴也麻，
1: 舌头也麻啊，那时候说话也不行呗，
0: 不行，跟老伴交流，老伴得领会4、5次才能知道我什么意思。
1: 哦，那您现在可确实是恢复不错，起码你现在说虽然说的慢点吧，但是呢，能把心里意思表达出来，而且呢，咱们还能听得挺清楚、挺明白啊，这就不错啊。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听到朋友介绍麻木一号，这个药好，我就买回了。一吃了当天就觉得这个手脚啊，这个药，这个疼和麻就减轻了。
1: 当天就减轻了，是吧？
0: 用到10天吧。这个药啊。就不感觉疼，也不感觉麻了，觉着有点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啊！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压迫神经那可是大神经啊！
0: 哎呀，
1: 10来天的时间，咱们呢通过麻木一号，通过咱们这里边的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啊，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分子小，快速修复神经损伤啊！这个腰椎呀、大神经，咱们可以把它呢想象。它就是一个特别粗的一大捆电缆，被那个腰椎间盘或者是呢被这个增生的骨质给挤压，有一部分这个电缆电线呢就给断了，就坏了啊，所以呢才会出现的腰麻腿木腿发沉。那现在呢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通过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就是呢要进行抢修，就是把已经坏死的神经啊，从里边一根一根的把里边这个线缆一根一根的给你修复起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下肢的这种麻木是逐渐减轻的啊，而且呢感觉知觉也是逐渐恢复的啊，整个可能原来啊很大一块，慢慢这个麻木的这个区域是越来越小，慢慢的恢复感觉知觉了，也知道疼了啊，慢慢的运动功能恢复以后，这个下身活动也就开始恢复了，对不对？
0: 就是一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左半身子就有感觉了，碰一下，碰磕一下就有疼的感觉了。
1: 啊，
0: 左边胳膊
1: 啊，
0: 伸圈的力度，也比原来张力活了。
1: 胳膊也觉得比以前能够活动范围、活动幅度，都比以前好多了，能比以前干更多的事儿了。对吧？
0: 两个疗程用完了，我的胳膊或者腰就能伸展了，有点自由的感觉。
1: 好，太好了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迅速给你的搜风通络啊。这个脑血管病，别管是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啊，过去咱们都叫中风症，而且呢是中风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叫中脏腑，西医讲叫脑神经病变，是吧？中医讲叫中脏腑，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的原方呢，它就是一药双绝，给你呢迅速的驱风通络啊，迅速的呢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神经损伤这些问题，通过麻木一号啊，迅速的帮你呢全面的修复过来。咱们说吧，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

0: 在国际上都是唯一一个认可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你看现在脑神经恢复以后，现在就说话就能说出来了。
1: 两个疗程用完了，基本上就算基本上正常人了吧。
0: 基本上正常人了。
1: 血压是85，135。空腹血糖是6.5，餐后血糖是9.多，11这个样。哎呀，老高兴了。现在还谈两天就用完了四个疗程呢。我现在自己能上楼下楼，可以骑自行车，在小区里外头遛弯都可以了。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活动最后一天晚上6点结束了。
0: 对，
1: 我现在啊想着再订两份妈妈一号。是不是说还增加什么神经酸是吧？
0: 神经酸，对。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其实在神经内科广泛应用啊，包括这个颅脑外伤以后，中风后遗症以后，以及呢像咱们这个就自然的年老退化啊，这是现在讲的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这些方面现在都是广泛应用神经酸啊。现在认为呢，神经酸可以有效的平衡脑神经递质，让这个大脑啊这个维持更好的兴奋性和活跃性。这样的话呢，对于像这个精神情绪啊、睡眠呐、记忆力啊，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1: 我就想着再用两个疗程，现在又省钱，再继续巩固，再加上这个神经酸，我相信，身体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0: 肯定没问题啊！你现在日子本身就越来越好，只要咱们身体好，咱就能够呀感受到好日子带来的幸福生活，对不
1: 对
0: 吧？对，
1: 就是。
0: 您这个情况呢，可以再订上一份啊。因为呢，我听出来说话是能说了，但是呢，你要是跟正常利利索索的那么说，还差点劲。这说明这个神经啊，它还需要精细的调整。对于像特别像这个发音呐、口唇呐、喉咙啊，需要呢更细微的去控制声带呀、这些肌肉啊，这就需要呢咱们进一步的去帮助您呢恢复神经功能。二一个呢，配合神经酸，一方面这个恢复好，二再有一个我前面讲了，对于像咱们像这个睡眠障碍的、脑子糊涂的，把神经酸配合上，这些方面恢复太快，一举两得啊。
1: 啊，行，
0: 您抓紧报名吧，因为呢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啊，就是到了下午6点之前你还能接受预定，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晚了就没名额了啊。
1: 好，谢谢啊，张老师。
0: 好，再见。
1: 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5: 哎，
0: 欢迎你。
5: 我是吉林白城的。
0: 白城的，
5: 大前天呢，我就定了。
0: 哦。
5: 我享受到这个活动。还赠送神经酸，省能省1.5万给我参加了，但是还没给我送到，都2天了，我着急了。我听着活动正最后一天了嘛，晚上就结束了，急的我怕享受不到活动。
0: 对，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啊，没错。
5: 我怕花原价呀，这个机会还能享受到不？
0: 这个你放心呐，这个没报上名的你得抓紧，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你都报上名的，这个没问题啊。别说是现在活动啊，还有最后的机会，就是已经结束了，都能保证你肯定能享受政策，因为你是之前就已经定上的，咱们都说好的，对吧？而且呢，这2天时间应该说呀，已经就发出，已经离你啊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呢，正常情况下，市区之内3日送到。啊，基本上再有个1-2天就能给你送到家了啊，让你享受优惠政策，没问题啊。
5: 有你这个话，张老师，这我就放心了。我叫王慧琴，是吉林白城子的。
0: 白城。
5: 我因为啥这么着急呀、啊？我着急用上，我太遭罪了。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啊，配上这个神经酸呐、啊，它效果更好，所以说我就更着急，早用一天，我不就少遭罪一天吗？
0: 对。因为麻木一号是出了名的见效快啊，你像一般的手麻脚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你就是这个颈椎腰椎受过伤，或者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啊，啊椎管狭窄啊，造成的这个肩膀麻、腰麻、腿麻，那不出个3-5天也就见效果了啊。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不起多少年，咱们基本上用上1周左右，咱们让你手脚就开始能够有感觉有恢复，是吧？出了名的见效快，肯定早用一天，那肯定就早收获一天呗，对吧？
5: 对对对，
0: 哎，
5: 我跟您说，张老师，我是面瘫。
0: 嗯，面瘫。哦。
5: 哎，这个右脸呢，发木发麻。
0: 嗯嗯。
5: 我根本都不知道疼，这脸上啊就没有表情，你是哭了是笑了都不知道。
0: 对。
5: 脸上
0: 面瘫也叫面神经麻痹。神经麻痹了，你说他还能支配这个面部表情肌吗？支配不了了。所以整个面部表情呢，就是僵僵硬硬的，就跟戴了个面具一样，是吧？
5: 对对，扎一把捏一把，啥都不知道。一天呢，就跟您说的，就跟戴个面具似的。
0: 嗯嗯嗯，对。
5: 而且呢，说话都直漏风。
0: 嗯嗯。
5: 这还总流哈喇子。
0: 哦哦，还流口水。
5: 这脖子呢，还不敢回头。你想跟我说话，想叫我，后边谁叫我，不能回。这整个人身子转过去，脖子
0: 那你这个不光是面瘫呢，那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或者是最起码这个老百姓讲后脖这个筋发紧发，感觉就抻得慌，揪得慌，对不对？
5: 对，
0: 哎，
5: 这颈椎病，然后呢还有腰托，
0: 还腰托，
5: 腰啊，这连着那个腿，还连着那个屁股，都是麻麻木木的呀。
0: 是吧？
5: 没知觉都是，身上你说哪哪都没知觉，这不要命吗？
0: 那肯定的啊！一没知觉，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不是自己的似的了啊！
5: 对，
0: 哎，
5: 就好像那个死肉，哎呀，你捏一把也不知道，掐一下也不知道，一天就说这么傻子不傻，傻子你掐一下也知道疼的，那啥也不知道。
0: 哎，对，啊，这还真是比，要不然怎么？

0: 怎么说呢？疼疼，你知道疼应该还是高兴的事儿呢。这一不知道疼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心里就没底了。眼看这块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对吧？
1: 对，
0: 哎，
1: 就所以说我这么着急呀，我尽快点用上，那个麻米号早点用上，再配合这个神经酸，那我不少遭罪吗？而且它
0: 这个没问题，
1: 非常快。
0: 你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局部面瘫。多说了，颈椎腰椎神经有问题啊，这个呢都是咱们麻木一号的优势和强项，特别是脸部的麻木啊，能够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颈部的腰部的肩膀的这些地方的麻木或感觉异常呢，7天啊，不出1周，我让你一点点的感觉都能找回来，放心吧啊。
1: 哎，太好了。那我就
0: 这样子吧，您不是这个白城的吗？姓王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帮您催一下，给您啊早点送到药，早用到早踏实，见了效就放心了，对不对吧？
1: 好，哎，好的，那麻烦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麻木一号的张老师是吧？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您太那是客气了。我这个电话打的你直播间呢，相当不容易了。
0: 是
3: 跟您这么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啊、
3: 哎，咱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啊，那是没得说了，相当好了，
0: 相当好了，好，
3: 哎，相当好了。我现在是4个疗程吧，还有1天就全都用完了，
0: 啊，
3: 也要不说不愧是国药准字号的，好使啊，管事儿啊。
0: 不好使能是国药准字吗？那国家咱们整个专管药物审批的人干嘛的呀？是不是严格替大家把关，必须符合国家要求，疗效有保证，才能批准为国药准字吧？对不对？
3: 那对。
0: 哎，
3: 是这样，我今年年龄不大，刚68岁。
0: 嗯，
3: 但是吧，跟您讲，这2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高血压呀，这可把我折腾坏了。
0: 折腾坏了啊！
3: 哎，咱这么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这胳膊腿伸不开呀。尤其是后期，那早上那僵硬的，哎呀，整个身这身子全都跟着硬。
0: 哎呀，那就麻烦了。
3: 啊，尤其是要见着点凉风、凉水啥的，那就更完了。哎。
0: 这个一般人只知道这个关节炎它是疼受罪
3: 啊，
0: 但是呢其实也对咱们这个真正得这个病的人呢，心里更怕的什么呀，更怕的是瘫，更怕的就是浑身不会动，跟个直棍一样直挺挺的搁那躺着让人伺候，是不是？哎，你长这全身的这个末梢神经要是都被这风湿类风湿因子破坏了，神经严重损伤，支配不了肌肉，支配不了关节了，那不就是一个像僵尸一样的跟人躺着的吗？而且呢、哎、实际上到后期啊，这个疼还真没有多厉害了。为啥呀？神经都损伤了，都感知不到疼了，浑身木木麻麻的，他能感觉多疼啊？都感知不到了，主要就动不了，不会动啊。
3: 我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啊，就怕时间长了，这家伙自个儿也不知道啥了，这连麻带啥的带僵的，血压再高，你说整个这人不就完了吗？就怕他在床上啊。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3: 人不说了吗？10麻9瘫嘛。
0: 10麻9瘫，对。
3: 那可不。另外，我这高血压这个动脉硬化也挺重。高压呢达到170，低压是101呀、啊。
0: 哦，
3: 哎呀，那时候
0: 低压高压都搞得厉害。
3: 那时候糊涂，脑袋都糊涂。哎，手脚还哆嗦。
0: 啊，
3: 哎， 那个就怕。

0: 得脑血栓。
1: 嗯。
0: 结果呢用上咱们麻木一号这好使啊。
1: 啊啊。那用多长时间感觉到好使了？
0: 这么说以前没少用药。都是咋说呢，就是没见啥效果吧。
1: 嗯嗯嗯。
0: 用上麻木一号好使在哪儿，当天用当天就能见着效果。
1: 哎，当天见的是什么效果呢？
0: 我第一天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麻的就变轻。
1: 哎，好啊。
0: 而且呢，感觉这个腿脚呢，身上的关节好像也松快点似的。
1: 哎，太好了啊！这个为啥你过去吃掉不管用啊？就是因为呢，往往你过去吃的药都是以活血药，甚至都是以止疼药为主。你光去治这个风湿关节炎了嘛，甚至化学西药呢都是添加激素，那更好不了病。
0: 嗯，
1: 没有哪个药在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在药名上体现了麻木二字，或者说神经损伤修复这些字眼的话，那你肯定就没有好效果，知道吧？你专病专治，你这药是干啥的，这应该是明明白白写清楚的事儿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而且是一号用药，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的麻木问题才能够快速恢复啊。现在西医讲的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神经末梢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再重新链接恢复神经通路，哎，感觉直接就回来了，对吧？
0: 我跟您说张老师，尤其是啥呢，我用上七天的时候
1: 啊，
0: 心里有底儿了
1: 啊，有底儿了啊。
0: 因为啥呢，这类风湿这陈江他不像以前的疼呢，你都有时候挺不了。哎呀，咋说呢，哎，那疼的你呀，一天呐这就五脊六兽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1: 对。
0: 哎呀，我一看这行了，这回可是碰着好药了。
1: 对。
0: 那僵硬啥的就有点软乎点了，好像。
1: 哎，就是软乎了，好，肌肉也不那么僵了啊。
0: 哎，你等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
1: 嗯。
0: 那时候能活动活动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都下来了，原来
1: 血压都下来了。好。
0: 哎，你看用的一个疗程的时候血压185。
1: 好。
0: 我上医院测的时候人大夫都说了。说老爷子，你这都马上70岁人了，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1: 不错呀啊。
0: 另外手脚啥的也跟着能伸开点了，这手啊。能攥上了。尤其是类似肢不是啊。
1: 对。
0: 软乎的能伸能攥了。
1: 好。
0: 哎，脚能往前迈步抬起点来了。
1: 啊，能迈步了，能抬起来了啊！
0: 哎，这胳膊腿啥的，尤其这胳膊，原来你洗头想挠到头发刺挠了够不着
1: 啊。
0: 哎，这那时候就能够着挠到头发啥的了。
1: 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好。这腿啥的，哎，这脚也能伸开迈开了。
1: 对。
0: 平时要见着点凉，那时候都不行啊，以前呐。
1: 对，
0: 这时候就没事儿了，
1: 没事
0: 儿
1: 了啊。好，
0: 自个儿反正活动活动，就是慢，
1: 慢啊，慢怕什么的呀？咱又不着急，又不是赶火车，对不对？
0: 对呀。
1: 特别像这个原来这个病症，咱知道啊，能恢复能动，后边功能锻炼，越练越熟，越练越快，越灵活，对不对吧？
0: 你说对了。
1: 哎，
0: 完了，我在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跟您讲，那让我最高兴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赶着自个儿吃饭，或者做点菜儿，慢点儿，慢点儿。下楼赶下去了，溜溜弯啥的，咱走了。
1: 好。
0: 哎呀，要不说我得感谢你，张老师，这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天了。现在你说好了啥程度？血压还是？130。
1: 好，
0: 他没变。我自个儿下楼遛弯儿，不到遛弯儿还能把菜买回来。
1: 呵，有劲儿了啊。好。
0: 白天吧没啥事儿，搁家待着赶脚腻歪了。下楼哎呀跟他们去打个小麻将。哎，或者玩玩扑克牌。
1: 哎，
0: 你说我好到这程度，谁能敢？谁能敢那么说？寻思说自个儿，哎，能好到这程度？
1: 好好好，嗯嗯，
0: 这不是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省一半钱，
1: 嗯，
0: 完了还赠送啥呢？神经酸，
1: 嗯，对，
0: 哎，人家是我也听讲了，
1: 嗯，
0: 就是配上这个神经酸，说更好效果，
1: 对。麻木一号在神经酸的配合下呢，神经修复更快，而且呢，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后呀，这个肌肉反应速度也会大大增加。用老百姓话讲，就是手脚会更灵活、更灵巧啊。你看你现在不就是正需要这个手脚恢复的更灵巧吗？哎，这个时候呢，麻木一号配神经酸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0: 那，哎呦，我但是吧，有一样我挺着急呀。
1: 啊，
0: 今天不说是最后一天了吗？这活动就结束。
1: 对，没错，是的。
0: 关键是我想报名，能不能赶上趟呢？不知道有没有。
1: 那你赶紧是今天报名啊，最多到时就是到这个下午六点钟啊，六点钟之前你报名还来得及，六点钟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预定，活动就彻底全面结束了啊。
0: 哎呀，
1: 最后这点时间一定要把名报上。啊，
0: 行行行，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1: 你赶紧打电话，现在还来得及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张老师啊。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个、
1: 哎、
3: 张老师，我是陕西宝鸡的、
1: 啊、
3: 我就是听到麻木一号说是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呀、啊、今天最多就是到下午六点钟啊，六点钟之后就全面结束，不再接受预定了啊。
3: 那个我这一听也是着急了，现在呢能省一半的钱，而且呢还能赠送这个神经酸。
1: 对，没错。
3: 我这个知道这个就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这要是配合着这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我想这个配合着用上的。
1: 你啥情况想要配合着用啊？
3: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今年69岁了。
1: 嗯嗯。
3: 我这个之前得过一次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
1: 哦。
3: 主要就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啊，它这个不好使了。又麻又沉的，现在这个就是干不了活都不说，关键是这个生活自理这些都受到影响了。
1: 哦，
3: 你像这个半边胳膊腿麻沉，这个腿呢在地上有些拖，抬那个使不上劲儿，胳膊也是抬不起来，穿衣服你像伸袖子啊，吃饭、饭碗都攥不住，就要趴在桌子上。
1: 嗯嗯嗯。
3: 像洗脸呐、梳头，这做一些事情，刷牙都影响了，
1: 都影响了。
3: 都影响。我这个关键是麻木的，这个知觉还不太好。
1: 对呀、
3: 啊，
1: 你神经损伤不光是运动障碍，必然有麻木，所以麻木翻过来讲，也必然会有那运动障碍，这两者都是反映神经问题的啊。那对于中风后遗症来讲呢，光活血、光溶栓没有用啊，不治神经损伤，永远这手脚动不了。啊，像你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麻木一号来治这个病，而且呢，麻木一号专病专治，治这个问题啊，又快又好啊。像这个手麻脚麻、手指头尖麻的，我能让你呢，基本上3-2天的功夫，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同时呢，手麻脚麻一减轻，这个手脚的运动功能慢慢就开始恢复了。一周之内，我让你这个手抓握能力比过去就能有一个大踏步的恢复。现在再要是配合神经酸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咱们这个恢复起来啊就更快了啊。你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治，没问题啊。但是就是
3: 啊
1: 现在报名的能少花一半药费，而且现在神经酸免费送一大盒，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今天下午6点钟之前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3: 好好好，我也是那个我想就是趁这个介绍2份，你看可以吗，张老师？
1: 可以，中风后遗症的可以让你订2份，你先打电话吧。啊，
3: 行行行，那我先打场外电话去。
1: 好，
3: 谢谢张老师，你再见了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9: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0: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1: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2: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4: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 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

0: 管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医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医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医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13代行医，专治麻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损伤性病症。那么这种神经性损伤呢，既包括外伤性的啊，内伤性的啊，比如说是吧，磕着碰着啊，肢体外伤造成的后遗症啊，手腿感觉感知发麻，活动不灵活啊，这个颅脑外伤是吧，造成的这个颅脑损伤以后造成的后遗症，比如说呢恶心、呕吐、天旋地转、记忆力下降，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到懵懵的、晕晕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外伤。那所谓的内伤呢，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啊，说讲最多的中风后遗症啊，这个脑出血、脑栓塞、脑梗塞引发的脑神经病变，偏瘫是于口外眼线以外呀，肢体麻木，浑身麻木啊，感觉知觉明显减退，所以很多人呢偏瘫在床几年、十几年，这个感觉还越来越差了。这个不光是半拉身子呀不知道冷热了，而且呢活动起来越来越差啊，老百姓讲嘴也歪了，口水都不住了，话也就说不出来了，对吧，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啊，手臂发麻是吧，下肢腿发麻、脚发麻等等，这些病症对吧，风湿、类风湿以及糖尿病造成的末梢肢体啊、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发麻发木等等，这些啊都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专门要治疗的病症，而且呢是专病专治啊，咱们能够达到的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是像这个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整个手指头、脚趾头就好像是啊套在了一个套子里一样啊，甚至带有的感觉下降啊， 对于文

觉也不那么敏感了，是一大杯热水手抓上去都不知道躲啊。这种情况的，把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咱们是可以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像这个手啊，咱们说嘛，常形容说这人呢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对吧？这个手对于咱们来说那是太重要了。但是呢，你看咱们刚才也讲，比如说中枢啊，脑神经病变容易引起手的问题啊，像这个颈椎病，现在这个颈椎病的人很多呀，这个颈椎病也容易造成呢这个手的运动障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在过去一旦有了症状还没有好药啊。你像这个前段时间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辽宁鞍山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女性，72岁啊，咱叫她乔大娘吧。这个乔大娘呢可是打小就是过苦日子过来的呀啊。这个小时候家庭特别困难，用她话讲啊，7、8岁下边还有小弟弟小妹妹啊，7、8岁就帮着父母啊，一方面呢帮着做饭，有的时候呀还得去外边打那个猪草啊，是干什么呀，就是把那个野草啊弄回来剁吧剁吧啊，稍微焯焯水，再给喂个喂猪等等的，这打这个猪草。这小时候啊什么都干，不怕吃苦。20多岁不到30岁，用他的话讲啊，这个满手啊几乎全是老茧和那些口子。你搁现在的年轻人啊怎么能比呀，是不是？根本就比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呢根本受不了一点的罪啊，根本呢没吃多大的苦，那手啊，咱们讲基本上说不能提篮不能担担，有点夸张啊，但是啊绝没干什么重活。这乔大娘可不一样啊啊，打小就干活，到了30多还学会了打毛衣，那时候条件差呀啊，这个家里边呢还有好几个孩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你看咱老以前老讲这话嘛，哎，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呢全凭着一双手打毛衣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毛衣毛裤是吧，哎，这个一人得有一身啊，而且呢还得有薄的有厚的之分，是不是啊？那这个东北那时候天很冷，真要到大冷的时候得穿那种啊加厚的毛衣啊，双针双线，对吧？你看这就等于是一人两身啊，孩子倒不算多，俩孩子四身。而且呢像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啊啊，这个毛衣毛裤啊穿一段时间了你还得呀洗一洗，防蛀虫，你还得呀拆一拆，在这个胳膊肘啊啊，在这个膝盖呀这个关节处，这个时候啊这个线就特别容易给磨坏了，拆一拆换换地方，哎，又能用好几年。在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呀，是吧？哎，所以说呀这个乔大娘啊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啊，哎呀，年年都得打毛衣。还不止这样啊，那个时候呢人们还实行啊钩手套啊啊帽子呀，家里的一些个杯垫啊缸子垫啊等等等等，哎，都是拿这个钩针去钩，对吧？哎，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乔大娘啊手是很灵活了，但是呢这个脖子那可是越来越低了啊，天天呢这往这一坐，这头一低，哎，就这么干，
等到40多50上下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啊膀臂发沉啊，偶尔会感觉到啊手指发麻，特别像这个拇指食指，最早小拇指麻的时候都根本就没在意啊，等这个拇指食指开始麻的时候，影响干活了啊，原来干活可利索的一个人，现在感觉啊因为这个运动不灵活，这个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啊，就拿这个打毛活来讲吧，这个原来这一天呀就能打出多少呀，半尺啊，就半尺长啊，这现在呀差太多，人家这过去一半都到不了。再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毛衣毛裤也用不着了，孩子们呢也大了，条件呢也好了，是吧，现在呢想穿什么各式各样的，哎，买着穿都穿不坏穿不烂，是不是，但是呢乔大洋这个病可也落下了啊，这个从后边看呢，后边颈椎都有一个大包啊，都有一个大包，上医院一检查，明显的颈椎椎体突出啊，而且呢上肢麻木感越发的突出和厉害啊，这个手啊有时候就感觉啊不是自己个儿的一样啊，一个是感觉不行，二一个呢这个眼看着啊，你就手看着这个手指头就在不自主的颤动啊，你说想拿个筷子呀啊，你就吃个饭吧，夹个菜吧，这个有时候啊都控制不好啊，这个前两年这筷子干脆就不用，都换成什么呀，换成勺子了啊，就这样这个状态也是越来越差啊，所以说这些年呢，这个乔大娘的心情是越来越不好，是吧，你想吧，打小就干惯活的人，这个自己手脚利索的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让这个乔大娘心情啊特别的郁闷。你说没看过吗？当然也看过啊，还没退休那会儿就上医院反复的挂号看病拿药，中药西药针灸理疗全都用过啊，退了休以后啊更是有时间了啊，上班时候怕不愿意耽误工作，哎，还是尽量少请假，这退休到现在都20来年时间了啊，孩子也大了，经常呢也能带着他去外地甚至外省去看病，但是啊见他的医生都摇头，哎呀这个病难缠呐，治不了啊啊，神经严重受损，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办法啊。那当听到一个个这种无能为力的消息以后，乔娜娘啊越来越灰心丧气，家里边的两个孩子也格外的心疼啊，他们看到他们的母亲啊在年轻时候的付出啊，现在落了一身的病还没出去治，说咱条件好了不怕花钱，这不是花钱的事，治不了，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啊。就这个时候呀，特别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啊，知道这是咱们全国呀特别启动的治麻防瘫专项工程1号用药啊，而且这个麻木1号呢还是填补过那空白，是唯一的一个呀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啊，家里边孩子一商量，这无论如何要给母亲用用啊，原来说活血的药都用了那么多，说原来呀这个膏药啊针灸啊都用了那么多啊，束手无策，现在有了专用药还能不给用吗？必须得用。但这个时候这个乔大娘啊可有点灰心丧气，说我不治吧，
都70多了，啊，还能活几年呢？

0: 啊，这个手不行就不行吧，你们一个个家过得挺好就行了呗。啊，这俩孩子就劝呢，啊，说现在咱们条件好，啊，说咱们现在呢国家政策好，是吧？赶上好时候，不像你年轻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啊，现在呢咱们这日子过得这么好，啊，咱要是说身体好，咱到处转一转，咱到处走一走，啊，出去旅旅游，不好吗？说到这儿，这个乔大娘啊，心有点动，啊，而且他家孩子讲啊，这要是国家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特效药，以前大夫不都说吗？没有神经专用药，所以你这个病好不了，所以你这个压迫的臂头神经始终恢复不起来。哎，这回有专用药了啊，咱先试试看。哎，就这样啊，乔大娘先用了两个疗程，这个针一用啊，真是不用不知道啊，真是感受到啊，专用专业药物所带来的效果啊。用药三天，这乔大娘说呀，我这个手啊都麻木了几十年的感觉，这三天就明显减轻啊。同时呢，不光麻木，这个胀啊，这个也明显好多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说这个乔大娘呢说，我感觉最明显的是这个手，我在抓杯子喝水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我就用手，我就能知道这个水是热的还是凉的了，就这个温度感觉开始恢复了啊。等到这个十来天过来以后啊，这个抓杯子拿筷子扶碗越来就越稳当了啊。一个疗程以后啊，别说自己吃饭的，这个乔大娘啊真是闲不住的人啊，手脚恢复活动利索了以后啊，先是呢收拾碗筷，再是啊，哎，帮着摘菜，后来啊，这个乔大娘啊还亲自下厨啊，做了他们孩子最爱吃的妈妈菜啊。这个俩孩子啊边吃边流泪啊，多少年了没吃着母亲做的饭，小时候的味道由心底而生，同时呢也为他母亲的恢复悠然感到高兴啊。俩人一决定啊，母亲得病时间长，咱呢有好药啊，一定要给母亲呢好好多用用啊。于是呢又拿着两个疗程药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特别提醒啊，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特别给大家所带来的专项康复活动可仅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啊，如果有类似病例的啊，你现在打电话报名的，咱还能订上名额，少花一半的钱，现在有活动，直接药费省一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额外还再赠送神经酸专属优惠啊。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呀，这个麻木一号修复神经就更快啊，而且呢不光是神经恢复快，麻木去除快，手脚活动的快，还能够呢有效的促进呢神经递质的平衡和释放啊。对于像这个中风以后的，像睡眠不好啊，睡不着，像情绪不好，爱发脾气，说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以及呢手脚活动不利索，活动慢等等这些现象啊，咱们呢有神经酸的配合，麻木一号更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那现在啊，可就剩今天最后一天，最多截止到晚上六点钟，咱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报名啊，错过了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可就全部要恢复原价了。大家现在就赶紧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0: 专治专门治麻木的麻木一号，我算是用对了。
1: 用对了。
0: 我今年吧，才57岁，但是就是有着高血压，那时候都160、170血，低压还得100。
1: 哦。
0: 这不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还有这个颈椎病、肩周炎。
1: 对。
0: 迷糊呢，脑袋胀，头皮都发麻，完了这手脚麻，手指尖也麻，就那拿东西都直嘚瑟。
1: 这是还哆嗦了，哎呀。
0: 对呀，
1: 这就是中医讲要中风啊，西医讲你这是离这个脑中风、脑血管意外可就不远了啊。
0: 是啊，这不耳朵也响、
1: 哎，
0: 睡不着觉，还便秘，我就害怕得着脑血栓、脑梗啥的呀。
1: 对对。
0: 你说这就脖子疼的不敢回头啊，就是麻木不过血似的，用手掐都不知道疼那时候。
1: 是吧？
0: 但是张老师，这麻木一号我吃的好，当天吃，但真就当天见效了。
1: 是吧？当天见了什么效果呀？
0: 就是吃上之后，这手脚麻就轻了。
1: 好。
0: 哎，就是颈椎的麻就缓解不少。我7天的时候，颈椎的就肩周的就不麻了，能回头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没想到能见效这么快。用一个疗程的时候，这脑袋也轻了了，手不嘚瑟。俩疗程的时候不迷糊了，手脚麻几乎就没有，没发作。
1: 好。
0: 抬胳膊呀，也能提东西了，还能做个饭了，打扫卫生了，完血压也好了，血压高压130，低压才80了，正常
1: 了。你看多好啊！
0: 哎呀，这不呀，张老师，听说这今天的活动说的要结束了，说买俩疗程省一半钱呢。
1: 对，
0: 还赠送那个神经酸。
1: 神经酸，对。
0: 我也听说了，说要配合着神经酸呢，这治病又快又好。我听说今天结束了，我没听差吧？过了今天就没了，那不得多花钱了吗？
1: 最多就是到今天晚上6点钟啊，下午6点钟之前你报名的还来得及，错过了就没这机会了啊。
0: 那张老师，麻烦你给我报一份呗，别再到时候再涨价了，哎呀，再花原价，那可就太遗憾了。
1: 这个报名的事儿啊，你必须打你当地电话啊，咱们这个必须是场外当地接受预定啊，你现在就报名。特别像你这个还有这个中风先兆的啊，这个脑动脉有硬化，手脚震颤，这个呢你得好好修复修复脑神经损伤啊，你现在呢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再赠送你神经酸，脑神经恢复更快，麻木一号啊，那合适多了，对不对吧？
0: 那行，那快来给我报上张老师，谢谢。
1: 你打电话去吧，现在就报名啊。
0: 好嘞，哎，好嘞，再见张老师。
1: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石家庄的，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欢迎你啊。
3: 啊，我用这个麻木一号，4个疗程的，还有2天就用完了。
1: 哦，
3: 效果不错，超乎想象。感谢
1: 是吧？
3: 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1: 嗯，客气客气了啊。能给大家解决过去的多少年解决不了的神经损伤麻木问题，这也是我老张啊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我张家家传13代专治麻木病啊，这回呢把这个家传之方拿出来啊，成为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病的一号用药啊。这个麻木一号治麻木病啊，治神经损伤的效果确实非常突出啊。您这样的啊，既然打来电话，您把您的情况呢和我说说看啊，啥情况，现在恢复怎么样啊，我先了解了解好不好。
3: 我今年72。
1: 啊、
3: 因为糖尿病有20来年了。
1: 糖尿病20多年。
3: 最后引发了高血压，得了脑梗，并且还有这个腰椎骨刺。我血糖空腹都在8点多，餐后13、14吃着降糖药，血压高的时候能是低压120，高压180、190，最后得了脑梗，左胳膊 翻成

0: 发麻，左侧没劲儿，
1: 左边没劲儿。
0: 有东西碰着吧，那一下磕一下，也感觉不到。由于时间长了不活动，这个左侧胳膊呀，这肌肉都有萎缩了，
1: 都萎缩了，
0: 头舌头也麻，嘴也麻，
1: 舌头也麻啊，那时候说话也不行呗，
0: 不行，跟老伴儿交流，老伴儿得领会4-5次才能知道我什么意思。
1: 那您现
0: 没
1: 在
0: 想
1: 可确实
0: 到
1: 是恢复不错，起码您现在说虽然说的慢点吧，但是呢，能把心里意思表达出来，而且呢，咱们还能听得挺清楚、挺明白啊，这就不错啊。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听到朋友介绍麻木一号，这个药好，我就买回来。哎呀，一吃了当天就觉得这个手脚啊，这个药，这个疼和麻就减轻了。
1: 当天就减轻了，是吧？
0: 用到10天吧，这个药啊。就不感觉疼，也不感觉麻了，觉着有点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啊，您
0: 哎
1: 这个
0: 呀，
1: 腰椎
0: 这
1: 间盘
0: 真
1: 突
0: 是，
1: 出，那压迫神经，那可是大神经啊！
0: 哎呀，
1: 十来
0: 这
1: 天
0: 麻
1: 的
0: 木
1: 时
0: 一，
1: 间，咱们呢，通过麻木一号，通过咱们这里边的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啊，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分子小，快速修复神经损伤啊。这个腰椎呀，大神经，咱们可以把它呢想象，它就是一个特别粗的一大捆电缆，被那个腰椎间盘或者是呢被这个增生的骨质给挤压，有一部分这个电缆电线呢就给断了，就坏了。啊，所以呢才会出现的腰麻腿木、腿发沉。那现在呢，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通过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就是呢要进行抢修，就是把已经坏死的神经啊，从里边一根一根的把里边这个线缆一根一根的给你修复起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下肢的这种麻木是逐渐减轻的啊，而且呢，感觉知觉也是逐渐恢复的啊。整个可能原
0: 是，
1: 来啊很大一块，慢慢这个麻木的这个区域是越来越小，慢慢的恢复感觉知觉了，也知道疼了啊。慢慢的运动功能恢复以后，这个下身活动也就开始恢复了，对不对？
0: 就是一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左半身子就有感觉了，
1: 就有
0: 碰
1: 感
0: 一
1: 觉了。
0: 下，疼磕一下就有疼的感觉了。左边胳膊神全的力度，也比原来张力活了。
1: 胳膊也觉得比以前能够活动范围、活动幅度，都比以前好多了，能比以前干更多的事儿了，对吧？
0: 两个疗程用完了，我这胳膊晃着腰就能伸展了，有点自由的感觉。
1: 哎，好，太好了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迅速给你的搜风通络啊。这个脑血管病，别管是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啊，过去咱们都叫中风症，而且呢是中风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叫中脏腑。西医讲叫脑神经病变，是吧？中医讲叫中脏腑啊。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的原方呢，它就是一药双绝，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络啊，迅速的呢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神经损伤这些问题，通过麻木一号啊，迅速的帮你呢全面的修复过来。咱们说吧，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在国际上都是唯一一个认可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
0: 现
1: 你
0: 在
1: 看现在脑神经恢复以后，现在就是说话就能说出来了啊。
0: 两个疗程用完了，基本上就算基本上正常人了吧。
1: 基本上算正常人
0: 血
1: 了
0: 压是85，135，空腹血糖是6.5，餐后血糖是9点多，11这个样子。哎呀，老高兴了。现在还谈2天就用完了4个疗程呢。 我现在自己能上楼下楼，可以骑自行车，在小区里外头遛弯都可以了。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活动最后一天，晚上6点结束了。
1: 对，
0: 我现在啊，想着再订2份妈妈一号。
1: 啊，
0: 是不是还增加什么神经酸是吧？
1: 神经酸，对，这个神经酸呢，现在其实在神经内科广泛应用啊，包括这个颅脑外伤以后、中风后遗症以后，以及呢，像咱们这个就自然的年老退化啊，这是现在讲的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这些方面现在都是广泛应用神经酸啊。现在认为呢，神经酸可以有效的平衡脑神经递质，让这个大脑啊，这个维持更好的兴奋性和活跃性。这样的话呢，对于像这个精神情绪啊、睡眠呐、记忆力啊，都有很好的帮助啊。
0: 啊，我就想着再用2个疗程，现在又省钱，再继续巩固，再加上这个神经酸，我相信，身体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好，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1: 肯定没问题啊！你现在日子本身就越来越好，只要咱们身体好，咱就能够呀感受到好日子带来的幸福生活，对不
0: 对
1: 吧？对，
0: 就是。
1: 您这个情况呢，可以再订上一份啊。因为呢，我听出来说话是能说了，但是呢，你要是跟正常利利索索的那么说，还差点劲。这说明这个神经啊，它还需要精细的调整。对于像特别像这个发音呐、口唇呐、喉咙啊，需要呢更细微的去控制声带呀、这些肌肉啊，这就需要呢咱们进一步的去帮助您呢恢复神经功能。二一个呢，配合神经酸，一方面这个恢复好，再有一个我前面讲了，对于像咱们像这个睡眠障碍的、脑子糊涂的，把神经酸配合上，这些方面恢复的还快，一举两得啊。
0: 啊，行，
1: 你抓紧报名吧，因为呢，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啊，就是到了下午6点之前，你还能接受预定，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晚了就没名额了啊。
0: 好，谢谢啊，张老师。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

0: 有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1: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你好，哎，欢迎你。
2: 我是吉林白城的。
3: 白城的，嗯嗯。
2: 啊，大前天呢，我就定了。
3: 哦。
2: 我享受到这个活动啊，还赠送神经酸，能省一半钱，这给我参加了。但是还没给我送到，都2天了，我着急了。我听着活动不是剩最后一天了吗？晚上就结束了，急的我怕享受不到活动。
3: 对，今天晚上就结束了啊，没错。
2: 我怕花原价呀，这个机会还能享受到不？
3: 这个你放心呐，这个没报上名的，你得抓紧。今天是最后这一天的时间，你都报上名的，这个没问题啊。别说是现在活动啊还有最后的机会，就是已经结束了、都能保证你肯定能享受政策，因为你是之前就已经定上的，咱们都说好的、对吧、而且呢、这2天时间应该说呀已经就发出，已经离你啊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呢，正常情况下市区之内3日送到啊，基本上再有个1-2天就能给你送到家了啊，让你享受优惠政策、没问题、
2: 有你这个话张老师这我就放心了。我叫王慧琴、是吉林白城子的。
3: 白城
2: 我因为啥这么着急啊、我着急用上，我太遭罪了。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啊配上这个神经酸呐、它效果更好，所以说我就更着急，早用一天我不就少遭罪一天吗？
3: 对，因为麻木一号是出了名的见效快啊，你像一般的手麻脚麻、当天使用当天见效，你就是这个颈椎腰椎受过伤或者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啊，啊椎管狭窄啊造成的这个肩膀麻、腰麻、腿麻，那不出个3-5天也就见效果了啊。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不起多少年，咱们基本上用上1周左右，咱们让你手脚就开始能够有感觉有恢复，是吧？出了名的见效快、肯定早用一天那肯定就早收获一天呗，对吧？
2: 对对对、
3: 哎，
2: 我跟您说张老师，我是面瘫。
3: 嗯，面瘫。哦。
2: 哎，这个右脸呢发木发麻。
3: 嗯。
2: 我根本都不知道疼。这脸上呢就没有表情，你是哭了是笑了都不知道。
3: 对，面瘫也叫面神经麻痹。神经麻痹了、你说他还能支配这个面部表情肌吗？支配不了了。
2: 嗯、
3: 所以整个面部表情呢就是僵僵硬硬的，就跟戴了个面具一样。是吧？
2: 对对，扎一把捏一把，啥都不知道。一天呢、
3: 哎，
2: 就跟您说的，就跟戴个面具似的。
3: 嗯嗯嗯，对。
2: 而且呢，说话都直漏风。
3: 嗯嗯。
2: 这还总流哈喇子。
3: 还流口水。
2: 这脖子呢，还不敢回头。你想跟我说话，想叫我，后边谁叫我不能回，这整个人身子转过去，脖子都。
3: 那你这个不光是面瘫呢，那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或者是最起码这个老百姓讲后脖这个筋发紧发，感觉就这抻得慌揪得慌，对不对？
2: 对，
3: 哎，
2: 这颈椎病，然后呢还有腰托，
3: 还腰托，
2: 哎，腰啊，这连着那个腿，还连着那个屁股，都是麻麻木木的呀，
3: 是吧？
2: 没知觉都是，身上你说哪都没知觉，这不要命吗？
3: 那肯定的啊。一没知觉感觉这块肉好像就不是自己的似的了啊。
2: 对，
3: 哎，
2: 就好像那个死肉，哎呀你捏一把也不知道，扎一下也不知道，一天就说人家那傻子，不傻傻子你掐的一下也知道疼的，这啥也不知道、
3: 哎对啊，这还真是比要不然怎么说呢，疼疼你知道疼应该还是高兴的事呢，
2: 对，
3: 这一不知道疼了，
2: 不知道啊，
3: 这心里就没底了，眼看这块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对吧？
2: 对，就所以说我这么着急呀、我先快点用上，再那个麻木一号早点用上、再配合这个神经酸，那我不少遭罪吗？而且他
3: 这个没问题，
2: 非常快、
3: 你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局部面瘫，多说了，颈椎腰椎神经有问题啊，这个呢都是咱们麻木一号的优势和强项，特别是脸部呢。

0: 麻木啊，能够做到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颈部的、腰部的、肩膀的这些地方的麻木或感觉异常呢，七天啊，不出一周，我让你一点点的感觉都能找回来，放心吧。啊，
1: 哎，太好了。
0: 哎，
1: 那我就
0: 这样子吧。您不是这个白城的吗？姓王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帮您催一下，给您啊早点送到药，早用到，早踏实，见了效就放心了，对不对吧？
1: 好，哎哎
0: 哎，
1: 好的，那麻烦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谢谢您了。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麻木一号的张老师是吧？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您太那是客气了，哎，我这个电话打的你直播间呢，相当不容易了。
0: 嗯嗯，是。
3: 跟您这么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啊，哦。
3: 哎，咱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啊，那是没得说了，相当好了。
0: 嗯，相当好了，好。
3: 哎，相当好了，我现在是四个疗程吧。还有一天就全都用完了，
0: 啊啊！
3: 也要不说不愧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嗯，
3: 好使啊，管事儿啊。
0: 不好使能是国药准字吗？那国家咱们整个专管药物审批的人干嘛的呀？是不是？严格替大家把关，必须符合国家要求，疗效有保证，才能批准为国药准字吧？对不对？
3: 那对。
0: 哎，
3: 是这样，我今年年龄不大，刚68岁。
0: 嗯，
3: 但是吧，跟您讲，这20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这高血压呀，
0: 嗯，
3: 这可把我折腾坏了。
0: 折腾坏了啊！
3: 哎，咱这么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这胳膊腿伸不开呀。
0: 嗯嗯，
3: 尤其是后期，那早上那僵硬的，哎呀，整个身这身子全都跟着硬。
0: 哎呀，那就麻烦了。
3: 啊，尤其是要见着点凉风凉水啥的，那就更完了。哎，
0: 这个一般人只知道这个关节炎它是疼受罪
3: 啊，
0: 但是呢其实也对咱们这个真正得这个病的人呢，心里更怕的什么呀，更怕的是贪，更怕的就是浑身不会动，跟个直棍一样，
3: 哎，
0: 直挺挺的搁那躺着让人伺候，是不是？
3: 哎，
0: 你长这全身的这个末梢神经要是都被这风湿类风湿因子破坏了，神经严重损伤，支配不了肌肉，支配不了关节了，那不就是一个像僵尸一样的跟人躺着的吗？而且呢，实际上到后期啊，这个疼还真没有多厉害了。为啥呀？神经都损伤了，都感知不到疼了，浑身木木麻麻的，他能感觉多疼啊？都感知不到了，主要就动不了，不会动。啊，
3: 嗯，我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啊，就怕时间长了，
0: 嗯，
3: 这家伙自个儿也不知道啥了，
0: 嗯，
3: 这连麻带啥的带僵的，
0: 嗯，
3: 血压再高，
0: 啊，
3: 你说整个这人不就完了吗？就怕瘫在床上啊。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3: 人不说了吗？十麻九瘫嘛。
0: 十麻九瘫，对。
3: 那可不。另外我这高血压这个动脉硬化也挺重，
0: 嗯嗯，
3: 高压呢达到170，低压是101呀，
0: 啊，哦，高，
3: 哎呀，那时
0: 候低压高压都搞得厉害，嗯
3: 啊，那时候糊涂，脑袋都糊涂，
0: 嗯嗯，
3: 哎，手脚还哆嗦，
0: 啊，
3: 哎，你这个就怕得脑血栓，
0: 嗯，
3: 结果呢用上咱们麻木一号这好使啊。
0: 啊，这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到好使了？
3: 这么说，以前没少用药，
0: 哎，
3: 都是咋说呢？这就是没见啥效果吧？
0: 嗯嗯嗯。
3: 用上麻木一号，好使在哪儿？当天用，当天就能见着效果。
0: 哎，当天见的是什么效果呢？
3: 我第一天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麻的就变轻。
0: 嗯

0: 哎，好啊。
1: 而且呢，感觉这个腿脚呢，身上的关节好像也松快点儿似的。
0: 哎，太好了啊！这个为啥你过去吃的药不管用啊？就是因为呢，往往你过去吃的药都是以活血药，甚至都是以止疼药为主。你光去治这个风湿关节炎了嘛，甚至化学西药呢，都是添加激素，那更好不了病。没有哪个药在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在药名上体现了麻木二字，或者说神经损伤修复这些字眼的话，那你肯定就没有好效果，知道吧？你专病专治，你这药是干啥的？这应该是明明白白写清楚的事儿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而且是一号用药，所以你用上去以后，你的麻木问题才能够快速恢复啊。现在西医讲的能够修复神经损伤啊，神经末梢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再重新链接，恢复神经通路，哎，感觉直接就回来了，对吧？
1: 我跟您说，张老师，尤其是啥呢？我用上七天的时候
0: 啊，
1: 心里有底儿了
0: 啊，有底儿了啊。
1: 因为啥呢？这类风湿，这陈江，他不像以前那疼呢，你都有时候挺不了。哎呀，咋说呢？哎，那疼的你呀、啊，一天呐，这五脊六兽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0: 对。
1: 哎呀，我一看这行了，这回可是碰着好药了。
0: 对。
1: 哎，那僵硬啥的就有点软乎点了，好像。
0: 哎，就软乎了，好，肌肉也不那么僵了啊。
1: 哎，你等一个疗程的时候更好了。
0: 那
1: 时候能活动活动啊。脑袋也不迷糊了。
0: 啊，
1: 血压都下来了，原来
0: 血压都下来了，好，
1: 哎，你看用的一个疗程的时候，血压135，
0: 好，
1: 我上医院测的时候，人大夫都说了，说老爷子，你这都马上70岁人了，你这是黄金血压呀，
0: 啊，不错呀，啊，
1: 另外手脚啥的也跟着能伸开点了，这手啊，哎，能攥上了。尤其是类风湿，不是啊？
0: 对，
1: 软乎的能伸能转了。
0: 好，
1: 哎，脚能往前迈步，抬起点来了。
0: 啊，能迈步了，能抬起来了啊！
1: 哎，这胳膊腿啥的，尤其这胳膊，原来你洗头想挠到头发刺挠了，够不着
0: 啊。
1: 哎，这那时候就能够着挠到头发啥的了。
0: 嗯，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好。这腿啥的，哎，这脚也能伸开迈开了。
0: 对。
1: 平时要见着点凉，那时候都不行了，以前呢。
0: 对。
1: 那时候就没事了。
0: 没事了啊。好。
1: 自个儿反正活动活动就是慢。哎。
0: 慢啊，慢慢怕什么的呀？咱又不着急，又不是赶火车，对不对？
1: 对呀。
0: 特别像这个原来这个病症，咱知道啊，能恢复能动，后边功能锻炼。越练越熟，越练越快，越灵活，对不对吧？
1: 您说对了。
0: 哎，
1: 完了，我在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跟您讲，那让我最高兴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感觉自个儿吃饭，或者做点菜儿，慢点儿，慢点儿。
0: 啊。
1: 下楼敢下去了，溜溜弯儿啥的，敢走了。
0: 好。
1: 哎呀。要不说我得感谢你，张老师，这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天了。现在你说好的啥程度？血压还是130/80。
0: 好，
1: 他没变。我自个儿下楼遛弯，不到遛弯还能把菜买回来。
0: 呵，有劲儿了啊。好。
1: 白天吧没啥事儿，搁家待着赶脚腻歪了。下楼啊，哎呀，跟他们去打个小麻将。哎，或者玩玩扑克牌，
0: 哎，
1: 你说我好到这程度，谁能感谁能敢那么说？寻思说自个儿，能好这程度，
0: 好好好，
1: 这不是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了，
0: 整
1: 一半钱，完了还赠送啥呢？神经酸，
0: 对，
1: 哎，人家我也听讲了。
0: 那
1: 就是说配上这个神经酸说更好效果。
0: 对，麻木一号在神经酸的配合下呢， 神经修复更快，而且呢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后呀，这个肌肉反应速度也会大大增加，用老百姓话讲就是手脚会更灵活更灵巧啊。你看你现在不就是正需要这个手脚恢复的更灵巧吗？哎，这个时候呢麻木一号配神经酸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 那哎呦，我但是吧有一样我挺着急呀
0: 啊
1: 今天不说是最后一天了吗？这活动就结束。
0: 对，没错，是的。
1: 关键是我想报名能不能赶上趟呢、不知道有没有。
0: 那你赶紧是今天报名啊，最多都是就是到这个下午六点钟啊，六点钟之前你报名还来得及，六点钟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预定，活动就彻底全面结束了啊。
1: 哎呀，
0: 最后这点时间一定要把名报上啊。
1: 行，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0: 你赶紧打电话，现在还来得及啊。
1: 好嘞好，
0: 再见。
1: 老师啊，哎，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个张老师，我是陕西宝鸡的。我就是听到麻木一号说是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呀、今天最多就是到下午六点钟啊，六点钟之后就全面结束，不再接受预定了啊。
3: 那个我这一听也是着急了，现在呢能省一半的钱，而且呢还能赠送这个神经酸。
0: 对，没错。
3: 我这个知道这个就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这要是配合着这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我想这个配合着用上的。
0: 你啥情况想要配合着用啊？
3: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今年69岁了。我这个之前得过一次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主要就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啊，它这个不好使了，又麻又沉的，现在这个就是干不了活都不说，关键是这个生活自理这些都受到影响了。
0: 哦，
3: 你像这个半边胳膊腿麻沉，这个腿呢在地上有些拖，抬那个使不上劲儿，胳膊也是抬不起来，穿衣服你像伸袖子啊，吃饭饭碗都站不住，就要趴在桌子上。哎，那个，像洗脸呐、梳头，这做一些事情，刷牙都影响了。
0: 都影响了。
3: 都影响。我这个关键是麻木的，这个知觉还不太好。
0: 对呀、
3: 这个，
0: 你神经损伤不光是运动障碍，必然有麻木，所以麻木翻过来讲，也必然会有那运动障碍，这两者都是反映神经问题的啊。那对于中风后遗症来讲呢，光活血、光溶栓没有用。啊，不治神经损伤，永远这手脚动不了啊！像你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麻木一号来治这个病，而且呢，麻木一号专病专治，治这个问题啊，又快又好啊！像这个手麻、脚麻、手指头尖麻的，我能让你呢，基本上3-2天的功夫，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同时呢，手麻、脚麻一减轻，这个手脚的运动功能慢慢就开始恢复了，一周之内我让你这个手抓握能力比过去就能有一个大踏步的恢复。现在再要是配合神经酸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咱们这个恢复起来啊就更快了啊。你这个问题啊完全可以治，没问题啊。但是就是啊，现在报名的能少花一半药费，而且现在神经酸免费送一大盒，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今天下午6点钟之前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3: 好，我也是那个，我想就是趁那个介绍2份，你看可以吗，张老师？
0: 可以，中风后遗症的可以让你订2份，你先打电话吧。啊，
3: 行，那我先打场外电话去。
0: 好，
3: 谢谢张老师，你再见了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

0: 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

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
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咱们都去饭店

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
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
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

0: 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哦。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儿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
5: 么高了，不检查没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糕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糕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糕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你看怎么那么好啊？是不是？
5: 对，也不疼了，不沙的慌了。
4: 太好了。
5: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
5: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糕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4: 是吧？
5: 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这个胡家老糕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4: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啊是不是啊。
5: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4: 啊，
5: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4: 嗯，太好了。
5: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4: 啊、
5: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4: 嗯，
5: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
4: 哎、
5: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4: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5: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
4: 嗯、
5: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4: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5: 嗯、
4: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5: 嗯、对对对
4: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5: 嗯，
4: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5: 嗯，好，谢谢。
4: 好，就这样。好，再会、
5: 嗯、
4: 啊。
5: 嗯，好，谢谢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2: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4: 哦，
2: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4: 是
2: 我也很喜欢。
4: 啊，
2: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4: 嗯嗯嗯嗯，
2: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2: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4: 嗯嗯，
2: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4: 哎，好，您请讲吧。嗯，
2: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4: 嗯嗯嗯。
2: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4: 嗯、啊。
2: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4: 啊、
2: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4: 哦、
2: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4: 嗯嗯嗯。
2: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4: 嗯。
2: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
4: 嗯、
2: 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 闵行道家呀、啊，后来呀、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4: 啊，
2: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4: 嗯。
2: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4: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
2: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4: 哦，
2: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4: 啊啊啊！
2: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啊，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4: 嗯，
2: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的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4: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2: 啊、
4: 太好了啊！
2: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4: 嗯、
2: 哎呀，胡老、
4: 嗯，
2: 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4: 啊。
2: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啊、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4: 嗯、
2: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4: 嗯，
2: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4: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2: 嗯、对对对
4: 啊。
2: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4: 啊、
2: 特别的满意啊、
4: 嗯、
2: 现在呢
4: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2: 嗯、
4: 您看看多好啊。啊，
2: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4: 嗯、
2: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4: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4: 啊，您讲。
2: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4: 嗯，
2: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4: 啊，
2: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4: 啊、
2: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4: 啊
2: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
4: 啊，
2: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4: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2: 嗯，
4: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2: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的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4: 啊、
2: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4: 啊啊啊，太好了、
2: 哎、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4: 啊、
2: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4: 嗯、
2: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
4: 啊，
2: 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
4: 啊，
2: 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4: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 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2: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4: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2: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4: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2: 嗯，好，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4: 哦，
7: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4: 哦，
7: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4: 嗯，
7: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4: 是吧？
7: 哎，
4: 太好了，我
7: 所以呢，
4: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7: 所以呀、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胡老。
4: 哎，
7: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4: 哎，
7: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4: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7: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4: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7: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4: 哦，
7: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4: 嗯 嗯, 嗯, 嗯，
7: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4: 啊啊啊！
7: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4: 嗯，
7: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4: 嗯，
7: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4: 嗯，
7: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拉拉的疼。
4: 嗯嗯，
7: 哎，
4: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7: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4: 嗯嗯嗯，
7: 而且呢还能放屁
4: 啊。
7: 你说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4: 嗯，都有些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7: 对，都是吃完难受。
4: 哎，
7: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4: 啊。
7: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4: 啊，
7: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个事儿，而且啊我这小便呢， 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4: 哦，
7: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4: 啊啊啊！
7: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4: 啊啊！
7: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4: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7: 这不就说是吗？
4: 太好了。
7: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4: 啊啊！
7: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4: 也少了，嗯，
7: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4: 啊啊啊，
7: 哎，用的我这是我都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
4: 啊，
7: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4: 嗯嗯嗯嗯，
7: 而且呢，不胀了，
4: 你看效果，
7: 哎，没有了，
4: 快，嗯。
7: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哎，也成型了，
4: 好极了。
7: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4: 啊、嗯，哎，这是
7: 不但吃上了，
4: 难得的啊，
7: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4: 对，
7: 哎，
4: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7: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4: 嗯，
7: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4: 你看看，
7: 你看看，这这不特好吗？哎
4: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7: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4: 成型了、
7: 哎、
4: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7: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4: 嗯、
7: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4: 啊、
7: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4: 啊、嗯嗯嗯，
7: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4: 哦，
7: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4: 哦，
7: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
4: 啊，
7: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4: 嗯嗯嗯，
7: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4: 嗯，
7: 我都吓一跳。
4: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7: 哎、
4: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7: 是啊，你说一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4: 啊！啊啊啊！
7: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4: 嗯，
7: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4: 嗯、
7: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4: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7: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到第二天、嗯，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4: 嗯，
7: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4: 嗯，
7: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4: 你看多快啊，
7: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4: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啊、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7: 是啊
4: 是吧。
7: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4: 啊，
7: 舒服了。
4: 呵
7: 呵，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都得感谢您呐、啊，感谢胡家老高啊、嗯！
4: 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7: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遇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4: 啊啊啊！
7: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嗯、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嗯，您说对吧？
4: 就是就是，
7: 哎呀，
4: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家老高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啊！
7: 谢谢您，胡老。
4: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7: 好好好，
4: 好，
7: 好好好，再见，胡老。
4: 好，再会。
6: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拼命三郎王八党，可够拼命的。听说恩公秦琼、秦叔宝受了委屈，那善通善雄信居然在秦琼落魄的时候、受难的时候、最苦的时候落井下石，买了秦琼的宝马，这还了得呀。王八党脑袋一热，快马加鞭就来到了八里二仙庄啊。到这里对守门的什么善饼、善面、善骨、善坠就说了，让那善通赶紧滚出来见我。哟，这几个人一听啊，一吐舌头啊，没见过三爷发这么大脾气。知道三爷这个人呢脾气大，但是脾气再大也没说呀直呼其名的。因为古人呢有名有字，字是别人叫的，别人叫你得称字，这叫尊敬。如果别人叫你称名，完了直呼其名，那就是骂人的。自己称自己要称名啊，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要称名，那别人称自己要称了名，这就是找着打架呢。这几个人一听，赶紧的吧，赶紧报告给员外爷吧。直溜这善饼第一个冲进去了，去找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干嘛呢？善雄信呢来了情志了，这不是刚得了一匹宝马吗？拉到槽头上，宝草宝料这么一喂，这黄骠马呀真饿疯了呀，夸着夸着夸着，一会儿功夫吃了两槽东西。单雄一看，别让他吃了，再吃撑死了，把他拉出来溜溜。拉出马厩外，单雄一看呢，甭溜了，怎么先给他刷刷吧，这马毛太长了，都赶了单了，先拿剪刀把这马毛啊修剪修剪，然后再给我取一个马刷子来，我呢亲自给他刷刷。单雄信美得了一匹宝马良驹呀，亲自操剪子给这马是一顿咔嚓呀，咔嚓完了，单雄信叉着腰这么一看，好，有形有样了，再养几天一长膘，这匹马呀那太神俊了。把马刷子拿过来，就拿过来一铁刷子。单雄信呢又打来水，把身上校服大襟这么一掖，绣面高碗，就在这里啊刷起马来了。 越刷善意修心越爱，越刷善意修心越美。英雄爱宝马嘛，看见有打心里头就高兴，就痛快，正美着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二员外，二员外不得了了！单雄信呢，收过来马刷子，回头一看，啊，是单炳。哎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脸慌张。单雄信眉头就这一皱啊，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就不能有点沉稳劲儿吗？这单炳赶紧的站住脚，喘了半天气，这员外爷，你赶紧出门看看去吧，这坏了！单雄信一听，什么坏了？来人了！谁来了？王三爷来了。哪个王三爷呢？就是王勇、王伯党、王三爷呀！嗨，单雄信一听啊，伯党来了呀，那他来了，你就要进来就完了呗，看你慌张的啊！袁爷，这他不进来，他让您呢，出去见他。单雄信一听，让我出去见他，啊，他怎么不进来呀？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看这三爷今天的气色不对，满脸怒气呀，而且说话挺冲的。他让您滚出去见他，而且还直呼其名，这不知道发生什么误会了。单雄信一听，这个王三郎啊，平常脾气就暴躁，莫非今天又贪杯了？贪杯也不至于对我如此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我出去看看这个王三啊。单雄信说着，就把这马刷子呀往腰带上一别，把这孝袍子再整理下来，袖头挽下来，一边挽，单雄信一边跟着这单炳就来到了府门外。到了府门外，这个时候啊，这天哪都已然蒙蒙黑了，单府门外的气死风灯已经挂起来了，所以单府门前照若白昼啊。单雄信来到门洞，这么一看，在灯光底下立着一匹马，马上端坐着一人，非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三兄弟勇三郎王伯党。就见王伯党现在满面通红啊，怒气冲冲，二目都起了血线了，在马上叉着腰，正冲着门运气呢。单雄信一出来，这么一瞅，哎，王老三，你怎么了？啊，是不是喝多酒了？到门前发什么邪呀？赶紧进府，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啊！快进来。两个人平常不爱呀，所以说话也不客气，也直接这么说，就是一个当哥哥的给兄弟说话的口气。没想到这么一说话，王伯党也看见了，

0: 单雄信出来了。王伯当用手一指，呆，门前站的可是单通否？
1: 呀，单雄信一听，怎么还给我拽起门来了？
0: 还是单通否？还真直呼其名了啊！然也，正是单某，他也来闻的了。哼，王伯当说，我见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说着话，王勇一抬脚，咯噔，就从鸟翅环得胜钩上把自己那杆亮银枪就挑在手中了。手中一请，亮银枪是甩蹬离鞍，啪一下子就飞身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挺枪就冲单雄信这来了。你招枪，噗，这一枪啊，奔单雄信就戳过来了。这下子呀，是单雄信没料到的。怎么呢？单雄信觉得呀，这王伯当啊，可能有什么原因啊，今天呢也不知道犯什么病了啊，脾气上来了，跑过来发泄来了。给我吵吵来了，我呀先拍他一顿，然后呢再劝慰劝慰。单雄信呢是这个主意，他可万万没料到王伯当能够挺枪扎自己，就连王伯当把枪抄起来，从马上跳下来，挺枪往前冲，单雄信都认为这是假的，他不可能刺自己。万万没想到，跑到自己近前，真的这一枪刺过来了，哎呦！单雄信再想躲躲不及了，那怎么办呢？单雄信急中生智，他腰带上不是别着一个铁的马刷子吗？给他黄标马刷毛的，他急中生智把这马刷子给想起来了。这也是单雄信是武术大家呀，武术家眼中所有东西都可以当兵刃呢。他一见这个枪来势太快了，一伸手撑，就从腰带里呀、把那马刷子给拽出来了啊！他这多悬呢，这枪尖离自己一拃多长的时候，单雄信就用这铁马刷子往外一拨枪头，啪！单雄信十八条好汉里面再谱，那力道比王勇、王伯当要强得多啊！嘡一下子，这枪啊就偏了，呜！单雄信旁边呢是单炳，这枪头这么一偏，照单炳扎过去了。我的妈呀！单炳吓得往旁边一躲，砰！这一枪啊，正扎旁边门框上。王伯当一看一枪没扎住单雄信啊，砰！一回手把这枪拔起来，金鸡乱点头，你在这噗，奔单雄信又是一枪。哎，单雄信赶紧的拿马刷子往旁边这么一拨楞，这一枪又给打偏了。王伯当阴阳把一拧，你再怎么再怎么，好家伙，把这枪啊抖得跟个花似的，是招招要命啊，扎向单雄信。单雄信吓一跳啊，拿马刷子又拨又挡，左躲右闪，哎，这老三，你想干嘛？你疯了？我没疯，我就扎死你个无义之人！这王伯当啊，真跟疯的似的，这枪啊对着单雄信扎起就没完了，一口气扎了127枪半，怎么还半枪啊？第128枪没扎出去，扎到半路上，王伯当的腰啊被人给抱住了。啊，三爷住手，三爷住手！谁抱住王伯当的腰啊？单炳。单炳一看坏了，今天三爷呀，这疯了。这干嘛呢？这是非要我们二员外的命不可呀！不行，我得上去拦住。他抽冷子呀，在这王伯当背后就把王伯当拦腰抱住了。王伯当现在呀，满眼就是单雄信，没看别的，一下子被这单炳给抱住了。单炳一抱住腰，这王伯当一闪，你给我起来，闪开！我不闪开！他更加使劲抱着，还喊呢：“赶紧的过来帮忙！”他一喊呢，扇面啊，扇骨啊，扇坠啊，呜，这一下子全围过来了，抱腿的抱腿，搂胳膊的搂胳膊，几个人上来把这王伯当就给拿住了。这几个人不白给呀，那都是武林高手啊。你想想， 单雄信手下的护从，那能善得了吗？这也就是在单雄信身边当保镖，这要撒出去，那都得是一路的绿林诸侯啊，了不得，都身怀绝艺。这么一拦，王伯党啊，这枪就扎不出去了。当然这个时候啊，王伯党这股劲儿啊，也多多少少的也泄了，他也累了。哎，那也放手，我非得杀了单雄信不可！放手，放！光喘气了。单雄信这个时候气了，单雄信心说：“你怎么了？被狗咬了？狂犬病发作？怎么回事？啊？这是莫名其妙，对我连连下杀手啊！这刚才这几招，这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这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呀，这犯什么神经了？来，单雄信拿马刷子一指王伯党，另外呢，马刷子往左右这么一偏，你们把他放开。单炳一听，二员外，这一放这三爷放开，我看他能怎么地。这几个人没辙呀，只能松了手了。松了手，这王永义抖枪，姓单的，得。单雄信马刷子一指，王伯党，你先住手，先住手，想杀我一会儿再杀，不在这个时候。但是要杀我，今天得把这话说明白，这到底为什么？我哪点对不起你了？你今天莫名其妙的发这股邪火，一连扎了我100多枪，枪枪致命，怎么回事啊？你要想杀我，是不是也得让你这当哥哥的死个明白呀？啊，你看单雄信不愧是个当哥哥的样，到这个时候还给兄弟讲理呢，这是强压怒火呀，不想把脸撕破。王伯党一听，呸，你是谁的哥哥呀？打今天开始，你我恩断义绝，咱俩就是仇敌，咱们割袍断义，划地绝交。我姓王的没有你这姓单的朋友，更没有你这样的哥哥。单雄信说这话呀，别说那么绝。伯党，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我哪点对不起你了？你哪点对不起我了？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不明白。那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个伪君子，你这个真小人，你这个无义之徒。行了。单雄信说，你先别骂，骂不解决问题。哎，就算我是伪君子，就算我是真小人，就算我是无义之徒，那你得告诉我，我怎么伪了？我怎么真小人了？我怎么无义了？你怎么无义了？你对不起朋友。我怎么对不起朋友了？我对不起哪个朋友了？对不起哪个朋友了？这个时候王伯党啊，用眼一瞟，单雄信手里拿着一把马刷子。哦，王伯党一看这马刷子，刚才挡我兵刃的感情就是马刷子呀。这单雄信手里怎么有一把马刷子呀？甭问呢，正在院里给那匹宝马刷毛的吧。这王伯党一看这马刷子又来气了，单雄信，你马刷子马！单雄信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王老三，你把话说明白，什么马刷子马呀？我问你，你手里拿的是不是马刷子？啊？单雄信说，是啊，没这马刷子，我被你扎上了。你这马刷子是干嘛用的？马刷子给马刷毛的干嘛用的？你跟哪匹马刷毛呢？我说王老三呐，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啊？说话怎么语无伦次？我给哪匹马刷毛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什么无义啊、真小人、伪君子又有什么关系？哼，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在给一匹黄骠马刷毛啊？哎，单雄信心说话，他怎么知道的？啊，对呀，我是在给一匹黄骠马刷毛啊。那就对了， 你承认就好，你招枪，你别忙别忙。这单雄鹰赶紧的往后又退半步，你先别忙，我给这马刷毛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就因为这个你就要杀我呀？当然，你给别的马刷毛都行，给这匹马刷毛我就要你的命。单雄鹰一听，王老三呐，你还讲理不讲理呀？我给马刷个毛，你跑我门口闹什么闹啊？啊，多大个人了，你少给我废话。我问你，这匹马你是不是今天买的？啊，是今天买的，今天下午有人卖给你的。啊，对呀，人家给你要80两，你还还人家50两。单雄鹰一听，你怎么知道啊？我恨我自己知道的太少了，知道的太晚了，我早该知道你姓单的居然是这种人。你承认这马是你买的就好，承认了我杀你就不屈。你招枪往前又这么一递枪，单雄鹰往旁边的一闪，这一枪走空啊！呜，王八党拿枪当棍使，横扫千军，这么一扫，单雄鹰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他跳起来，这一枪又走空。王八党把枪收回来，再扎。就这个时候啊，由打远处啊跑来一匹马，骑马之人这么一看呢，单府门口已然动了手了。这位着急了，离多远就喊呐：“住手！别打啦！”我来了，住手！这马来到单府门口，这位啊都没有喊吁，都没有杀马，杀马啊，把这马杀住啊，没这功夫了，出就由打马上飞身下来了，咕噜咕噜，落地不稳，就地咕噜咕噜咕噜撒跟头，就翻到了单雄鹰和王伯党近前。等他一个驴打挺起来，砰，一把把王伯党抱住了。哎呀，三弟不可如此，你把枪放下。王伯党这一枪啊就没扎过去，扭头这么一看，谁呀？谢科谢英登。我们说了，谢科谢英登一看王伯党下楼骑马走了，怒气冲冲，就知道不好啊，让这李密陪着秦琼他赶紧的后追。他的马不如王伯党的马，他的心情也没王伯党那么着急，所以中间呢就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结果这么又打起来了。这要晚到一步就有可能出事儿，这一下子把王伯党拦腰抱住了。王伯党一个，哎呀，英登你闪开，我杀了这个不义之人。哎呀，伯党，咱先把这事情弄明白，你怎么那么鲁莽呢？什么弄明白？这事情不明摆着呢吗？哎呀，你先等会儿。这谢英登也当哥哥的，眼一瞪话一拍，这谢英登给王伯党没仇啊。这王伯党把这火呀暂时的给按压住。谢英登一看呢，赶紧的直溜，一下子呀就挡在王伯党和单雄鹰的中间了。王伯党再想扎单雄鹰，那得先扎着谢英登。单雄鹰一看有谢英登在中间这么一挡，这事就好办了。单雄鹰就问呢，英登，这怎么回事？王老山怎么了？犯什么神经了？你们是不是又灌他酒了？哎呀，二哥，他还没喝呢。那他怎么这样啊？二哥，您呢也消消火啊。这里头啊可能有点误会。有误会？什么误会？王伯党一听，没误会，我看得清清楚楚。行行行行，谢英登说，你先少说话好不好？我先把这话说完。二哥，您今天下午是不是买了一匹马呀？啊，单雄鹰一听，怎么呢？他怎么也知道我买马了？啊，是啊，是我买了一匹马呀。好，这误会啊可能就出在这匹马上。单雄鹰说，这匹马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这匹马呀可能啊是伯党的好朋友的，结果呢您给买了，这伯党啊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觉得您呐没给他这朋友面子，所以呢他才这样。哦，单雄鹰一听，卖马的是伯党的朋友， 王伯当在后面一听，姓单的，你还给我装糊涂啊！我告诉你，卖马的不是我的朋友。哎，这单雄心更迷了。

0: 忠信，我给你完不了，你招枪！王部长说着往前又递枪，这个时候，亚伯党住手！又跑了一匹马，马跑到这单府门口，这位也没杀马，也直接从马上就咕噜下来了，咕噜噜噜噜噜，翻了三跟斗，来到事发当场，把手一拦，伯党，且慢。王伯党一听啊，嘴一撇，甭扭头啊，就冲这"伯党且慢"四个字，我就知道此人是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

0: 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3: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0: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美金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存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存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存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

0: 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两三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两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她。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啊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就不用照顾他，受他的气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炭，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你是被照顾那个。因为你有病啊，给你做一日三餐，给你擦洗身子，给你端屎端尿，对不对？还有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得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他糊涂了啊，甭管是高兴啊还是痛苦，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遭罪的还是家里人啊。我呀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出来，并且我带给大家，一是为了国内这些可怜的患者，二呢是为了这些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患者自己啊不遭罪，家人呢也不受累啊。那么既然呢和大家伙说到了科学，那我呢就讲讲科学。年轻的朋友啊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对四个现代化应该说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印象深刻，对不对？上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啊，那个时候讲叫干四化啊，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再就是科学技术啊，现代化这四化。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国家的发展，对吧？所以治病呢也需要科学。客观的讲，咱们国家的医学手段呢比国外发达国家啊对比来说

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应该讲，这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带回国内，老百姓才第一次听说新方法，用上新方法。但是在欧美呢，生物肽类药物啊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肽类药物在欧盟范围之内来进行临床应用。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可以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而是可以什么呢？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就可以大量的用，是吧？而这两年呢，更是由单一的肽更新换代成了复合肽，就是哪儿的细胞出了问题，咱们都可以来进行有效的治疗。现在生物肽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啊。咱们就拿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他给我打电话啊，接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啊，我问清楚他的住址，我呢就让他的母亲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他母亲用了，现在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真不错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血糖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的消失了。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说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也逐渐消失了，这就是肽类药物发挥了作用啊，知道吗？讲具体点，就是说这个肽类药物它全方位的治疗细胞的作用。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复合肽啊，肽类药物啊，咱们就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说一种肽治疗一种细胞，一种肽解决一种疾病，所以说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咱们都能治。你像这个收音机前呢，咱们这个很多的糖尿病啊，包括出现并发症的朋友啊，也应该听一下啊，你们了解了解啊。像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出现这类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你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我告诉您，说到底啊，是在于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记住了，贝塔细胞出问题了，这个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造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之后啊，多种肽类药物进入体内，能够直接修复您病变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之后，你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啊，就能把吃进去的糖转化为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啊，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包含的一种特殊的肽类药物叫什么呢？叫胰岛活性肽。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目前呢，胰岛活性肽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

0: 只要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呀，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呀，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地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啊，怎么办呢？写信，对吧？哎，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实质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 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0: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4: 啊，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
0: 哦，
4: 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0: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4: 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4: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三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0: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嗯。
0: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4: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0: 哦。
4: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那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0: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4: 嗯，
0: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
4: 嗯、
0: 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 做出来。

0: 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存益寿，三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态，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呀、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1: 嗯，对对对，是是，哎呦，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二十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一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哈，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啊，嗯，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十几年呐，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0: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五六十岁往上的，七老八十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三十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1: 对对，是
0: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存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1: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啊，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对，长春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一块五毛钱。

0: 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1: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治病、去根儿、防复发，对吧？
0: 对对，你看咱们这1块5毛钱，4天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马上也就用到40天了，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再多买上点儿。
1: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得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2、3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一两种病、2、3种病的，40天下来挺好，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40天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呀，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我们心脑复活了，骨膜细胞全面的康复了，那这一辈子啊，咱们就远离风湿骨病了，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能走能跑啊，能旅游，腿脚利索，我告诉你，比年轻人都强啊。
0: 就是，那真太好了。
1: 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1块5毛钱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啊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么您的病啊就会彻底的康复，好不好？
0: 好，我听您的。
1: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0: 好，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
4: 啊，
1: 什
4: 李
1: 么
4: 老
1: 问题
4: 师。
1: 啊？
4: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
1: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
4: 的。
1: 纪了？今年呢？
4: 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块5毛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1: 真的，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咱们就
4: 啊，
1: 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我多次
4: 是
1: 谈
4: 啊。
1: 到，用就有变化，用就有改善啊，真的，嗯。
4: 是那么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1: 是的，是的，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4: 是
1: 其
4: 啊。
1: 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呐。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块5毛钱能干啥啊？
4: 对呀。
1: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在住院了，在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块5毛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4: 是，您说
1: 是
4: 的太
1: 啊，
4: 对了。
1: 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
4: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5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5块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1: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0: 哦，
1: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
0: 嗯，
1: 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那可不行啊，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餐后都上18了。
0: 哦，
1: 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这也降不到这么好。
0: 嗯，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1: 是。
0: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
1: 嗯。
0: 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1: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2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吗？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
0: 哦，
1: 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出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舒服多了。我现在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
0: 嗯、
1: 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
0: 嗯、
1: 挺好。
0: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
1: 啊、
0: 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1: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6吧，一般都在6以下，5-6之间吧，餐后也就10以下，7-8这样了。心绞痛有2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

0: 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1: 嗯，
0: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它可以从根本上啊消除细胞疾病，提升了细胞的活力啊。就像糖尿病啊，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啊？实质上就是您体内的生物肽不足。哪种生物肽啊？就是促进我们胰岛活性的生物肽啊。那么当我们补充进来之后，这个胰岛细胞就激活了，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参与糖代谢，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了。但是啊，就您这个情况啊，我说句心里话，因为你这个并发症特别重，你不是一般的糖尿病人，如果说并发症不是很重，基本上一个周期的长存益寿，那完全能够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糖尿病啊就基本康复了。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啊，最少也得2到3个周期，听懂了吗？
0: 哦，那行行行，李老师我听你的。
1: 嗯，咱们呢得让这个细胞啊完全都修复，胰腺功能完全都正常，包括你的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其他的末梢神经炎，咱们让它完全治愈啊。完全治愈呢，咱们说2到3个周期就可以了啊。
0: 哎，行，李老师啊，我一定要坚持啊，用到那个三个周期，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哎，到那时候我就把更好的消息带给你。
1: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赶着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还有，毕竟呢一克只需要1.5块啊，趁着这个价格把它备好囤足啊，一克1.5，我相信大家用起来没有负担啊。可是如果错过的话，以后啊说再想用啊，说能不能还按照1克1.5再来申请订购啊，那就没有了，那真的就很抱歉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好不好？
0: 哎，好，那就谢谢您吧。
1: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林老师啊。
1: 你好。
4: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感谢您的。
1: 又是一位报喜的朋友啊。那就讲一讲吧。
4: 哎，对对对，
1: 哪儿的朋友您是？嗯，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1: 哦，你好。嗯，
4: 用这长存益寿啊才1个半月吧。
1: 嗯，
4: 你看我这现在啊说话也利索了，而且也不便秘了，再有啊我现在这半拉身子也好死了，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哎呀，李老师，我这是哪儿哪儿啊，我感觉哎呀特别舒服啊。
1: 你这一上来电话接通之后，第一个是感谢啊，第二个呢呵呵您还特别激动啊。
4: 嗯，
1: 说话声音呢也很响亮啊，这说明什么呢？啊，这就充分的有力的说明了高科技的长存益寿没让您失望。
4: 对，
1: 让您无论从身体还是从心理方面还是情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这个长存益寿啊，我觉得真的是见效特别快。 你看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就有感觉了，我那个脑瓜子吧，哎，就清亮了。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高，以前啊，我那个是高血压，脑袋重视啊，迷迷糊糊的。我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啊，那个血压就平稳了，原来那个血压吧，180，有时候能上到190。你看现在啊，你看能降下来了，哎，高压140是低压90。
1: 嗯，好，很好啊。
4: 哎呀，你说原来啊那么多年的这个降压药吃的啊，哎，我这那个药是一天没有停过，但是那个血压啊，你说尽管吃那么多药也没控制它，哎，像现在这么好。
1: 对呀，你原来用降压药没错，但是它是治标的，啊，它不治疗高血压，但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它是治本的，那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那根本在治疗方面就不是一个层面的啊。
4: 哦，怪不得呢。你看我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这个高压就在140，哎，140、135这个样子。
1: 嗯，
4: 那个低压就是85左右吧。现在那个降压药啊，我以前是一天一片儿，有时候啊，得加一片儿都不行。现在啊，这两天啊，吃一片那个血压，哎，照样还是挺稳定的，挺平稳的。
1: 嗯，好，祝贺您啊！用了长春益寿，你看不仅3天见效，见效快，关键是什么？血压现在完全的平稳了。
4: 嗯，
1: 那你讲一讲，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获呀？
4: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腿啊，我现在就觉得啊是自己的了。
1: 嗯，
4: 哎，它不像是像原来那样，哎，就地拖啊，在那个地上走的时候拖拉着走。
1: 哦哦哦。
4: 哎，现在我能够这个抬起来了，啊。
1: 哦，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是腰腿有问题啊，还是说你得过什么脑梗、脑血栓呢？你是什么病导致这个腿脚不好使、不利索呀？啊？
4: 哎，我是这个脑出血啊！
1: 我说嘛，你看看啊，你是脑出血啊！
4: 哦，那现在啊，我这个腿啊能抬高了，而且那个台阶啊都能上来下去了，啊，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1天1次，一点都不费劲啊，而且，啊，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使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使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1: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啊，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
4: 嗯，
1: 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4: 对。
1: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
4: 嗯、
1: 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
4: 嗯、
1: 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4: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哦、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啊、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
4: 嗯、
1: 啊，上百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
4: 嗯，
1: 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
4: 嗯、
1: 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新生脑神经细胞，

0: 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再住院呢，再脑出血、再脑梗了，就不会了啊。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块5毛钱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块5毛钱，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
1: 对，
0: 一定不要错过。啊，1块5毛钱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而且呢，咱们说老话讲叫药不更方，你
1: 是
0: 这个
1: 啊，
0: 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下来，你不但能够做到健康，而且还会实现疾病不会复发，身体安康长寿，好不好？
1: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会坚持的。那林老师，我现在那个降压药可以停了吗？
0: 是这样啊，如果你连续检测3天，如果这3天血压都正常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就一周减半片儿，一周减半片儿，啊，40天之内降压药完全减掉就可以了。
1: 哦，好。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
1: 我
0: 气，别
1: 后
0: 客
1: 在
0: 气，
1: 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再
0: 别客
1: 请
0: 气
1: 教你。
0: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
8: 小白
9: 盒，
8: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

0: 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知道吗？
7: 薄片的嘴儿，
6: 就您叫嘴唇
7: 啊？
6: 皇上的妈，
7: 这怎么讲啊？
6: 太后。
7: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6: 我招你惹你了
7: 啊？这嘴唇厚没
6: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7: 那嘴里头利索啊。
6: 真利索假利索？
7: 真利索。
6: 来我听听啊，不来我听听啊。
7: 我来一个
6: 啊，怎么样啊各位、哎、来一个呀，还不如跟你吹。
7: 怎么
6: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7: 嗯，
6: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7: 是啊，
6: 我把你好友一比，
7: 比作何来呢？
6: 比作何来呀、啊、好比呀、啊、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7: 这话怎么讲？
6: 你还差一点。
7: 怎么叫差一点呢？
6: 王跟玉差一点。
7: 哦，这字差一点
6: 不行。
7: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6: 比作何来呀、
7: 啊、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6: 这怎么讲呢？
7: 这差两点呢。
6: 呵，这么个差两点。
7: 哎，
6: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7: 怎么讲？
6: 你还差三点了。
7: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6: 比作何来啊？
7: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6: 这是
7: 差四点呢。你
6: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7: 嗯，
6: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7: 怎么讲？
6: 你还差五点呢。
7: 不对了，王跟汪差三点啊。
6: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7: 嘿，这两点也算。
6: 那是、啊、
7: 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6: 你作何来、啊、
7: 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
6: 是甭斗嘴。
7: 哎，甭呛火。
6: 试试
7: 啊，
6: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7: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6: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7: 是这话呀？
6: 当然了。
7: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嗯、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6: 哦，小故事。
7: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6: 我听听。
7: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6: 哪位？
7: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6: 哦，
7: 这俩人好开玩笑。
6: 嗯，
7: 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跑。
6: 嗯，
7: 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短的扁担。这小曹抱起这扁担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6: 完了
7: 完了。
6: 哪句绕嘴
7: 啊？
6: 哪句绕嘴？
7: 我还没说呢。
6: 那得干嘛呢？就是
7: 我跟你说这故事。
6: 哦，故事。
7: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6: 这就出来了。
7: 这就出来了。
6: 我听听。
7: 你听着。
6: 怎么说法呢？
7: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6: 这个
7: 就这个怎么了？
6: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嘿，比你那真重。
7: 是啊。
6: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7: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6: 不算完，
7: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6: 不就这个吗？
7: 这不算功夫。
6: 什么功夫？
7: 讲究是一口气儿，我们说他十个。
6: 多少
7: 十个。
6: 你这气力行吗？
7: 说完了还不算完
6: 啊！
7: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6: 哪句？
7: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6: 哦，这可是气力活。
7: 哎，这是功夫啊！
6: 我听您这十个，
7: 我先来一遍。
6: 我给您数着啊，
7: 你可得照我这学。
6: 十个啊？
7: 十个不多。
6: 行行，
7: 听这个，
6: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7: 是这话。
6: 嗯，十个
7: 说。大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6: 别鼓掌了。
7: 怎么？
6: 十个门旮旯
7: 啊？
6: 那十根扁担呢？
7: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6: 就这个，
7: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6: 谁说的？
7: 啊，你说一我听听。
6: 你说多少个？
7: 十个。
6: 十个呀？
7: 嗯。
6: 我一口气
7: 说
6: 他25个。
7: 嚯！
6: 啊，
7: 翻上一番都多。
6: 25个。
7: 哦。
6: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7: 16个哈哈。
6: 16个哈哈。
7: 啊、哦！
6: 我们俩鼻梁，我可没缓气。
7: 按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6: 你看这气力吗？
7: 那我可给你数着，
6: 你数着、
7: 啊，25个，
6: 当然了，
7: 16个哈哈，
6: 16个哈哈，
7: 咱们数这哈哈。
6: 哎，来着啊，
7: 嗯，
6: 我先运运气啊。
7: 运足了没有？
6: 没问题了，
7: 现在能开始了吧？
6: 听着啊，
7: 嗯，
6: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清楚不清楚？
7: 清楚，
6: 一个。
7: 这么说呀？
6: 啊，
7: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
6: 嗯，
7: 那我能说10000多个呢？
6: 你说我听听。
7: 啊，那你甭来这个，你念着、啊、一口气，
6: 一口气，
7: 知道吗？
6: 当然了。
7: 说一我听听。
6: 我说出来就清楚。
7: 是啊。
6: 嗯，听着啊。
7: 说吧。
6: 25个，
7: 25个，
6: 16个哈哈。
7: 这不是你说的吗？
6: 啊、听着，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了，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没缓气。
7: 想想你。别谢谢，还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6: 功夫
7: 啊！
6: 功夫，
7: 你这才全嚼了呢。
6: 哎，这个说简单，
7: 要说还简单，
6: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7: 嗯、
6: 唱
7: 绕口令。
6: 哎，快点有这么一段。
7: 先等会儿。
6: 嗯。
7: 快什么？
6: 快点儿，
7: 快点儿、
6: 啊，
7: 没见过，
6: 怎么没见过？
7: 那叫快板儿。
6: 哎，有一段
7: 啊，
6: 绕口令儿，
7: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
6: 基本功，你学过吗？
7: 嘿，您撞枪口上，头、
6: 啊、
7: 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6: 咱来来，
7: 咱们俩来来，
6: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头干净。
7: 这可叫打擂，
6: 那可不，
7: 前后半段这么唱，
6: 那可不，
7: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6: 怎么便宜？
7: 我来前半段。
6: 行
7: 啊，
6: 我接后半段，
7: 我让你休息会儿。
6: 可以可以，
7: 我唱完了是你的。
6: 会打板吗？
7: 多新鲜
6: 啊！
7: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6: 得打齐喽，
7: 俩人打齐
6: 了，打齐喽，
7: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6: 儿？行不行啊？
7: 没问题、
6: 啊，来来
7: 来吧
6: 啊，
7: 嗯。
6: 喝个碗柚子，
7: 你看唱快板啊，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6: 是这个架势。
7: 哎，
6: 咱来俩啊，
7: 来吧，
6: 咱可以打齐喽，
7: 没问题，
6: 直攻直令的，
7: 错不了。
6: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7: 哎、上下本分开，
6: 准保啊，比你的唱那个清楚，
7: 也不一定。
6: 敢板诺字。
7: 哎

0: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的鱼子3盏灯，3个金钟啊，1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的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的鱼子7盏灯，7个金钟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挠脖9口磬，9个木的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的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的鱼子13盏灯，13个金钟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挠脖12口磬，12个木的鱼子12盏灯，12个金钟4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挠脖10口磬，10个木的鱼子10盏灯，10个金钟4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这个8副挠脖8口磬，8个木的鱼子8盏灯，8个金钟3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6层，6张高桌24条腿，6个和尚6本经，这个6副挠脖6口磬，6个木的鱼子6盏灯，6个金钟2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4层，4张高桌16条腿，4个和尚4本经，4副挠脖4口磬，4个木的鱼子4盏灯，4个金钟1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2层，2张高桌8条腿，2个和尚2本经，这个2副挠脖2口磬，2个木的鱼子2盏灯，2个金钟整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 暗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走金散坑平冰，刮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冰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说这个，
2: 在

0: 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1: 短小精干，
0: 没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1: 太短了
0: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1: 我这后边长着呢，
0: 唱唱唱啊，
1: 我唱的比你强，
0: 不一定，
1: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0: 那不是唱的，
1: 你听我这个
0: 毛病、
1: 啊、敢本诺字
0: 是吗？
1: 敢本诺字啊，你注意听我这啊，
0: 唱吧，
1: 九寒天冷风嗖，转眼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打猎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板的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事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儿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啊，说扁担。

0: 扁担偏要扁的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呐、啊，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面铺面冲南，这个这个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呐、啊，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边的橙子，橘的是赞梨，赞梨赞梨。
1: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

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
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鲁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鲁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

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
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
我不能让它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糕管不管事儿？

0: 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6: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

0: 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嗯，
0: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儿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0: 后来呢，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
0: 完了
1: 炎哈。
0: 角膜炎，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
0: 不
1: 么
0: 检查
1: 高
0: 没
1: 了，
0: 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这走不动啊，也耷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呀也抬不起来，一点劲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吧。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椒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了，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你看
0: 也
1: 怎
0: 不
1: 么弄
0: 疼。
1: 好啊？是不是？
0: 对，也不疼了，不沙的慌了。
1: 太好了，
0: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儿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儿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椒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0: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

0: 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1: 嗯，
0: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嗯、
0: 啊。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吧？
3: 我也很喜欢，
0: 因
3: 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嗯、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
0: 嗯、
3: 不说
0: 吧。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0: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3: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
0: 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0: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3: 哎呀，胡老、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
0: 啊，
3: 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啊，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啊、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高 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3: 嗯、对对对
0: 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0: 哎、
3: 特别的满意啊、
0: 嗯、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3: 嗯、
0: 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0: 嗯、
3: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
0: 啊、
3: 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0: 嗯，
3: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0: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0: 啊、
3: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0: 啊
3: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
0: 啊、
3: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3: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嗯。
3: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3: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0: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3: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3: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高，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啊，
4: 哎，
0: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

0: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您是一个好大夫啊。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0: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0: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0: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
0: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0: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0: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儿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辣辣的疼。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0: 说过。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0: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1: 啊、
0: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就不舒服的感觉、
0: 哎、
1: 是吧。
0: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0: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0: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
0: 也少了，没到泡沫了，用到我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那时候，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没有了，
1: 快，
0: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形了，
1: 好极了，
0: 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也吃上了，
1: 这是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这
1: 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
0: 对呀、不再犯病了。现在啊，这胡家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 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您看看，
0: 你看这这不挺好吗？
1: 我胃的高兴啊。
0: 也不反酸水。

0: 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
0: 呀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
1: 啊、
0: 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啊、哎，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
1: 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或者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看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到第二天、嗯，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1: 嗯，
0: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哎
0: 哎，怎么是吧？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椒老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你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
0: 对对对
1: 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